0: 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上年增长10.6%，多地住房公积金用途更新，支持公积金用于适老化改造、交物业费等。网曝抗洪救灾村干部戴金耳环，相关网民被处罚。伊朗公开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地点，并将在3个城市为其举行葬礼。特朗普说，美伊可能在1周内达成协议，延长停火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所谓战时医疗机制，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等。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近期出现厄尔尼诺的事件概率为80%，极端天气风险攀升。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0: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3: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那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4: 即便美伊之间达成了协议，开放海峡，那么未来的这个通行量，由于美伊之间始终要拿着海峡来博弈，它通行量再也不会回到战前的这个状态了。
5: 这个一考定终身呢，我还是不太同意，人生长着呢，所以呢，家长首先在认知上呢把自己解绑。我们有个很重要的心法，叫与其担心不如祝福。这个祝福语的话呢，里面充满了对孩子的信任爱。亲爱的各位考生们，孩子们，生命呢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勇敢地去尝试和体验，怎么走都会有属于你的道路。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最近的天气状况。最近呢，可以说盛夏的氛围感已经是提前到了，连日晴好天气加持，气温一路狂飙。国内从北到南大片区域的气温都突破了30度以上，河南、山东、新疆、安徽、广东等地都迎来35度的高温天气。最近一段时间，银川也出现了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但是接下来会插播一条雨水消息，就是6月3号，就是今天，沿江苏南和淮北地区有一次降水过程，然后今天、明天包括后天，江苏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这个体感是很闷热的，闷热感加剧了。但是注意一下，也就是5号后天，全省气温将迎来明显的回落，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到时候会得到缓解，最高温度大概在30度左右，所以体感要变得舒适一些。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最低23度，最高34度。明天是多云到阴，最低22度，最高34度。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今天已经是3号，2026年高考在即。昨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的综合服务保障。目前广大考生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但是一些不法分子也在伺机而动，他们散布高考相关的虚假信息，组织实

0: 是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扰乱考试的招生秩序。昨天教育部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明辨真伪，谨防上当受骗。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采访。
1: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0: 最近一段时间，北京、四川、安徽、吉林等多地医院陆续推出了面向考生的高压氧治疗服务，帮助快速地缓解脑疲劳、改善记忆力、提高睡眠质量、减轻考前焦虑等等。这个高压氧疗到底是什么？真的有这么神奇吗？什么情况、什么人群才能做呢？要注意哪些风险呢？我们先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左明的采访。
2: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任马里介绍，高压氧治疗是指人们在超过一个标准大气压的密闭高压氧舱内，通过吸入纯氧或高浓度氧来治疗疾病的方法。治疗过程分加压、稳压、吸氧、减压三个阶段，通常约为1.5小时到2小时。加压时可能会出现耳朵闷胀、类似坐飞机的感觉。
3: 身在备考阶段，大脑长时间处于高度紧张和高速运转的状态，耗氧量会大幅增加，脑缺氧以后就容易出现精力差、入睡困难、多梦易醒、记忆力下降等脑疲劳表现。从这个机制出发，高压氧疗它是可以通过改善脑氧和

0: 出现不适，将没有足够的恢复时间，反而可能会影响考试的状态。解决焦虑失眠不能光靠养疗，家长要和孩子一起放松心态。
1: 高氧治疗虽然能改善大脑生理状态，但它无法直接提高分数，很多时候是家长把自己的担忧投射到了孩子身上，继而急于寻找各种特殊手段。首先要分清楚到底是考生在焦虑还是家长在焦虑。临近中高考，家长的心态放松也尤为重要。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江苏台记者祖明做的一个采访，确实如果对身体是只有好处的话，那考生试试倒也无妨。但是问题是，刚才记者也说了，高压氧舱在医学上它是一种严肃的治疗手段，它不是普通的什么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是有要求的，不当操作也容易引发一些风险，所以家长和考生不宜以身试险。其实近些年所谓高考神器层出不穷，之前还有宣称可以增强记忆力的聪明药，大家还有印象吧？到现在这个高压氧舱变成了脑力的充电宝，改善记忆力什么什么，无都是打着科学备考的旗号来收割家长的钱包。这类高考神器长期受到追捧，背后就是考生和家长普遍存在的考前焦虑，纷纷必争的这种巨大压力之下，考生和家长什么都想试一试，试图抓住一根可能的提分稻草，这种心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寄希望于外部手段，不仅可能交智商税，而且可能对考试不利。与其迷信什么高考神器，不如向内求。比方说刚才祖明记者采访的这个专家也提到了，保证睡眠，让大脑在深度休息当中巩固记忆，坚持适度的户外有氧运动，保持均衡的饮食，轻松的家庭氛围等等。考试考的是日积月累的知识沉淀和平稳从容的身心状态，所以不要迷信高考神器，放下焦虑，尊重身体生理的规律，这是家长和考生面对高考该有的清醒。我们在声音聚合里听到的那个专家说的也挺好，与其担心，不如祝福。人生就像一条宽阔的河流，怎么走都有路的。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意科技一键申请
2: AI 技术带到了普通羽毛球爱好者的身边，这样可以人人都能够拥有一位随身 AI 教练。我们听一下无锡台记者的采访。
5: 刘星宇，灵犀 AI 分析系统以多模态大模型为核心驱动，
6: 是在一个月之内我们就会推出我们的正式版本，通过自己的手机进行上传就可以体验到相关的服务。还有一个呢，是进入到我们合作的 AI 场馆当中呢，然后 AI 场馆当中是有我们已经搭设好的硬件设备，只需要在球场当中进行打球，就能够获得相关的运动体验和运动报告。
2: 听到此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暑期为大家准备的两大热门主题营就顺理成章了，总要学一些 AI 的技能，总要有一些 AI 的素养吧。今年暑期我们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一个是 MOS 具身智生智能机器人的创造营，这个是暑假和五一都非常受到好评的王牌营，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 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交互 AI 机器人 MOS， 做完之后还能够上台展示讲解。还有一个营叫做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就是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的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部都能够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既有成就感，还有专属的成长纪念。现在各期的名额都已经所剩不多，报满就立刻截止，到时候想报又后悔，还求我们再加。你现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通过你这个选择让孩子产生这个兴趣，然后让他这个暑假成为真正的未来制造家。

0: 再用这个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好视力眼贴最近的一个活动。好视力眼贴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现在面向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眼睛已经有模糊发雾或者是动不动就流泪的，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现在订购直接送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我们说这个眼贴不一般，因为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性的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当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之后，有人反馈说，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很清爽，很通透，看东西也清楚一些。现在年满50周岁，拨打电话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相送，再加上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的话，人人有份。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江苏千亿俱乐部持续扩容，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底，江苏 A 股千亿市值上市公司达到20家，不到半年新增9家，总数位居全国第四。最近装载6748辆国产汽车的安吉长盛轮从连云港鸣笛起航，前往欧洲，单船汽车出口量刷新该口岸的年度纪录。苏州推行阳光物业服务模式，从去年开始，苏州在全市推行晒服务、晒资金的双晒机制，定期详实的公示物业服务和资金收支明细，目前已经覆盖超过100个试点小区。跌倒瞬间 AI 急速识别，气囊瞬间弹出，稳稳地接住老人，实现软着陆的防护。这款新型智慧养老防护产品日前在无锡亮相，针对老年人跌倒高发、摔伤风险大的痛点，无锡红豆集团依托产学研协同创新，重磅研发推出智能 AI 防摔服，以毫秒级科创防护技术补齐养老安全防护短板，为老年群体日常起居、户外出行筑牢一道智能安全屏障。同程旅行最近发布的亲子游报告显示，2026年以来，同程旅行平台亲子游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70%， 市场规模和消费热情持续提升，其中扬州成为亲子游预订热度增幅最快的目的地，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 80%。最近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传来了喜讯，继5月6号第一只野外盐城级朱鹮雏鸟破壳之后，保护区内朱鹮陆续繁育出新的生命，最终成功诞生5只野外自然繁育的朱鹮幼鸟，现在小家伙们长势良好，即将离巢踏入湿地，开启新的生活。最近在初夏的苏州天平山风景名胜区，一株罕见的双色睡莲悄然出圈，一半粉红一半雪白，像鸳鸯一般的并蒂般的梦幻。相传这种双色睡莲约50000株才可能遇见一株，难得一见，更添惊喜，真是自然奇观。微风拂过，花影轻摇，仿佛把温柔和纯净同时铺在水面上。人们说双色莲花开，好事成双来，那就希望遇上的人都好运连连。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美丽中国建设站上了新起点。今天下午3点，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联合主办的江苏省第4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讲大赛暨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将在南京举行。
1: 常喝酱香酒的朋友都知道，好酒不愁找，就愁价太高。想喝一口纯正的口粮酱酒，市面上稍微沾点品牌，敢说自己是坤沙工艺的，基本上都要100起步。要是

0: 品质再好一点的，那直接是200一瓶往上走。那天天喝，顿顿喝，一个月9000还真不少。想喝品质好的，钱包受不了；想省点钱，又怕买。
1: 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2: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1: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2: 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3: 最近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公积金不仅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还可以用于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也更加的多元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用公积金缴纳物业费、取暖费等等。
4: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和房屋装修升级。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政策还明确，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5: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4: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也愈加多样化。内蒙古、甘肃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用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6: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4: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
7: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4: 此外，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3: 据山西省纪委监委网站消息，长治市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此前，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神域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5月31号发布公告，决定从5月31号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
8: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3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B 碧云泉。

0: 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缓解视疲劳，自然护眼力，世界更清晰。营养屋叶黄素质爱眼日厂家特别补贴，半年装6瓶594元的基础上，再加送2瓶，8瓶只要594，比大促更低。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6月6号爱眼日结束，补贴会全部撤销，请广大听众惜之。594元8瓶，400710-1900。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前面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了38块钱可以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一个福利活动。如果平时觉得缺钙，总是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这时候您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会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能够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现在一个月少说要50-60，好一点的100，而这只是单纯的补钙。现在这个618限时特惠活动，您看看有多划算。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是38块钱，直接去掉了110块呢。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5: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4: 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3座城市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办葬礼。根据哈梅内伊生前的遗愿和其亲属的建议，其遗体将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美伊谈判还在僵持，在伊朗放话要暂停和美国谈判，彻底封锁海峡并开辟新战线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摆出了降温的姿态，先淡化谈判中断的可能性，又称以军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黎真主党也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证实，他和特朗普进行通话，但是表示以方立场不变，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黎巴嫩卫生部昨天表示，以色列1号对黎南部地区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0人死亡，131人受伤。有分析说，内塔尼亚胡之所以在黎巴嫩保持行动，一能够稳住市占的极右翼的盟友，避免执政联盟分裂垮台，二是以战事延续为由拖延其所涉贪腐案的审理，三是能够安抚北部地区选民的安全关切，在议会选举前提振选情。但是分析人士也说，由于以色列高度依赖美国的军事援助，不会因为对黎行动和美国撕破脸，而是采取有限抗命，一边打击一边协调的策略。特朗普1号表示，和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双方或在未来1周内达成一项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分析人士说，特朗普此番表态，更多是为了提振市场，压低油价，安抚民意，并不反映谈判的真实情况。

0: 况，而谈而不和，斗而不破，或将成为一段时期内中东局势的常态。伊朗媒体昨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以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审核通过之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目前美国和伊朗都强调自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的控制权究竟在谁手上？美国和伊朗当前对于海峡的措施能否维持？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晴天的分析。
1: 那应该说美国和伊朗都想控制这条关键水道，但是看起来谁也没有能够完全的控制这条水道。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实际上通过这场战争是把之前他控制的这条水道实际上他丧失了一部分的控制权。那么现在伊朗可以通过他的无论是无人机也好，还是岸舰导弹也好，甚至是水雷也好，来威胁通行这条海峡的船只。那么美国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讲，虽然他可以袭扰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狭窄的一段的航运，但是现在美国在阿曼与伊朗之间实际上是拉了一条封锁线，那么伊朗自己的船只也很难通过波斯湾现在驶出这个海域，所以伊朗也不能说是完全控制了这个海峡，所以这种双封锁的局面确实它的这种负面影响是很大的。那么除了目前我们看到的，虽然双方都在引导船只驶出海峡，实际上都没有出现一个大幅的回升，更令人担心的就是即便美伊之间达成了协议开放海峡，那么未来的这个通行量，由于美伊之间始终要拿着海峡来博弈，它通行量再也不会回到战前的这个状态了。
0: 据日本媒体昨天援引防卫省相关负责人的话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等。今年六月，日美还计划在宫古岛和与那国岛开展伤员救治演练，并将伤员后送至美国普天间基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为了防卫而提升威慑力，防范纷争于未然，正是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本质。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对此表示支持，而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说，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实现这个目标。谈及年内能否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乌武装部队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相关战事一天之内即可结束。刚刚过去的五月，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的最高温度记录。世界气象组织昨天发布最新的报告，今年六到八月份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者是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的状况。我们再用这个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暑期为大家准备的另外两大热门主题营。之前呢提到了一个，还有就是 AI 科创营当中的两个，一个呢可以造一台 MOS 智生机器人，还有一个是造无人机。今年暑期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两大热门的主题营，一个是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应该是工程方面的，一个是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可以造一辆能够开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还有一个是水下机器人潜艇营，可以造一艘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的真潜艇，能够压水下潜上浮，能够无限操控在水里灵活航行。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卡丁车还是潜水艇，都可以带回家作为成长纪念。你现在就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

0: 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直接拨打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名额呢每天都在减少，早点报，不要等错过了再来问还有没有。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
1: 不得了，马年纪念酒的团购再次来袭，2瓶1000块钱的扫码价，本次团购69元两瓶，真的是豁出去了，这一波羊毛必须得薅啊！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搜索迎江南精选，红红火火的马年纪念酱香酒，喝出红红火火的好日子。中国红鎏金马53度酱香，500毫升的纯粮佳酿，69块钱。而且是两瓶，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的听众，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101909，或者在微信的小程序“迎江南精选”去看一看。收到货您就惊讶了，这69块钱买到的酒这么好看，瓶身、礼袋都非常的漂亮。中国红印着鎏金骏马，红的喜庆，贵气逼人。不管是自饮送礼，还是家庭聚会、商务宴请，这酒都能够镇得住场子。4007101909，4007101909。超市里随便一瓶酱酒多少钱，您自己去逛一逛。现在是包装华丽、寓意吉祥、口感纯正的正宗好酒。吴叔叔说，上了年纪就想喝一点纯粮的好酒养生。是的，这款酒啊是茅台镇核心产区出品，遵循12987的古法工艺，一年周期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酒体醇厚绵柔，53度酱香不上头，睡前小酌2两，舒筋活血还解闷儿。给老伙计也可以送上一瓶红河金马，倍儿有面儿，寓意马到成功、健康长寿、怀旧又实用。老酒友啊，喝了都夸，这才是记忆里的酱香味道。4007101909，4007101909，69元2瓶，抓紧时间，活动进入倒计时。中国红鎏金马53度酱香，500毫升的纯粮佳酿，69元，而且是两瓶。养生自饮、商务应酬、聚会送礼，或者家庭传承，这款马年纪念酱香酒满足您对酒的所有想象。赶紧把这款马到成功的好运带回家，给自己、给家人、给朋友都安排上这一份酱香惊喜吧。4007101909，4007101909，包邮送酒到家。69块钱，外面一顿饭可能吃不好，但是69元两瓶的马年纪念酒，让您喝的是舒舒服服，面子十足，大羊毛必须得薅。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此刻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6月3号，今天是周三。我们今天节目也特别邀请到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分别是政风热线特约评论员邱建行老师，好，欢迎邱老师。还有一位呢，是我们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的余文律师，欢迎余律师。好，欢迎二位。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3: 政风热线天气。
4: 今天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是34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2到33度，最低温

0: 温度淮北地区21到22度，其他地区是23到24度。我们再来看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温度23到24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1: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今天节目的开始啊，首先我们就来关注群众诉求。近日，南京市民何先生向我们正风热线节目组反映，2017年他被人窃取了个人信息，办理了一张华夏银行信用卡，并被盗刷了将近6万元。随后，他立即报警，并与涉事银行协商，注销了这张信用卡。但是在今年的4月27日，何先生在华夏银行开户的储蓄卡被人划走了17万多元，而这笔转账和9年前那次信用卡盗用事件仍然存在关联。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这个征信也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2: 是的。
0: 好，那2017年，其实我觉得到这时候2017年这个事情应该是画一个句号了，对不对？
2: 啊，对，我当时妥善处理好了，所以后期也没有继续跟他们去沟通这个事情了。
0: 好，但是2026年这个17万，我们目前银行怎么解释啊？
2: 银行的工作人员私下呢跟我讲说是个乌龙，
0: 是个乌龙，
2: 是他们系统升级引起的。
0: 系统升级，然后就把你的储蓄款所有的钱一共17万都划走了。
2: 这
0: 是什么升级，什么操作啊？对不对？
2: 他讲的是说这个信用卡的事儿呢，他们内部呢做了一个特殊的标记，其实这个卡不是我办的，这个钱不用我还，但是系统升级的时候呢，把这个标记给弄丢了。然后后期怎么扣款的，他就没有解释清楚
0: 了。何先生，就是你在这个今年被盗刷17万的时候，你是跟银行哪位对接的联系的？
2: 刚开始的时候我只能通过9577，
0: 然后他们的热线，
2: 对，后来他们就安排了一个，应该是江宁支行，也就是我办理储蓄卡的那个支行，
0: 江宁支行
2: 的一个，一个，他自称是副行长啊，
0: 好，还是副行长，是吧？副行长，
2: 对，
0: 那副行长的意思就是说，这28万其实还是错了，是个乌龙，不在你的名下，是不是？然后这笔钱也不用你还。
2: 他没有这样讲啊，因为他是储蓄卡那边的他就讲这个扣款，他听总部那边人讲是个乌龙
0: 总部，
2: 但是具体的过程呢，他说他是储蓄卡这边的，他也不清楚信用卡那边怎么操作的。
0: 那我作为储蓄卡用户，我就要问了，那我是华夏银行的储蓄卡的用户啊，你储蓄卡方面为什么把我的钱都划走了呀？对不对？你是接到了你们信用卡中心的指令吗？怎么操作的？内部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是不是？
2: 他都没有解释。
0: 没有解释。那现在也就是你刚刚还说了一点，就是这28万跟你没关系，不用你管，不用你还，是不是？
2: 对。
0: 这是谁给的说法？
2: 这个呢是他们有个信用卡中心呢，昨天呢也找我就是见面，私下里聊了一下。
0: 信用卡中心。那现在这个17万被划走的怎么处理呢？
2: 经过多次沟通，然后过了2天啊，4月29号时候，他又还给我了，还到那个储蓄卡账户里面去了。
0: 就是说17万2天之后，在你跟他们对接之后，说28万不用你还，这事儿跟你没有关系，总部说是个乌龙，然后把17万又打到你的储蓄卡的账号上。
2: 是的。
0: 那我觉得我听下来觉得咱们这个储蓄的这个资金安全就很有问题啊，你想划就划，想还就还吗？对不对？如此之轻率，这是我们的资金安全啊。那大家觉得钱放哪儿最安全啊？那我觉得放在银行里安全啊，放在储蓄卡里还不安全吗？对不对？ 好，那您。

0: 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柯先生？
1: 因为当年呢，他们也是承诺会注销卡片，会撤销债务。这次呢，他也是口头上承诺。所以我第一个呢，要求他们注销那张不属于我的卡片，也撤销这个卡上产生的任何就是一切债务啊。同时呢，要出一个书面的说明，就是要说明这个卡与我无关，这个债务也与我无关。现在卡注销，债也撤销了。要出这么一个书面声明。另外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对我的这个身心呢，影响都非常大。你像从2017年，我当时呢，为了维权，前后折腾了几个月，我以为已经处理好了，结果到今年突然

事情我要打一个问号啊，因为我们今天只是跟您一方面这个交流，这个事情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这个核实。当然了，您刚刚提供的一些有效的这个凭证，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进行了展示，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此刻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啊，我们此刻呢是试图连线华夏银行信用卡中心工作人员陈森啊，这位工作人员，但是啊目前呢不接电话。我们再我们编辑再试着打一次好不好啊？华夏银行南京信用卡中心工作人员陈森，这是办公电话还是手机啊？是手机啊，跟大家来啊交代一下手机啊，陈森啊。

0: 啊，大家也听到了，应该电话没有打通，后面就是忙音了啊。何先生，这个事情你跟陈森有没有联系过啊？
1: 之前跟他打过电话，
0: 嗯，
1: 但是呢，也是像这样的电话呢打不通，就是打他座机啊没人接，也加过他微信，但是微信呢他也没有通过，直到昨天下午，他到那个江宁支行，跟那个黄埔行长一起，我们私下里面见了个面
0: 啊，你们已经跟
1: 加了微信，
0: 见面加了微信啊，这个事情他是目前什么态度呢？
1: 他的态度呢就口头上。跟刚才讲的一样，他们认为这个钱跟我无关，这个债务呢卡也不是我办的，这个他们都调查清楚了。
0: 嗯。
1: 然后呢，其他的诉求就是刚才一个诉求没讲清楚啊。
0: 嗯，您说。
1: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对我造成了伤害，我要求他们支付这个精神抚慰金10000元
0: 啊，
1: 以及这个维权产生的这个误工费以及交通费之类的，一共1000块钱，他们说这个诉求呢他们要向总行去反馈。
0: 嗯
1: 啊，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何先生，我觉得只要是合理的诉求你都可以提，你这块的诉求我们今天节目不做过多的介入，那今天其实我还是想搞清楚这个总部给说这是一个乌龙，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乌龙。你看就像今天他可能给一个答复，或者说你们私下已经见面了，说这个事情你看卡也消了，信用也不影响，但是会不会在几年之后这张卡它又出来了，对不对？
1: 对，
0: 我相信这是你最担心的，也是我们节目关注的这个重点，
1: 是
0: 就是我们的资金安全，信用卡使用也要有信用卡的安全和规范，所以说今天这个事情也特别值得我们展开来关注。好，那这样我们跟何先生对话就先到这儿好吗？嗯，好的，各位，此刻呢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正在华夏银行南京分行。那么何先生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刚刚讲了我们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华夏银行方面如何回应呢？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视频连线记者范志凯。好啊，我们稍后跟志凯来做一个现场的连线啊。此刻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收听我们节目，还可以通过江苏正风热线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大家收听收看节目有什么样的感受啊？都可以啊，通过我们的私信啊，还有我们直播时段的留言啊，都可以反馈给我们。嗯，此刻场外编辑告诉我们，我们还试图想连线华夏银行江宁分行有一位副行长，但是此刻啊电话呢也没有打通啊，我们也可以现场打一下啊，把电话接进直播间，我们现场打一下华夏银行江宁分行副行长的电话。好，我们在等待当中啊。啊，这也是手机，刚信用卡中心的陈森也是手机啊，应该也是。嗯，好，范志凯在线吗？记者范志凯。好的，好，那这样我们跟稍后啊，我们有进展再连线前方记者范志凯，把电话切出啊，我们不做无效的等待和交流了。日常储蓄、银行征信，这都是咱们老百姓啊非常关心的财产安全、信用安全。你看南京市民何先生多年前个人信息被盗用，办了一张信用卡，而且还被盗刷，本以为这个事情已经彻底的了结了，可是9年之后啊，这场突如其来的扣款，我相信何先生生活应该不再平静。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组也特别邀请到了正风热线特约评论员邱建兴老师，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的余文律师，我们请二位跟我们一起来帮助何先生厘清责任，给

0: 出维权的方案。首先啊，你看这个事儿，这个银行卡，就是银行方面办理信用卡，其实是要需要经过本人同意的，对不对？但是在这个事情上，我看他压根儿没有本人的同意，更没有本人的确认。那么在法律法规方面，对于办卡这块是如何规定的？像这种莫名其妙被办了卡，银行需要承担责任吗？还有就是没有经过何先生同意，这个异地就被刷了将近6万元，这是在2017年的事情，这个涉嫌到违法行为吗？我们这个事情让我们有了一连串的疑问，于律师。
1: 根据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第38条的规定，发卡银行呢是必须要由申请人本人亲自签名确认才能够颁发信用卡以及这个储蓄卡。那么唯一一种特例呢是，如果说申请人确实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行走困难或者是其他特殊的原因不能到现场的，那必须要由公证处所出具的一个公证授权才能够进行发卡。所以呢，从这个事件啊，目前我们了解的信息上来看，银行在2017年办理信用卡的时候，这方面的手续啊，我们现在只能说是欠缺。
0: 对，
1: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同时呢，也根据何先生自己本人的表述，2017年的时候呢，当时的信用卡的一个工作人员也去向他去核实过所谓的签名，确认下来这个签名呢不是他本人所签的。那么其实作为银行来讲，当时的这个事件已经是银行本身存在着严重的过错了。刚才主持人也谈到，2017年的时候呢，也发现这张信用卡在异地被刷了将近6万块，
0: 五万九。
1: 那么这个利用他人的冒用他人的身份信息办理信用卡，然后所实施的这个刷卡行为，就构成了我们刑法上所规定的叫信用卡诈骗罪啊。
0: 这叫信用卡诈骗罪。那这个信用卡诈骗的主体是谁呢？
1: 信用卡诈骗的主体呢，应该是使用这张信用卡的人。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常规操作，信用卡首先你是不能够提现的，
0: 对。
1: 第二个，你去刷其实你是一个预先消费，那么你用这张信用卡，你刷的所有的钱实际上它就是一种诈骗，就是你骗了银行以及你骗了这个实际的办卡的人员。根据刑法的规定呢，59000多，也就是将近6万，这个从5万到50万之间呢，它是属于数额较大的一个刑法的一个量刑幅度。所以说呢，一般来说，情节数额较大的，我们基准的刑呢是5年到10年之间的有期徒刑。当然呢，这个罪名，第一个，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是谁？以及真正的被告是谁，还需要公安机关来进行立案调查。
0: 对，这里面其实我们今天，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特别努力啊，就是想来联系银行方面，对吧？
1: 对，
0: 信用卡中心方面，包括储蓄卡中心方面。那你看，比如说我们，你看这个何先生，他其实是储蓄卡的用户。那我的其实华夏银行的储蓄银行对他的信息，其实是一目了然的。
1: 对。
0: 那你说信用卡中心他发起这样的一个扣款，我们知道信用卡一般就是一个是自己一个主动还款一个行为，还有一个就是应该是有一个代扣，就我捆绑一张储蓄卡可以代扣。很显然，那何先生他压根儿他说他没有办过这张信用卡，他不是这张信用卡的主人。
1: 是的。
0: 那怎么就代扣到了他的头上？
1: 这个呢，根据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商业银行法第29条规定，对于个人的储蓄存款呢，商业银行是有权去拒绝任何的单位和个人来进行查询、冻结和划扣。我们讲的这个任何的单位，其实也包含商业银行你本身。就是说你制定法律，你制定这个条例，你必须是条例的遵守人。那么从这个事件上来讲呢，如果银行要进行划扣，它只有一种形式，就是要经过授权。那么这种授权的话呢，也只有一种形式，就是签订自动的扣款协议。
0: 对。
1: 包括允许持卡人提供你的储蓄卡，将你的储蓄卡和信用卡进行捆绑。
0: 但是您看看，您刚刚讲的这些前提操作
1: 都没有，
0: 都没看到，
1: 都没看到。我们唯一知道的信息就是何先生恰巧在华夏银行他有一个储蓄卡，
0: 对，有钱在里面。
1: 对，恰巧他又有一个被冒用的，也是华夏银行的信用卡。于是呢，这个同一个银行的卡就自动的被银行进行了划扣，划扣掉了17万。
0: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有很多的巧合啊。
1: 对，对吧？是的。
0: 他你看他这个储蓄卡里有17万，如如果说他有28万，那可能28万
1: 全部扣完了，
0: 就全部扣完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反过来，如果没有钱的话，那么对于银行来说，你这笔28万
2: 也是报了人民银行。这个也为客户删除了

0: 相应的人民就是人行的征信记录，因为这块每个居民都是比较关注个人名下的征信的嘛。那么这个是这个原因的造成呢，我们也全面核实，是因为今年4月27号我们在系统升级的时候，就信用卡系统升级的时候发生了疏漏，这个导致客户被
1: 信用卡升级的时候发生了疏漏。发生了什么疏漏？
0: 就是相当于系统升级的时候，可能把这个客户名下的这张卡又视同正常，所以他可能发生了一系列的疏漏。
1: 那也就是说，2017年的确是你们查实被冒名办了一张信用卡，然后当时是冒名被刷了59000多，然后这个2017年这个事情你们其实已经处理完毕了，销卡、销账户，然后这个钱也不需要他来还盗刷的钱，对不对？
0: 对对对，就也就是说在2017年他本人应该是名下不管是催收还是还款还是个人名下的征信记录都无显示，
1: 都无显示。那您刚刚讲，那这次在2016年4月27号发生的这笔划拨款项的原因是系统升级，你们系统升级就把冒名这信用卡给激活了。嗯，
0: 对对对，就不是叫激活，它是系统升级发生了疏漏，它可能造成了这笔款项
1: 发生了疏漏。
0: 发生
1: 了，那我想这个发生了疏漏，这个大家可能就不太理解了哈。你发生疏漏怎么就？怎么就这个卡从2017年到现在还累计算起来了呢？
0: 不，这个呢可能是我们系统内的一些技术处理技术上的问题，可能这个呢我们可以进一步再去就系统升级方面的这个情况可以再给
1: 这个夏女士，我觉得这个系统升级你给出了，当然你今天是跟大家来回应了一下哦，但是我觉得你说这个系统升级导致疏漏，大家还是觉得很难理解的，就是这个你系统升级怎么能够又让他被冒名办了一次卡，然后又把2017年的6万块钱利滚利滚到了2026年4月份的28万，你觉得这个系统怎么升级、怎么操作能够有这样的现象？
0: 不，他这个呢是系统升级造成的，他这次的17.5万的一个误扣，但是从何先生本人的账户，从2017到目前没有任何的损失。
1: 你的意思就是说，在2026年4月份的时候，把他的华夏银行的储蓄卡17万划走了。我们在查明系统问题疏漏之后，2天之后又把这17万还回去了，对吧？所以说他其实没有实质的经济损失，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夏女士。
0: 对，我们现在是在他是。我们在4月29号已经将误扣的款项全额退给了客户。
1: 好，4月29号，
0: 而且也致电了，致电了客户本人告知，而且是表达了这个诚恳的致歉吧，也是当面做了面沟，就沟通。
1: 夏女士，用你的话说，4月29号我们进行了退款，然后我们致歉了，然后你的这个17万，事实上何先生是没有损失的，对不对？
0: 何先生从2017应该到目前几乎在这个账户上的没有任何的损失，就是他可能在27号反映不是被扣了吗？我们接到这个投诉和反映
1: 夏女士
0: 核实完29号全部
1: 夏女士，我觉得我不禁要问一下哦，您是华夏银行信用卡中心负责人，你知道何先生从2017年到2026年，为了自己银行账户上的金额没有损失，我觉得他应该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而且我想，代华夏银行的用户要问一下，你觉得一句没有损失说得过去吗？而且大家要问一下，我的钱放在你们银行，资金安全吗？
0: 对。这个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疏漏啊，给客户带来的困扰和不便，我们还是对此表示深刻的反思和诚恳的致歉。
1: 这个歉意，
0: 昨天呢也
1: 这个歉意不需要针对我啊，何先生电话切进。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好，何先生，刚刚我们的对话有没有听到？
2: 能听到。
1: 夏女士的对话，我和夏女士对话，你听到了吧？
2: 完整的都听到了。
1: 好，你有什么问题现场可以提。
2: 我觉得我的钱呢，储蓄银行的钱莫名其妙的就全部被划走，

0: 然后呢，经过我多方的去沟通协调，
1: 嗯，
0: 然后投诉啊，包括投诉，就是那两天我累计打了可能有十几个电话，每次只能找到他们的95577，他们都说已经记录，已经反馈，正在处理。然后过了两天，他把钱确实也还给我了。
1: 嗯，
0: 对于他说的我没有任何损失这一点，我是非常不认同的。不光我个人，首先啊，资金安全这一块啊，我的心理上的损失、心理上的创伤，对吧，是有的。而且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个社会信用的这个造成的伤害也是非常影响非常大的，所以他的说法我不接受。另外呢，他个人的歉意我觉得表达并不合适，我希望的是华夏银行作为一个金融机构、一个法人，他们给能给一个书面的而且公开的致歉。
2: 好，夏女士，你们的用户现场提出了诉求。
1: 好，那个何先生啊，这个首先再次表示，因为我们的工作疏漏给您带来的任何的这个困扰与不便，而且刚才也说了，确实在可能在发生这样的事之后，其实何先生也是做了多方的沟通啊，或者是反馈啊，可能他从心理上啊还是给他很大的一个困扰，所以还是首先我还是代表华夏银行给您带来的这个困扰，这个表达深刻的一个致歉啊。那么第二个呢，应该昨天我们面谈，应该来讲何先生也是一个比较讲道理的人，这个沟通的还是比较顺畅。那么虽然从资金账面上没有任何损失，我想这一块这个从何先生昨天也跟我们提出有书面的一些承诺啊，我觉得也是合情合理，所以这块我们昨天也是第一时间反馈了这个相关的部门，我们可能会在今天啊立刻或者是比较快速的给您一个纸面的反馈。这个我想昨天应该我们这个陈森也跟您说了啊，所以在这儿呢，我想一切的表达都是我们这次的工作的疏漏给您带来的一个不便，我们肯定是表示这个反思啊和诚恳的致歉。主持人，这个书面的这个我们都会满足。
2: 何先生，你还有没有诉求要提？有没有问题？可以
0: 交流。我刚才听到这个夏女士说的啊，就是从2017年他们调查清楚之后啊，到2020年这期间没有对我的信用卡进行催收，但是呢，我今年被扣款之后啊呢，我通过客服，要到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信用卡账单，我发现每一个月他们都按时计算了利息，所以就导致从当初的59900一直滚到了28万多。而且更离谱的是，4月29号他把那个扣款呢还给我了，而且口头上多次承诺这个事情与我无关。在5月初的时候，我竟然又收到了一份华夏银行的信用卡账单，提醒5月份这个产生了利息4000多块钱，这个金额变成了28万6000多。也就是说，如果我不继续跟进的话，他这个卡一直会存在，这个债务会不断的往下滚。也许过了10年之后，他们再来自系统升级，我可能欠款就达到了60万了。
2: 我觉得这个何先生的这个担心啊，大家应该还是能够理解的。夏女士，您能理解吗？
1: 我能理解，我太能理解了。其实何先生的反馈我们第一时间都做了相关部门的沟通啊，在这儿呢反正也让何先生首先吃个定心丸啊。您的账户已经在5月30日这个全面的账户清理，该卡片都已经消了，后续肯定是不会发生再有的欠款和催收划账的情况，因为这个卡片已经结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再次表示歉意是什么呢？确实因为疏漏，他可能过程中因为这个账户的存在，所以他有这个可能账单或者账户的这个这个余额的滚动，但是这个已经就是在5月30号的卡片的消存，基本上这个在担忧的现象不复存在，而且我们也是给他书面的一个承诺。
2: 夏女士，你看在2017年的时候也是说消卡，而且恢复了他的征信。但是我们就在担心你这次，我感觉处理的跟2017年其实是很类似的，也是消卡然后恢复征信，就是征信不会有问题，但是你会不会下次就像刚刚何先生所说的，你下次系统升级这个事情再来一次？

0: 个呢，主持人我也跟您反馈一下，一个2017年呢，应该这张卡片应该何先生他的账户余额能看到，他实际是应该当时没有销户。那么2026年就是刚刚5月30号，他本人应该收到了所有的销户的通知和账户余额。
1: 那也就是说，2017年他被别人冒用办的信用卡并没有销户，是不是？
0: 不，就是他的账户余额，他能，因为何先生也能看到嘛。
1: 那我的意思是，2017年为什么不做彻底销户处理？
0: 不，2017年他是这样，我们是因为他是冒办。
1: 哦，冒办。
0: 但是
1: 现在也是冒办
0: 吗？
1: 现在也是冒办呀。
0: 不，我知道他是做了停催和我们停征，就是征信记录不反馈的一个处理。就是催收，因为他不是何先生名下。
1: 那这次其实也不是他名下呀。
0: 不，这次是直接销户了嘛，已经处理完了。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2017年的处理是不是有瑕疵的？
0: 这个我们还要跟，说实话，因为2017年是10年前了嘛，这个距离现在，这个可能要把他当时的这个倒是处理的，我们再了解一下，好吧？
1: 再给你反馈。其实我今天问你2017年的事情，的确久远了，你们可能很难现场就给出一个正面的回应。但是我们在，我觉得银行其实也是服务行业，对吧？那站在你们用户的角度来讲，2017年的这个事儿，你们都说帮他全部清零了，办好了，什么也不影响了。但是9年之后又来一次，更猛烈，对不对？好，那这样今天我们充分交流。好，何先生，我们交流到这儿可以吗？
2: 我刚才听到这个夏女士说啊，这个信用卡被这一次被注销，说通知到我了。但是我刚才查了所有的这个短信呢，都没有找到这么一个通知。我知道这个事情呢，还是他们口头上。
1: 那夏女士啊，作为你们的用户，怎么能够查到具体的信息？
0: 他的名下账户应该这张卡已经销完了，他查不到这张卡名下的任何那个了。
1: 也就是说，你们银行方面把它销了，用户是查不到的。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听了就会觉得很糊涂。那这张油卡我也不知道，销了我也不知道，银行说了算。
0: 不，他油卡他名下有余额嘛，所以这个。
1: 那没卡我也看不到呀，对不对？我也不知道，
0: 就是
1: 我觉得，就像刚刚我们在跟您连线之前啊，我就跟何先生对话了。何先生说需要你们有书面的说明，我觉得这一点就很重要。那不然的话，你看今天，对吧？今天您在这个信用卡中心负责，但是如果说过了几年，您可能就不在这儿负责了，他去找谁？对不对？这事儿你不要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是老百姓的资金账户安全的问题。
0: 对吧？
1: 所以我认为何先生提出我要一个书面的说明，银行方面要出具，华夏银行要盖个章，我觉得是合理的。不然的话，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今天很多细节，我觉得您是说不清楚的，用户可能他就更搞不懂了，对不对？
0: 首先还是感谢我们这个正风热线对我们的工作的监督和指导。是前面我就回复了，就是何先生的这个书面承诺和说明，我们今天快速就会给到他。
1: 好的，夏女士啊，
0: 而且是让他本人确认。
1: 好，夏女士，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关注啊，我觉得我们秉承一点，就是这个事情，这个信用卡，我们实事求是的处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处理，好不好？
0: 好，可以。
1: 好，那这样，何先生，我们现场连线到这儿好吗？
2: 好的，谢谢你，主持人。
1: 好，那这样，我们跟夏女士也沟通到这儿。好。
0: 好，谢谢啊。
1: 好，
0: 谢谢这个媒体朋友啊，也继续监督我们吧。
1: 好，好的。
0: 好，
1: 好，
0: 谢谢。
1: 马上现场连线前方记者范志凯。好，志凯在线吗？
3: 在，王姐你好。
1: 好，你此刻在哪里？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3: 我现在就在华夏银行南京分行的1楼大厅。我是大概今天早上8:30左右到了这里。最开始因为它门后可以看到这里是有门禁的，最开始我进不去，所以我就跟前台的工作人员联系了一下，然后请他们跟他们分管的相关负责人打电话，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从8:30也是在这边等，中间催促了几次，给我的反馈是说他们确实知道这个事情，然后要协调沟通一下给我们一个回应。大概我们节目开始之后9:05左右，然后他们有工作人员下来跟我对接，然后因为节目已经开始了嘛，我本来是希望

0: 他们能在节目里面做一个视频直播连线，然后就我们现场回应一下何先生的这个问题以及广大网友的一个关切。然后在楼上沟通的时候，他们给我看了一份材料，因为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也没有看得特别细致。大体上呢，刚刚夏经理他自己也说了，就是这个情况确实是存在的。然后因为我在要求视频连线的时候，他可能有顾虑，所以不愿意。最后折中他给了一个联系方式，由他进行电话来回应。然后刚刚在节目里面，夏经理也说了，他们今天会给一个书面的回应承诺。所以我在这边呢，我也是想再关注一下这个后续，看他这个书面承诺大概什么时候能出来，以及他们对这个情况的后续的处理进展，我们也会保持关注。王静，
1: 好的，谢谢。我们跟前方记者志凯就连线到这儿。好，我想特别问一下这个邱教授啊，其实刚刚我跟听众何先生还有夏女士，其实我们沟通还是很充分的，对吧？也让银行充分的去表达，实事求是，客观的。但这里面我觉得他给我的这个答复，我觉得是不太让人能接受的。为什么会在9年之后，这个事情再次就又来了一次，而且在一直在利滚利，对吧？28万多，他说是因为这个系统升级的疏忽导致。其实系统升级，我觉得应该是更完善。系统升级应该更优化，尤其是银行数据更准确，对不对？这怎么就升级升成了这个样子？所以我在想，这到底是系统的问题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2: 看了这个案例，说句实话比较极端，
1: 比较极端，
2: 触目惊心。我们每个银行的储户细思极恐，
1: 想想还有点担心，
2: 有点担心，对吧？
1: 担心，
2: 是因为这个事情可能它的性质远不是刚刚这位女士所讲的一般的疏漏。什么叫疏漏？疏漏是小小的失误。
1: 对，
2: 这是一次系统典型的系统性的管理失职和失误。那为什么这么讲？你看，2017年查实了冒名办卡，当时就承诺了要销卡，要恢复征信。但是客观的事实呢，是银行是查错但不纠错。断案但不结案，一拖就是9年。
1: 对，
2: 在这个过程中，对吧，任由这个冤枉债利滚利，
1: 一直在
2: 一下滚到28万。
1: 对，
2: 那他如果不能还可能及时的，那在这个过程中你看银行不通知不催收不处置，那这个整个的这个9年下来，我个人认为银行它在整个系统里面，就整个管理系统它出现了问题，包括比如说合规办卡的问题，比如说风控体系的问题，比如说应急处置的问题，还有就是金融诚信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把钱愿意存到你这家银行？因为是因为你首先是信用啊，但是你这过程中多次反复言而无信，这个企业诚信金融诚信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些问题是软件管理中的系统中的问题，还有硬件升级是为了什么？升级就是为了纠错，为了处置风险。他现在
1: 是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
2: 相反他放大了风险。
1: 对，是的，这是我不可
2: 理解，又创造了新的风险。
1: 对，
2: 这是让人不可思议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解释，我觉得大家可能应该是
2: 所以我认为他的其实他是一个整个的管理过程中的一个系统的管理处置一个烂尾的这样一个问题。
1: 所以说这事也不能说让系统来背锅啊。好，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余文律师啊，你说从法律层面来讲啊，你看这个冒名办卡，其实我们今天通过跟银行方面夏女士对接，其实我们也是核实了何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是实事求是。但是我们看到的是9年这个事儿没有人管啊，就像刚刚邱老师说的，那你看也没有催收啊，对吧？也没有告知啊，突然就直接划走了个人的账户。这里面其实我今天其实从头到现在我们节目开始我一直就关注，就是银行直接划走17万的储蓄存款的行为，就是我的钱存在银行可以这么操作吗？
3: 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啊，银行呢是没有这个权限的。我们把银行的这个行为啊定义为是叫做违法侵权。
1: 违法侵权
3: 、他侵的呢是何先生的财产权，因为28万呢是属于他自己的个人，17万是属于他的个人财产。那么把它定义为这个违法侵权以后呢，作为银行来讲就应该对他这个违法侵权的行为去承担全部的责任。这个里面也包含这个9年所产生的，不管是5万。

0: 酒的本金，还是利息，还是复利，还是违约金，这些全部都是由于银行的自身的管理所导致的侵权，所以所有的责任应该是由银行来承担。
1: 好，那您看，其实这种长期放任债务，它因为它没有通知嘛，它其实就一直这个债务一直在滚利滚利滚，到了今天是28万。那么我们在这个法律上来怎么界定？我想这应该全部是银行的责任吧。
0: 对，是的，因为刚才我们也一直在讲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银行的工作人员就已经上门进行了一个笔迹的一个比对，比对下来之后呢，当时已经确认了这张卡是冒用，包括从刚才夏女士的这个表达里面也提出了，他们在银行里面备注的这张卡就是属于冒用，那既然当时已经备注为冒用了，银行当时应该采取的措施，第一个就是要对于这个卡进行一个止付。第二个是冻结，但是刚才根据这个夏女士的表述，她对于这张卡，他们只是进行了一个叫停催，就是不再催了。
1: 对。
0: 但是第一个她没有止付，因为她的利息不断在滚的。第二个她也没有冻结，如果冻结的话，那么今天也不会采取28万
1: 这样的事情。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她这两个行为都没有去做到。那么从这个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52条的规定，52条里面对这个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银行如果没有进行这种止付和冻结，那么所产生的一切的损失由银行来承担管理方面的责任。
1: 好，法律上非常明确。
0: 是的，法律非常明确。
1: 好，那这个事情还有个非常矛盾的操作，就是银行明知道这个钱不应该让市民还，口头多次承诺不用还，但是你看在当然今天我们沟通之后有进展，他可能会给出一个书面的一些文字或者表达歉意，但是在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之前，我们得到何先生的这个信息是坚决不给任何书面证明，而且还说这个系统有债务为由不肯销卡。那么邱老师您分析一下，这你看银行这个话术其实就是口头安抚，然后呢你要书面不给，然后呢这个留卡留债，那你觉得这个背后是一个这个银行方面它也是一个服务的部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管理，什么样一个心态啊？
2: 银行的这样一种矛盾性的这样一种行为，其实它的目的是要避责甩锅啊，
1: 避责。
2: 那么所谓避责甩锅，首先我口头承诺给你免债，给你销卡，给你恢复你的征信，是为了稳住当事人的情绪，防止纠纷矛盾冲突升级，防止你继续向上去举报投诉。但是我不愿意出一个书面证明，书面证明它是有法律效应的，一旦出了书面证明，意味着你银行要承担责任，你这个发卡的相关的，你这个营业部你可能也要承担责任，甚至什么他会倒查这个卡是怎么发出去的，那就会引发一系列内部纠错的这样一种行为，他就可能会追责相关的当事人。那么在这个背景下面，所以银行什么在这个背景下，他一方面要防止矛盾升级，一方面什么要自保，要避责，
1: 要 给自己留空间。
2: 对啊，所有的最后就是错误银行放，对吧？这个责任银行避，风险百姓扛，这典型的甩锅行为。
1: 哎，我觉得这样对咱们用户来讲真是太不公平了，
2: 对，
1: 而且伤害性非常大。好，那你看啊，我们再问一下这个于律师啊，你说针对这个银行刚刚我们也分析了，就只有这个口头上的一些免责任啊，不给书面的凭证啊，包括其实在当年也没有做到销卡的一个完全的处理，就是您从维权角度帮我们分析一下啊。当然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用户，但我觉得我们每一个用户，每一位今天的听众观众网友，我们都会和银行打交道，或多或少的钱存在我们的银行账户里面，大家今天应该看了我们节目还是会有所警醒吧。就通过何先生包括我们很多用户来讲，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0: 最大的风险啊，其实从何先生这个事件上来讲啊，它是两个风险。第一个是经济风险，我们已经看到了17万突然给划走了。第二个呢是信用风险，因为它的征信系统，2017年的时候虽然恢复了，但是呢，2026年我想啊，现在已经给恢复了，但是在银行划它17万的时候，这个系统绝对是没有恢复的，
1: 对，不然就不会。
0: 对，是的，所以它是两个风险，一个是经济风险，一个是信用方面的风险。其实这个风险是我们所有的老百姓都会遇到的。
1: 你说，当然我不希望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观众、听众、网友碰到这样的事儿啊。但是我们大家其实一般也会有个认知，就是银行口头说不用还了，我们也就觉得这事儿可能就过去了，对吧？2017年何先生肯定也想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很多的隐患、很多的危害？
0: 是的，银行客服的这个口头承诺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的，所谓叫口说无凭，书面为证。

0: 嗯，所以呢，就像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一下那个夏女士一样的，你现在做出的承诺，那说不定过了几年调岗了，
1: 对，
0: 或者是离职了，这些情况都有的。所以说呢，这种口头的承诺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一定要有一个书面的通知。其实呢，在这个事件里面啊，我觉得银行书面通知是一定要给的。另外一个就是你的销卡，其实我们这是一个常识。就是我到银行去销一张卡，你银行一定会给我一个销卡的回单。其实你一个是销卡回单，另外一个书面承诺。销卡回单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保证这张卡就从现在开始起就不存在了。而书面承诺要解决的问题是何先生的信用修复。其实他不存在信用修复，应该来说他的信用从头到尾就没有过不良的系统。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两个这个书面的材料，才能够让何先生这个事件将来没有任何的风险。
2: 所以说何先生提出书面的这种
0: 承诺
2: 说明啊，承诺我觉得是合理的。
0: 对，
2: 从法律上我们应该是完全支持他的。
0: 是的。
2: 好，好，类似这种银行查实失误但是拒不履约把风险转嫁给用户的事情，其实我们今天也是最近我们也关注了银行业的服务问题啊。邱老师，您觉得这个监管层面行业层面，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有一个机制杜绝这种银行犯错百姓来买单这样的一个乱象？
3: 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从源头上来讲，银行的经营一定要合法合规。你看刚开始冒名办卡，那肯定你银行怎么会冒名办卡的，对吧？包括你28万无端的被划走，没有征得当事人同意，那这个银行就是种越权的这样一种行为，对吧？刚刚律师也讲了，这是一种从法律上它是种侵权行为。
2: 对，
3: 所有的一切你必须要合规。第二个就是你发现问题必须要及时来纠错，而且这个纠错也必须建立在合法合规经得起法律检验的基础之上的。比如说你销卡之后，你说现在这个当事人已经查不到任何信息了，这个信息有可能是你销卡之后的确查不到信息，也有可能不排除你银行什么屏蔽了相关信息而无法去查取。所以你必须要有回单，而且必须什么要有书面的一个承诺。我觉得这些东西你都是必须的。第三个，这个案例长达9年之久，
2: 好，
3: 懒政问责，要不要问责？
2: 好的，
3: 必须要问责。
2: 好，今天我们跟二位现场，我们也分析探讨到这儿。这个事情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啊，包括我们记者范志凯也在前方啊。何先生这个事情，我觉得要和银行方面坐下来好好沟通。何先生你的合理的诉求，我觉得通过法律的途径，通过沟通和协商都能够得到解决。当然，今天我们更为关注的就是银行业作为服务行业，首先要保证用户的资金安全。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今天对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也再次感谢二位走进我们直播间，谢谢。好，谢谢。

这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那有没有要送礼的朋友？有没有要宴请招待的朋友？端午佳节，好友相聚，把酒言欢，这个酒啊肯定是必不可少的。想要花更少的钱喝到好品质纯粮酱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来自贵州茅台镇怀仁原厂定制的53度的纯粮酱酒马年纪念酒，今天给大家送福利了。你现在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到手2瓶500毫升正装的马年纪念酒，只要69块钱。整箱购买再减10元，到手6瓶只要199元。赶快拨打40071010909，40071010909。为了回馈各位听众的支持，值此端午佳节，平台和酒厂申请了1000箱的库存，给大家进行福利补贴。平时用酒需求量大的朋友，今天下单2箱再送您1瓶，下单3箱送2瓶，下单5箱直接免费赠送1整箱，995块钱到手整整6箱36瓶，1瓶划下来才27块钱，一杯奶茶的价格。官方扫码价1瓶是498元，拿出去送人或者自留日常饮用都非常的体面划算。1000箱补贴福利售完就不再补单了，所以说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0909，40071010909。南京玄武区的吴叔叔说，这活动刚开始的时候啊，我就下单了，现在已经收到了，收到货后就打开品尝了，这酒的口感非常的绵柔，不像有的酒辣嗓子，喝下去不呛口不辣喉，一看就是真材实料酿造的，非常不错。现在呀都有点不敢相信，69块钱2瓶的酒质量能这么好，趁活动还没结束赶快多订2箱存着慢慢喝。非常感谢吴叔叔的反馈，纯粮酱酒保存10年都没问题，越存越香。刚刚看到尾号4438的听众留言说，69块钱2瓶酱香白酒是真的假的？不会给我们以次充好吧？到现在还是有很多听众不相信，怀疑我们的酒质，保证正品，保证您现在打进40071010909下单，69块钱到手的是2瓶500毫升正装的酱香酒，而且全部包邮到家，您满意了再付款。我们这款马年纪念酒是由茅台镇的怀仁酒厂自己收购的老窖池进行投粮酿酒的，因为此次端午节的福利力度是真的大，而且补贴福利仅有1000箱，售完就立刻下架，福利不等人，先到先得，赶快抓住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40071010909，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

0: 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专属优惠。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畅白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2: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3: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
5: 产业振兴带头人，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居荣市秀林家庭农场的农场主杨德亮，来听一听他的创业故事。眼下的正是麦浪泛黄、水稻育秧的时候，我省农民双线作战抢农时。哎，说到水稻育秧啊，你有没有听说过印刷育秧技术呢？在徐州啊，他们正在大力推广水稻印刷育秧技术，以精准化、绿色化、标准化的创新模式，为水稻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注入科技动能。网上买化肥一定要谨慎啊！扬州广陵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通过网络生产销售伪劣化肥案，不法分子的坑农行径被彻底揭开了。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6: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5: 好，听众朋友，有这样一位农场主，他呢是专注桃子种植的技术创新、品种创新，联动省市农科院专家资源啊，引进了桃品种超过70个，果品呢多次获得省级啊桃品选当中的金奖。他呢还牵头建设了多个农业示范园，让周边农户一同跟着他来种植桃子致富。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就来电话连线采访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居荣市秀林家庭农场的农场主杨德亮。好，杨德亮你好。
7: 主持人好，学生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们家的这个桃子的种植规模有多大。
7: 目前种植规模大概有200亩左右。
5: 200亩是怎么布局的呢？
7: 我们主要是这个油桃、油盘桃、盘桃、水蜜桃等一些品种，每个品种都反正都有一定的种植量。
5: 那么200亩油桃、盘桃、水蜜桃啊，三大主类啊，而且也有不同的品种。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采收期啊，可能也会有一些布局，从什么时候采到什么时候？
7: 我们桃子一般从6月初，就是6月1号左右开始，一般到8月上旬，结束。
5: 就是2个月的时间。
7: 对，每天会有，因为我们品种比较多，就是每天会有不同的品种上市。
5: 好，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些桃子卖了，那些卖的一些油桃、盘桃、水蜜桃都来自哪里啊？
7: 一般是云南，贵州。

0: 然后加这个广西一带的，就是这个，因为他们天气比较暖和比较早，但是南方的。另外一部分就是北方的一些设施桃，什么大连、徐州这一带，丹东，他们有一些设施种植的。嗯，哎，那么这个桃子，你看外地也有，本地也有，它这个口感到底哪里好呢？还是不是本地种的更好吃呢？
1: 嗯，是这样的，因为桃子它是一个因时鲜果，因时鲜果的话，你如果是在本地的话，它这个采摘的成熟度会比较高，因为桃子它保存时期比较短嘛，一般最多一周左右，所以你采的成熟度过高的话，你这个市场销售会有一定困难，就是货架期会过短。所以本地的桃子呢，因为你今天采，可能下午就到消费者手上了，或者第二天，它这样时间会大大的缩短，缩短了之后，我们树上的成熟期
0: 这个成熟度就高，所以它口感会相对来说会好于外地的。对，一个是更新鲜一点，另外呢就是它的成熟度高啊，比如说外地过来的可能要七成熟八成熟就开始要采摘了，而我们这边可能到九成熟左右啊，再开始采摘，购买这样的话呢，这个桃子呢，口感会更好一些啊。好，那么两百亩这个种植规模还是蛮大的，是吧？
1: 嗯，对对，那么这个种桃子啊，其实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含量的。听说你们家是这个你父亲手上就开始种桃子是吗？对，他是从我出生那一年，84年开始种桃的。
0: 哦，
1: 然后种了有40多年，我是从嗯十几年前，13年开始接手的。
0: 一三年，
1: 2013年开始，我是
0: 04年学校毕业，就是江苏农林技术学院毕业之后，开始跟他后面从事这个种植和销售工作。然后13年，介绍了农场，开始就是自己干。
1: 那当时在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学的什么专业？设施园艺。
0: 设施园艺，就正好很对口嘛。
1: 对对对，
0: 就是你父亲有意培养你的。
1: 嗯，也是自己喜欢这个农业这个行业嘛，因为
0: 从小就喜欢。 对，感觉农业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个从种下一棵苗到这个果实成熟，这个过程要精心呵护等各方面嘛，然后慢慢就喜欢上这个农业。
1: 嗯，可能从小就是在桃园里长大的是吧？对对对，
0: 经常跟着父亲一起下地去啊，帮忙忙搭把手啊，然后从小也是吃着桃子长大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就天然的就开始从事这样一个职业啊，可以也算得上是桃二代了啊。而且据我了解，你父亲是全国劳模啊，
1: 对，
0: 你现在是省劳模啊，那么接下来也要向全国劳模进军了，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1: 嗯，好，
0: 那么在桃子种植技术上，
1: 哎，你们获得了很多的专利啊，有15件实用新型专利，4项发明专利，这个很了不起啊！种桃子怎么会拿到这么多专利的呢？来给我们讲一讲，都有哪些让我们眼前一亮的一些专利？
0: 因为发明专利的话，是我们跟科研院所合作，因为桃树以前经常生一些病害，在就是十多年前吧，那时候防治还不是太跟得上，然后我们就跟省农科院这个 置换所，他们也做这个生物防治，我们就跟他们合作，对于一些这个桃树的这个病害的一些生物防治做一些研究，就是看就是怎么治，因为有没有生物性的方式来进行一些这个生物病害的防治，所以我们就取得了一些这个发明专利。能不能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这个桃子上面什么样的一些疾病，你们用什么技术来防治的？
1: 比如说原来那个叫黑云病，它其实就是一种真菌性病害，然后我们就针对这种真菌性病害，然后做一些这个这个筛选，看哪种真菌啊或者什么菌对它有防治作用，然后对桃树也没有伤害，所以我们就取得这些成果。
0: 那么你们用什么样的一个生物防治技术来杀灭的这个真菌呢？
1: 最后也是筛选真菌，
0: 就筛选，以菌治菌这种。哦，以菌来治菌。
1: 对对对。
0: 那么
1: 通过一些菌菌的病菌的培养，然后通过这个在寻找这个对病菌有这种对抗性的病菌，把这个生物菌，然后对它进行一些防治。
0: 嗯嗯嗯。
1: 这样就没有要害，因为有的病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它会，它是也没有那么多药来防治嘛。所以我们就采用这种方式。
0: 嗯。 好，还有其他的一些发明专利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1: 它实用新型，我们主要就是这个在陶瓷生产过程中取得了一些，就是这个你比如说一种陶瓷的支撑啊什么的，或者那个浇水过程中啊，我们怎样解决，就是更有利于这个我们园区的这个生产，也就是这个省力化，做出这方面的这个改进。
0: 怎么才能够更省力是吧？
1: 对，就是更省力更一机化嘛。
0: 这个很好啊，你给大家讲讲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解决了在种陶瓷过程当中啊，或者管理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问题啊，怎么会让它更省力的呢？
1: 我们比如说就是这个陶瓷的支撑，因为原来我们种植的是这个叫自然开心型，它不用支撑，陶瓷长什么样就怎么样，通过修剪来改变它。那后来我们换树型，就要种那个 Y 型栽培。Y 型栽培它就要把这个树型你就是要之前把它固定出你想要的这个形状，和这个角度，开张角度，以及高度，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开张角度来定制我们这个支撑杆。这个支撑杆你要能快速组装，能更好的应用，怎样把它那个给固定住？
0: 哦，就是发明了这样一个支撑的杆儿，是吧？能够让它成 Y 型。Y 型的话是便于管理，也便于采摘，是吗？
1: 它。便于机械化，因为现在我们都讲果园的这个叫一机化智能化。你想一机化跟智能化，那你机器得方便的进出，方便的进出，然后你有统一的一个标准的话，你机器进出的时候就不会这个挂到机器啊，或者操作的时候有阻碍。
0: 所以用 Y 型的话会更有利于机器的进出，是吧？
1: 对对对。
0: 哦，那么现在在机械化方面，你们都用了哪些机械？
1: 机械化的话，我们现在是打药，然后除草、施肥，包括现在浇水是这个水肥一体化，就是一些智能化的。打药的话，我们是它也是自主导航的，只要把药加完了之后，点一个开始，它就自动去喷药，药没有了，它自动回来，我们把药装满，然后它接着就是去打。除草也是这样。除草也是把范围设定好了之后，机器。它自动避障，自动在里面割草，割完草没有电了，回来充电。
0: 现在很方便了。
1: 对对对。
0: 我曾经采访过陶农啊，他们说在陶树下要种草，这样更有利于陶瓷的生长。你们是不是也这样做的？
1: 我们一直采用就是这个生草栽培，这样有利于桃园的这个小环境、小气候。你像前年干旱的时候，有草跟没有草的桃园是完有很大区别的。如果有草的话，你水浇的跟不上的话，这个树它因为它有草。

0: 花苜蓿它又可以作为绿肥还田，像黑麦草、三叶草又可以作为一些饲料，其实紫花苜蓿也可以啊，作为一些动物的饲料，是吧？
1: 对，
0: 那么你刚才说还要除草，你既种草，同时还除草，除的是杂草，是吧？
1: 它因为草，长到一定阶段了之后，我们要比如说套袋啊，这个进去人要进去进行套袋，一定的紫外线，我们会把它稍微除一遍，因为它草会生的比较高，
0: 就不方便去套袋了，是吧？
1: 对，因为它有的时候定期作业，你比如说采摘的时候，因为采摘的时候你人走在里面全是草，不方便这个人的行走。我们一般除草就是在这个需要农事操作的时候，你比如说就是这个套袋，然后采摘的时候我们会去除一遍草，然后就是到冬季施肥的时候，我们一般一年除3遍草，就是用机器把它割一下，
0: 你像油桃、水蜜桃、蟠桃，在我们看来，好像它们都属于桃类的，在种植管理上是不是都大致相当差不多？
1: 差不多，关键就是看你的这个品种选择，就是，你选了什么地方的品种，管理会有不同。你比如说油蟠桃的话，如果你是北方品种，到我们南方来，你就要避雨栽培，可能管理上有点不同，其他的都差不多。
0: 那你们家的桃子，刚才我们前面也说到啊，参加了省级的一些评比品鉴会，多次获得金奖。哎，那么那也说明你们家桃子的口感啊是能够很不错，能够赢得市场的欢迎的啊。现在大家吃东西也都是讲究好吃又健康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们一个是品种的选择，因为品种多了之后就能满足这个不同的消费者的选择，他要吃脆的有脆的，软的有软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种植模式就采用这种生态种植，然后不使用化学农药，
0: 好，我
1: 农
0: 们
1: 药
0: 一
1: 污
0: 个
1: 染。
0: 一个来讲啊，品种的选择，比如说油桃、蟠桃、水蜜桃，你把一些有代表性的品种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也让咱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有不少正在种桃子的朋友，也让他们取取经，好不好？
1: 油桃的话，我们主要选择是沈龙宽的这个紫金红2号、3号，它然后呢是这个正果所的中油系列，中油4号、中油16，然后中油35、34，还有一个满园红系列。然后水蜜桃呢，我们主要是这个霞晖5号、6号、8号，加这个中桃5号，霞晖10号这些品种。像油蟠桃，我们采用的是金霞藻油蟠，金霞油蟠，然后包括正果所的这个叫36-3，然后油蟠9这一些品种，然后比较适合我们苏南地区，但有的部分品种它要避雨。然后蟠桃的话，你像我们种的中盘11，然后银河、玉霞这些品种都比较不错，然后还有翠桃。翠桃，我们是霞翠系列，非常好。
0: 如果不避雨的话，它到了梅雨季节的话，那个桃子里面核那个位置就会发霉了，
1: 有一部分直接开裂。你像那个
0: 开
1: 金霞
0: 裂。
1: 油蟠跟36-3，你如果不避雨的话，它容易开裂。
0: 对，好，这个是品种的选择啊，还有就是在这个种植管理上面啊。
1: 种植管理，我们就是看你是做这个批发、零售、批发还是零售。我们有区别，我们一般零售的话都是采用有机肥，然后控产，我们一般一亩田控制在1500斤左右，这个产量是做一个控制，然后就是生态种植。然后如果是批发的话，我们一般控产在3000斤以下，2000多斤到3000斤，你过高的话口感也会变差。
0: 批发和零售的，它的这个种植的密度是不一样的，管理也不一样，是吧？
1: 不一样。
0: 因为批发的话，它的价格就要便宜点儿，管理粗放一点儿。
1: 对，但也精细，它那个有的它产量会很高，有的外资能达到5000到6000斤一亩。
0: 你们这个已经算是控产了，3000斤也是控产了。
1: 对，控产它这样会口感非常好。
0: 那1500斤的这个产量就比较低了。那这里出的都是一些精品啊。
1: 对，这个价格也高，我们。
0: 那你这边是分高、中、低三个不同的档次啊。
1: 对。
0: 那不同的档次面向不同的市场，你们现在这个销售渠道是包括哪些？
1: 销售的话，一个就是这个。

0: 收购商来收购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批发品或者做团购的，我们是一个批发品。然后像这种高端零售的，我们就是原来的一些老客户，就是在那个手机微信上的老客户，他们每年会固定过来，因为他们比较追求品质嘛，
1: 嗯，
0: 每年都会来。然后他们吃得好的一些新客户，每年也会根据那个盒子包装上面的那个地址过来找我们，
1: 嗯
0: 嗯，或者就是快递，我们有那个顺丰快递，
1: 嗯。那其实六到八月份是所有的就是我们江苏这边的水蜜桃一个集中上市期，而且说到这水蜜桃，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阳山水蜜桃啊。对于你的聚荣的水蜜桃来说的话啊，在销售方面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0: 我们聚荣跟阳山是有区别的，阳山它是做这个叫水蜜桃为主，
1: 嗯，
0: 但我们聚荣就是现在注册了一个叫政府也组织了注册了一个叫华阳葡萄，
1: 嗯，
0: 现在我们华阳葡萄这个蟠桃这个水蜜桃油桃这些就是品类比较多来为来销售的，跟它就是区别在于我们品种多，然后我们是做零售都采用空产，做走高端零售因时鲜果这条路，
1: 嗯，
0: 跟他们有一定的区别。
1: 他们也走高端零售啊，
0: 他们只有水蜜桃，
1: 对，他们品种单一一点，对吧？你们品种比较丰富，
0: 有油桃，有脆桃，
1: 嗯，
0: 品种比较多。
1: 可能你们品种的那个水蜜桃所占的份额相对小一些，对吧？其他的份额相对多一些，这样的话跟他们形成一个错位的竞争，是吧？
0: 嗯，对对对，
1: 嗯嗯，那么这么多年来也带领了不少农户一起来种桃子啊，现在有多少人跟着你种啊？
0: 现在目前我们周边的话有大概100多户，然后我们辐射还有就是这个啊周边一些地区过来学习啊，这个参观的一些人，包括一些这个技术指导，
1: 嗯，
0: 大概也有1-2百户，
1: 嗯嗯。那么跟着你父亲来种植的话，你这些技术是不是父亲也手把手的来教你啊？同时还会跟各地的一些南京农业大学呀、或者是农科院啊来进行技术上的一些合作和交流。
0: 嗯，是的，我们也是就是这个一个是我父亲所教授的一些知识，另外就是我们政府组织的一些参观培训学习，然后另外就是这些科研院所的专家定期的指导，包括跟他们一些请教的一些知识，
1: 嗯，
0: 学习到这些种植技术。
1: 嗯，因为都说做一行怨一行，哎，你爸却愿意让你来接班。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呢？还有这么多年来你从事这个桃子的种植销售也已经有10多年时间了啊，你自己对这行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呢？这么多年来跟大家分享分享。
0: 一开始我接手的时候他也不太愿意。
1: 哦，他不愿意让你接手啊。
0: 认为农业比较苦，然后呢也不是太容易挣钱。
1: 嗯，
0: 对这个方面。后来我接手了2到3年之后吧，通过这些这个品种啊、技术啊等一些改进，这使农场这个收益翻了一番。
1: 哦，
0: 后来开始慢慢开始
1: 认可你了，是吧？
0: 认可了。然后我自己从一开始也觉得农业这个行业呢，虽然辛苦，但是农业这个技术啊，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然后你如果走精品路线啊，或者走一些路线，你竞争力比较没有那么大。而且也比较有前途，所以就是一直从事这个农业工作。
1: 哦，你觉得有前途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嗯
0: 嗯。嗯，农业这个东西不是，很复杂。但是你如果，就是一点点的去深耕的话，觉得还是很好做的。
1: 嗯，而且你刚才说你接手之后，在你的手上实现了品种的更新，实现了这个技术的创新。啊，你爸看了之后真的是会觉得非常的欣慰啊，是吧？嗯，而且这次获得了省劳模的称号，你父亲是怎么来评价你的？跟你说了什么？
0: 他非常高兴，然后觉得我做的也很好，他那时候要更好一点。
1: 对，那你父亲当年能拿这个全国劳模的称号，那也真是绝对是非常厉害的啊。
0: 嗯。
1: 所以
0: 他也是当时带动了周边这个我们原来这个地方大概发展了有上万亩的这个桃园。
1: 嗯，哦，带动了上万亩的桃园。
0: 对对。
1: 啊，所以你们在当地已经是非常有名气了啊，上阵父子兵啊。

0: 起来从事这个陶产业啊，而且呢是一代更比一代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那么在这个陶子的未来的发展方面啊，我相信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想法，毕竟年轻人嘛，对吧？不可能只是局限于一产的销售，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一些想法？
1: 目前就是这个农文语和这个农合发展的这个方向。
0: 怎么做的？
1: 就是我们一产、二产、三产都要把它带上。一个是我们一产的这个陶子，二产我们现在加工也做了部分，就是让别人代工的。目前是
0: 做什么呢？
1: 做的是冻干陶子的冻干。
0: 冻干品。
1: 冻干品。另外就是这个旅游，因为现在乡村旅游还是比较热门的一个主题。然后
0: 上门采摘哈。
1: 对，然后我们就是现在一部分调整，就是部分可以适应这个采摘的品种，另外这个就是陶这个农场的环境都是打造，就是这个让人家过来有个打卡点啊，或者来过来有个休息的地方，有个小景啊或者什么的，让人家可以来不光来看，还能玩，能拍照这些方面，我们正在这个对这个环境进行一个打造，来适应这个农文旅结合发展。
0: 好，那么参加了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啊，你通过这个投研计划的学习啊，对你个人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获呢？
1: 通过这个学习，我们学习到了这个很多的这个新的这个农业知识和一些理念，通过专家教授这个讲的一些这个案例啊，或者说我们通过参观学习，然后就是觉得我们这个农场未来这个发展的一些方向可以做一些改变，包括就是一些新的知识的运用吧，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
0: 就是通过老师的讲课让你很有收获。那么对于你来说啊，从事这个陶子的生产种植，你觉得这一行苦吗？
1: 农业都辛苦，辛苦。
0: 辛苦。苦在哪儿？体力上的辛苦。
1: 因为风吹日晒的，你平时很多操作你都要。你不都要亲力亲为的，你包括对一些技术工人的指导，你都要去上手操作的。而且桃子成熟的时候正好是在天气最热的时候，七八天之间。
0: 对，你这个收这会儿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机械化，必须得要亲自去采摘，是吧？
1: 对，我们现在也在跟科研所做这个合作，就是对一些新的树型怎样来适应这个机械化采摘，我们跟这个一个是省农科院合作，我们做这个新的树型；二个是跟江苏大学他们合作，就是做一些这个机器人采摘，这个怎样布局？就是怎样能这个树型然后适合这个机械采摘？
0: 但是你现在也觉得，我感觉你也是乐在其中，对吧？
1: 对。
0: 你到底乐在哪儿呢？
1: 农业虽然辛苦，但是你收获的时候还是很高兴的，每天。这个桃子采的，然后这个包括顾客来吃的牛桃子都说一句好吃，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桃子，这个听着都非常高兴。
0: 他们的认可会让你非常的开心，但我觉得对于你们生产者来说，更多的就是能够卖出去，这才是最高兴的，是吧？
1: 对。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采访就到这里，谢谢您啊，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也祝您未来桃子大卖。好，再见，
1: 谢谢主持人。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

0: 意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4: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3: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4: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5: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6: 好，听众朋友，那么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一起聆听了来自句容的一位创业者，他呢是获得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称号的句容市秀林家庭农场的创办人杨德亮。他呢是一位桃二代啊，他父亲呢原来呢就是种桃子出身的，1984年种植的啊，一直种到现在。后来呢儿子在2013年的时候接手了，开始继续来种桃子。那父子种桃子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没有守着父亲现成的老桃园、老品种、老经验啊，而是不断的去创新啊，优化品种，并且呢，用一些新技术啊，来不断的提升桃子的品质。所以这才使得他这个桃子呢，能够在我们江苏省的多次啊这个品鉴会上屡获金奖。可以说呢，他是敢于打破舒适区的农二代。并且呢，他自己呢不私藏，把他的新品种、新技术啊，自己先是成功之后，再免费培训周边农户来一起种植。现在据说一年培训上千人次，带动200多户农户跟着他一起来种桃子。目前的推广面积达到5000亩以上。所以说啊，通过杨德亮的故事呢，我也想告诉大家，就是咱们呢有句话叫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很远。做农业咱们不要只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而是在自己做好的同时，要带动周边农户一起来共同提质增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的话才能够形成区域品牌，吸引市场，稳住价格。大家呢一起来谈价格，这样的话才有议价权，才能够一起赚钱，这个产业才能够长久。所以说从杨德亮身上我们看到，第一是敢于破敢于打破传统的种植方式，第二是敢上科技就是在种植过程当中呢敢于运用

用一些新技术新设备。你看他经常在跟南农大呀、农科院啊，还有江苏大学来合作，跟农大跟农科院我们要的是技术，要的是好品种，跟江苏大学合作要的是最好的农业机械设备。所以你看我们江苏就在农业方面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咱们的农业从业者一定要紧紧抓住你身边的这些资源，这样才能够把你的这个产业做到极致。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我也想问问大家，哎，刚才呢，杨德亮说了，他种了有水蜜桃、蟠桃、油桃，想问问大家，你最喜欢吃什么桃子呢？这几种桃子，你最喜欢是哪种呢？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来跟申琦聊一聊你最爱的那个桃子。

0: 今天当我把这个采访对象的照片啊、图片啊发到我的朋友圈的时候，就不少朋友啊、好朋友都跟我说：“哎呀，桃子马上上市了，我可喜欢吃桃子了，你一定要记着啊。”嗯，我的一些好朋友非常有意思啊，哎，发现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很喜欢吃桃子，尤其喜欢吃的是水蜜桃啊。一到这个水蜜桃上市的时候，大家都是啊，这个纷纷会购买水蜜桃，因为水蜜桃和其他桃子不一样，它那种水唧唧的感觉，那种甚至可以用吸管吸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太诱人了，而且长得也很诱人，对吧？吃起来那个口感又特别的好，所以真的是可招人喜欢了。还有的朋友呢，他特别喜欢吃蟠桃，哎，有人读蟠桃是吧？其实这个字读蟠啊。这个蟠桃好吃，小小的，吃了也不是特别胀。水蜜桃有时候特别多啊，一个吃下就觉得就饱了，桃饱人是吧？那这个蟠桃呢，这个小小的，吃起来还有香香的香味儿。油桃也不错啊，油桃个儿也不大，而且它摸在手上没有那个毛啊，没有毛好啊。有的人对桃子毛是过敏的，所以像油桃、像蟠桃没有毛，哎，洗得干干净净的，一口咬下去，哇塞，满口的都是香甜啊。而且蟠桃还有这个油桃啊，它的那个颜色真的很漂亮。如果说喜欢画油画的朋友啊，真的是，哎，临摹一下，感觉哇，真的是好美好美。其实对我个人来说，这几种桃子我都挺喜欢吃的。我是个不太挑食的人，除非这桃子太硬了，我不喜欢吃啊，就没熟的那种桃子。或者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吃过一种特别特别酸的桃子，那我是不太喜欢吃的。现在这个品种可能早就没有了，现在没有什么特别酸的桃子啊，我真的是没怎么吃过特别酸的桃子。我小时候吃过一种桃子，看起来是紫红紫红的，特别红，就以为它很熟很甜了，但是呢一口咬下去，我的妈呀，那个牙齿都要倒了，特别的酸啊。这个桃子现在好像已经消失了，我至今不知道它叫什么品种啊。是不是叫毛桃啊，搞不清楚叫什么啊。但现在这些桃子都是甜甜的，我还都挺喜欢吃的。也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告诉我说啊，圣贤之人说，我首先是水蜜桃最喜欢吃啊，毛桃都爱吃，油桃差点。哎呦，你喜欢吃毛桃，那毛茸茸的桃子，你这个是你还喜欢吃啊，那吃的这浑身痒，可难受了。像有的人一摸那个桃子就过敏啊，就浑身痒。为什么会有油桃的诞生，也是因为很多人对桃子毛是过敏的啊，所以不敢吃啊，不敢碰啊，所以后来专家才不断的去研究啊，才有了这个油桃的诞生。好，快来说一说你喜欢吃的桃子吧，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当中来。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0: 好，听众朋友，眼下的正是小麦收割水稻育秧的时候。那现在你知道农村啥样吗？各地的大片的农田上是机器轰鸣，一派繁忙的景象。好，我们来听一下记者从南通发来的报道。
1: 在海门区红红家庭农场十余亩试验田上，一台旋耕机正来回穿梭，轰鸣作响，平整的禾苗床已初见雏形，碎土整平开沟，一系列备耕工序正有条不紊地推进。
2: 15号就开始育秧，然后20天以后秧苗可以移在大田，接管还田以后直接就是种水稻了，保证粮食安全了。
1: 眼下农场3000多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末期，正重点防小麦干热风、防倒伏。据黄华介绍，到5月底，自家的小麦就能收割完毕，育好的秧苗也将第一时间移在大田，实现麦稻收种无缝衔接。
2: 今年小麦长势不错，预计比去年要产量高，能达到每亩1200斤。过年以后风调雨顺吧，然后病虫害防治及时，一盆三防到位。
1: 与田间地头同样火热的是农场综合农事服务中心扩建项目，该项目计划总面积约2350平方米，配套建设烘干中心、农机库、农机维修中心、农资配送间等设施。
2: 智能化设备是达到了80%，技术团队增加了人员，未来农户中心建成以后服务周边3个乡镇，2万亩土地，整体的服务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在海安亚洲现代农业园区，16亩秧池已经陆续覆盖薄膜，静待抽芽。
3: 大概要服务的我们是大概差不多1000亩，大概一条大概600张，我们要做3万6000张左右。所有的东西秧池成了，基本上就成了一半。
1: 在秧盘下，工人还铺上了蓝色的网，将主要用于起秧时切根，确保机械顺利下秧。这一套技术来源于扬州大学张洪成院士团队的播苗百栽技术。这里作为院士的创新基地，近100个水稻品种将在此试验培育。
4: 是我们张院士带来的技术，我从这个秧苗的育秧流水线，然后到暗化，到它的这个芽鞘大概有这么长的时候，就是这个出苗比较齐的时候，我们再送到田间。而且这个技术不仅是那个发苗快，这个成长好，主穗多，最后的品质优。
0: 眼下呢，在今年的这个水稻制种过程当中啊，我省的徐州市在大力推广水稻印刷育秧技术。哎，很多朋友可能没听说过什么叫印刷育秧啊。它呢是以精准化、绿色化、标准化的创新模式，为水稻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注入了科技动能，赋能粮食稳产增收。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详细了解一下这项技术。
5: 在沛县朱寨镇粮贩谷物家庭农场的育秧车间，一台水稻印刷育秧设备正高速运转，经过杀菌消毒的稻种被精准排布在可降解育秧纸上，印好的育秧纸转运至育秧田后，农户分工协作，高效完成覆土、浇水等流程。
6: 以前传统育秧不均匀，以穴躲苗、孔穴漏苗的情况特别普遍，一亩地要用4斤多稻种，浪费很大，而且秧苗长得拥挤，弱苗也多，既费人工又费成本。现在采用水稻印刷育秧，一亩地只用2斤多种子，种子省下不少，人工也大大减少，算下来每亩地能节约60多元。
5: 水稻印刷育秧是一项新型精准育秧技术，颠覆了传统撒播模式。借助专用印刷设备，消毒后的稻种按设定间距用环保淀粉胶精准固定在可降解种子纸上，印制完成后将种子纸铺入秧盘覆土保湿，即可开展常规育秧，全程标准规范。今年沛县通过示范带动、技术培训，不断扩大技术应用范围。
7: 沛县水稻种植面积46万亩，是粮食生产核心区，传统育秧用种量大、效率低，印刷育秧能做到精准播种，较常规播种节约种子大约30%到50%。我们从2025年开始试点推广，已推广5万多亩，覆盖主寨、湖寨、安国等8个乡镇，培育了10多个示范基地。我们组建了技术服务队，开展技术服务指导，在育秧关键期驻点服务，确保农户会用、 用好。
5: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全市计划种植水稻271万亩，育秧期间全市已有近百台水稻印刷育秧设备投入使用，通过精准播种、节种降本，进一步提升育秧质量与机械化水平，为全年水稻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8: 这是我市智慧农业重点推广技术，符合长粮育稷的战略，提升了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解决了传统育秧一片多苗的难题。种子纸口腔碱，绿色环保，效率高，一台设备每小时能印180亩稻田运种，适合规模化生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技术推广，完善群育技术，服务此事，推动之下高效育秧技术在全市范围。
9: 也这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的角度来说，碳水啊蛋白质肯定是要吃的，不然没到中午就饿了。
10: 是的，你看咱们中老年朋友呢，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啊，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呢往往是不太适应的，所以说呢会选择来。今天呢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好食材啊，用精心配比和工艺融合在一起，然后呢按照享受第二组半价之后计算，你只需要花1.64块就能喝上一杯，真的好划算。特别要提到的是呢，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选用优质的黄芪党参，不采用硫熏工艺。那红枣、桂圆还有枸杞呢，也是精挑细选，然后再通过破壁的技术打成超细粉，比自己在家里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这种做法啊，吸收起来更轻松。
9: 所以啊，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会慢慢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哪样不是被咱们老百姓认可了上百年的好食材，温和适口，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单独吃黄芪、党参味道不太好，现在配上豆浆味道好多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呢有山东枣庄老字号企业为您质量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有料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了，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那今天呢，单独买一组196块钱，到手70袋。参与今天电话订购的朋友，到手我们再加量到9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两组就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咱们按两组且享受第二组半价后计算，每袋只要1.64块。
10: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连厨房都不用进，那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还可以呢再加点燕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上2块饼干啊，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更合适。晚上呢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用担心啊说有这个负担重的问题，因为它是植物蛋白啊，没有添加蔗糖，很温和。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

0: 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此外呢，我们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互动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把您的看法和见解跟我

0: 分享，我们一起来讨论交流。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随着以色列军队日前越过了利塔尼河展开进攻，那么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基本上名存实亡了。那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正式下令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寻求美国的支持，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等多地。那么专家指出，以色列方面啊，利用美伊谈判的僵局，以所谓焦土政策制造缓冲区。那么怎么解读以军最近的动作呢？对于美伊谈判来讲，这会不会是让美伊谈判彻底停摆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魏老师，首先呢，说一说您怎么看待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搞的所谓焦土政策呢？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影响又有哪些呢？
2: 以色列现在针对黎巴嫩南部的打击，可以说呢，确实是有焦土政策的这样的一种想法。
0: 嗯，
2: 因为以色列呢已经在黎巴嫩南部部署了大量的地面作战部队，也就是以色列国防军的装甲作战部队，还有很多的步兵，他们呢会构建很多的临时的这样的一些据点，同时呢控制主要的交通要道。那么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针对黎巴嫩南部的仍然处于活跃状态的真主党武装进行这种全方位的清剿。首先呢，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针对黎巴嫩南部的这些普通的民众，他们正常的生活甚至是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以色列他进行这种作战行动进行清剿，他是肆无忌惮的有的时候呢根本不会顾及到这个平民，也就是当地民众的这个伤亡情况，只是一味的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人员，或者说他们可能藏匿的区域进行空袭、进行轰炸。然后呢，地面是集结大量的重型的装甲作战部队，而且使用重炮，那么进行推进、进行火力打击。那么客观上来讲，对于黎巴嫩南部的破坏程度是非常大的，那很多的建筑都被摧毁了，而且呢交通也被阻断了。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很像以色列针对加沙地带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版。但是呢黎巴嫩南部它的模式可能和加沙地带还不太一样，就是真主党它的影响力更大一些，而且呢真主党它相关的作战人员也更多另外一个呢作战的技术手段更加先进。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它在黎巴嫩南部出现了更多的人员损失和装备损失。这里面呢我们也注意到黎巴嫩真主党最近对外公布了他们的这个 FPV 无人机包括呢以及这个反坦克部队包括他的枪手、狙击手以及这个火箭弹发射部队针对以色列的这个打击情况。这里面呢取得战果最多的还是 FPV 无人机，这些 FPV 无人机目前来看以色列并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防御，他们直接打击以色列士兵、以色列的这种巡逻车辆，打击梅卡瓦主战坦克，打击以色列的这个雌虎主战坦克，甚至打击这个相关的这个以色列防空系统比如说你像这个铁穹系统的这个发射器甚至包括一些通讯的设备。所以这一次呢在黎巴嫩南部这个以色列国防军它的装备和人员损失比较大，那么这就会导致以色列在黎南部它投入的兵力会进一步的增加，而且呢会最大程度的进行火力覆盖和兵力包围，甚至不排除以色列要和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搞一场决战那可以说呢这场决战是你所。
0: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以色列呢最近不光在地面行动上越过
2: 学了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它整个的指挥体系应该是去中心化， 那么也是形成了马赛克式的

0: 这样的一个指挥和作战体系，有很多的这个小分队或者说小的战术单位，它是独立这个执行任务的，并不是说一直要接收上级所下达的指令。那比如说给他划了一个任务区之后，那么在这个任务区之内，他就要一直和进入到相关区域内的以色列国防军的作战兵力去进行交战。所以呢，现在黎巴嫩真主党它的作战确实比以前更加的灵活。那么针对以色列一直在进行反击。其次呢，我们看黎巴嫩真主党，它应该是有一个这个少壮派或者说这个年轻的这样的一个势力啊，包括力量。那么这些人呢？战术战法和以前的啊这个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他们更加注重隐蔽自己，然后呢，针对以色列的士兵和装备进行最大程度的杀伤和摧毁。那么什么样的作战方式呢？非接触式的，就是以色列的国防军不一定能找到这些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他们是藏匿在废墟当中，或者说隐蔽的建筑物的内部，然后呢，使用大量自己组装的FPV 无人机，就是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飞来飞去，去猎寻、猎杀以色列的目标。那么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他们也会选择，比如说啊，发现一组以色列的这个巡逻部队，那么打哪个装备，针对以色列国防军啊，它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打哪个点位，这个无人机战斗部它爆炸之后会产生更多方向，或者说针对更多人的这样的一个杀伤效果。看起来呢，他们是经过研究的，所以我们最近就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些画面，就是以色列国防军处于这种警惕放松的这个状态下，一架 FPV 无人机突然就飞出来了，飞出来之后，这个以色列的士兵就到处跑，这个无人机就追着打。那么他打击的目标包括什么呢？坦克、重型装甲车，包括一些轻型的巡逻车，甚至包括还会打击以色列国防军的推土机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工程保障类的车辆，甚至呢是它的防空系统，包括其他的一些后勤的这些补给的卡车。那么针对以色列的这个士兵，杀伤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呢，我们看，由于这个 FPV 无人机啊，它是一种在攻击的过程当中记录全过程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命中目标的过程，以色列国防军人员到处奔跑、到处逃命的这个镜头啊，这个画面，它都被获取到了，都传送给了后方。那黎巴嫩真主党还时不时的对外进行发布，所以它不仅仅是为了显示他的这个作战的成果，而且呢，这本身也是一种舆论战和宣传战。
1: 也就是说，真主党目前呢还是对这个以色列啊有反击的能力。那么针对以军加大对黎巴嫩的进攻力度，伊朗最新表态啊，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的报道，伊朗官员说，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从黎巴嫩撤出。在这个要求得到满足前，伊朗不会举行任何谈判，而且伊朗谈判团队已经停止了通过这个中间方和美国进行对话。这样的一个强硬表态释放了何种信号呢？魏老师。
0: 出现了剧烈的变化和变动之后，现在伊朗呢只剩两个强有力的盟友，和伊朗的关系很紧密。伊朗下达指令、分配任务，他们是坚决执行的。这两个盟友呢，分别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啊，实力都比较强。那么现在，伊朗和美国整体上还是处于临时停战的状态。当然了，我们也注意到，双方之间还是偶有这个交火，但是呢，整体上是比较可控的啊。这种交火呢，双方都比较克制，都没有造成对方的严重的这个人员伤亡，或者说呢，也没有出现太大的损失。所以整体上来看，美国和伊朗现在肯定是在谈判啊，各种渠道都在谈。然后呢，主要这个条件呢，双方这个分歧太大了。美国方面的条件和伊朗方面的条件，短时间内想要达成这个一个共识难度很大，但是呢，它可能会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可能先解决某一个敏感的问题和核心的问题，然后双方对外公布这个相关的信息，然后后续再接着谈，它可能是分阶段的几次谈判。那么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伊朗认为，如果说进行这种稳定持续性的停火，这个停火指的是在中东所有的范围内，在所有的战线上，它都必须停火。美国和伊朗之间要停火，对吧？伊朗和以色列之间要停火，胡塞武装你不能打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国防军必须停止在

黎巴嫩的这种针对真主党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行动，因为伊朗不想看到黎巴嫩真主党像哈马斯那样一直遭到以色列的围剿和这个打击，最后呢基本上失去了他原有的这个能力或者说这个影响力，所以，伊朗他希望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也是植入保护盟友的相关内容，就是啊，我不跟你们打了，那你也不能打我们的盟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里面呢，肯定美国他会针对以色列进行后续的约束，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伊朗坚持这样的一个条件，那美国认为可能和他的中东利益没有直接的关联性，而且如果以色列的打击行动和清剿行动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那么黎巴嫩南部的一些这个真主党的这样的一些藏匿的地点或者是火力点已经被拔除了，那以色列也能够拿到

0: 机。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美伊谈判事实上陷入停摆甚至破裂了呢？这个话题魏老师我们一会儿再来聊。
1: 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现在人上班用电脑刷剧看视频用手机熬夜打游戏等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从儿童青少年成年人以及老年人都是如此。眼睛问题已然是一个社会问题，眼睛长期处于疲劳状态，眼睛干涩刺痛酸胀畏光流泪频繁眨眼视物模糊视力不稳视物变形复视眼皮沉重感，是时候给眼睛来一点营养了。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每天两粒，让眼睛很舒服。采用的是微米级颗粒细度，更容易被吸收。江苏广播特别推广，听友福利价198元买一再送一，整整两个月的服用量，青少年到老年人都可用。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产品自助下单。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林夕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林夕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2: 降价回归，降价回归，繁木的三峡库区牛皮凉席降价回归了，今天下单再减400-500元，1.5×2米规格仅1299一床，1.8×2米规格仅1599一床，订两床再免费赠送夏季蚕丝被一床。简约的大象灰色，低调又奢华，能 hold 住各种家装风格，支持免费看货，不满意直接退。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繁木牛皮席也在电台畅销了10几年了，有口皆碑，制作全部选用长江三峡库区生长周期6年以上，重量达600公斤以上的健康水牛的皮张，经由13种植物精华自然鞣制，历经58道工序，耗时28日，躺上去不凉不冰，轻肤透气，打理起来特别简单，湿毛巾一擦就干净，一床能用10几年，越用越舒服。电台首次破价，再减400-500元，1.5×2米规格只要1299，1.8×2米只要1599。订两床再免费赠送蚕丝被一床，跌破历史底价。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上海的陈先生说，纯牛皮凉席商场要卖6000-7000一床，你们这一床只要1599块钱，先买一床回去检验一下质量，没问题支持免费看货，不满意直接退。有很多朋友都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先买一床回家看，满意了现场加单，毕竟啊1400-1500的价格能买到全头层牛皮的凉席真的是机会难得，凉席还有最后200床不到的库存，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加单。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 真实个体。

0: 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生活中啊还老容易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很多朋友说了，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会缺钙呢？其实您是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一粒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此外呢，它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去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做到钙入骨不乱跑。今天新闻广播的618限时福利，钙、D3、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的量，现在呢秒杀体验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您就能直接使用上，等于说啊，帮您砍掉了110块钱。秒杀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这次限时福利，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来参与秒杀。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那么上半段呢，我们聊到了最近由于以色列大举进攻黎巴嫩啊，伊朗表达出了暂停和美国的谈判啊这样的态度，向美国同时也是向以色列施压。那么怎么解读目前美伊谈判的这个形势呢？这个伊朗谈判团队的说法是停止通过中间人和美国交换信息。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谈判已经陷入完全的停摆，就双方互相之间都没有任何信息传递了，能够这样理解吗？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宗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魏老师，您怎么解读伊朗所谓的停止通过中间人和美国交换信息？这有哪些含义呢？
5: 伊朗对外宣布他会停止与美国之间交换信息，这并不是说谈判已经彻底的破裂，而是双方在谈判的过程当中都会通过展示强硬态度的方式向对方施压。那伊朗和美国停止交换信息，可能是直接交换信息的停止，那么通过第三方的传递和转交他们的议题、谈判内容、最新的决策、最新的意见，我认为这个渠道应该还是有的。为什么说现在谈判出现了一些阻碍呢？我认为并不是说谈判的内容双方已经没有妥协的余地，没有让步的空间，而是呢，现在美国啊，他有一种想法，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以打促谈。什么是以打促谈呢？就是美国他在保持针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状态下，不断的加剧针对伊朗的这种经济层面的制裁。那么一些加密货币啊，美国人给查出来了，在海外都有，那这可能是属于伊朗的高层，或者说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或者说和伊朗的相关的这个贸易模式是存在这个关联性的，结果这些东西都被美国给冻结了。那么在经济层面进一步的向伊朗进行施压，伊朗感受到了美国他不断的针对伊朗去施压，或者说采取一些这样的一些具有冒犯性的这样的一些动作，所以他非常的不高兴不满意，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他要有强硬的态度和立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近美国频繁的针对伊朗进行敲打式的空袭，那么它不是大规模的，也不是说要针对伊朗的国防体系进行更为严重的破坏，就是敲敲打打的模式，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出动战斗机，

0: 炸一下阿巴斯港，炸一下某个岛屿，虽然说没造成什么损失，但是呢，它是一种进攻的态势，它是一种袭击的态势。那伊朗也不客气，也不手软，马上反击，打掉了美军一架 MQ-1 这个无人机，而且呢，针对驻中东地区的美军也进行了导弹反击，也是摧毁了美军的装备，而且导致他的人员受轻伤。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谈判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出现反复。那么停停啊、谈谈谈一谈，再停一停，这都是正常的这个状态。但是呢，无论是对于美国和伊朗而言，谈判肯定是要持续的。那么双方都不太愿意进入到这个以前的大规模冲突的状态，所以呢，一定会谈出一个成果。但是这个成果究竟能不能给中东地区带来持续的和平，能不能保证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处于畅通的状态，从目前来看还不好说。
1: 到目前来看啊，这个可能还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曲折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刚才谈到，总的来说，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伊朗方面，都是想要达成一份协议的，但是通向这个协议的过程中变数很多，像以色列的这种对黎巴嫩的进攻造成的这种阻碍，包括还有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反对和伊朗谈判的势力和声音。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最近对谈判态度举棋不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国内一些强硬派势力，其实压根儿他们就反对这个特朗普跟伊朗谈啊，就是他们还是想继续打。你看5月24号的时候，在华盛顿邮报披露了美伊双方就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后，特朗普的亲密盟友一直主张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就发帖批评，说过早达成协议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使伊朗占据优势。那么魏老师，您怎么解读美国国内包括共和党存在的这种反对和伊朗谈判、反对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这股政治力量呢？
0: 美国国内一直有针对伊朗的这种强硬派啊，包括一些共和党的议员。那么他们为什么说公开反对和伊朗达成协议呢？就是这些人的想法当中，那么他们认为伊朗和以前的萨达姆政权是一样的。那么他不可能和美国出现这种真正的关系正常化，那么一直会对于美国保持敌意，那美国呢就应该一劳永逸的彻底的利用军事手段去解决问题。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呢？就不能谈了就根本就不需要谈。美国就是应该持续派兵，通过持续打击的方式针对伊朗的军事实力进行削弱，然后呢搞个禁飞区进行全方位的海上封锁，然后呢再带上盟友进行联合的这种不断的持续的这种军事施压包括呢持续的这个军事打击，那么孤立伊朗，然后呢针对伊朗他的经济进行破坏，针对他的这个政权的巩固性，针对他社会的稳定性进行破坏，那最终啊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那肯定是既有空袭也有地面作战，还有这个联合兵力的运用，带上能够所有支持他的这个盟友，最后是彻底的颠覆伊朗的政权，甚至不排除美国还要驻军针对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军事控制。这些人是这个想法，完全是此前伊拉克战争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照搬照抄，或者说企图在伊朗的身上进行复制。但是呢他们其实是完全的没有了解到伊朗这个国家的实力和他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反击能力。首先呢，伊朗现在内部它是比较稳定的，无论是它的高层还是伊朗军方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在和美国进行对抗的决心，那么它是一种高度统一的状态。而且呢，伊朗普通的民众普遍上来讲反美情绪还是比较高涨的，所以整个伊朗的国家体系和政权体系是很稳定。那么美国想通过外部施压的方式让它出现内部的变化，我认为这个难度非常大，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伊朗和以前的萨达姆政权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国家的 国防工业体系虽然说呢不是特别完善，但是它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它的手里是有很多能够针对美军进行有力反击的杀手锏武器的，这里面就是无人机。伊朗这个无人机已经发展了将近有十几年，甚至是二十几年，那么它的这个弹道导弹那发展的时间就更长了，所以这两款武器是伊

0: 场针对美军进行反击的这样的两张王牌，那美军不啊无法进行完全应对，那么既保护不了他中东地区的盟友和防务合作伙伴，那么包括他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也都不安全。在这种状态下，他怎么能持续打呢？持续打的话，那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的投入就会增加，而且会出现更多的装备损失，那甚至不排除后续可能会出现重大的人员伤亡情况，这都是美军承受不了的。而且当时推翻萨达姆政权，美国身边是有很多跟班的，有很多的盟友，但是现在他打伊朗啊，我们也看到了，除了以色列之外，欧洲盟友普遍反对，那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那也不希望长时间的陷入到战火的状态，那国际社会的批评声音也非常强烈，所以呢环境也不一样，也没什么帮手啊。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共和党议员的这样的一些说法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这个美国总统的决策，但是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那么这些声音被释放出来，我认为可能也是针对这个伊朗施压的一部分啊，就是故意的把一些强硬派和强硬的声音释放出来，那可能也是谈判的策略。
1: 嗯，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这个伊朗这个面对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这个困难过程，美国国内啊的确这个反对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声音最近多了起来，而且我看到啊这个美国媒体的一些分析说，特朗普政府在高层，就是在什么的高层，到什么叫做高层呢，就是防长、国务卿、副总统啊，这些和特朗普的决策中心最近的这些高层基本上是清一色的主战派，除了这个副总统万斯算是所谓的鸽派或者说主和派啊，但是呢美国媒体的分析也提到说，万斯本人啊他其实是被边缘化了，不是最近被边缘化的，是在特朗普下定决心对伊朗开战，其他人都顺着特朗普，只有万斯还有点反对的声音的时候，他其实当时就被边缘化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形势怎么解读呢？魏老师您怎么看？
0: 根据美国一些消息人士，或者说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幕僚团队情况的一些人士他所透露的信息来看，目前美国的这个决策可能还是以美国总统为主啊，就是说如果说特朗普本人下了一个命令，或者说他自己针对某个事务已经是有这种啊战略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决心，或者说呢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其他人对他的影响可能确实不太大啊，像国防部长皮特·赫克塞斯，包括这个卢比奥，那么很大程度上可能会配合美国总统，或者说迎合他的这个说法。那么也就是说呢，当特朗普制定了一个策略之后，他的幕僚团队，他的核心的智囊团应该是一个坚决执行的一个状态，不太可能公开的唱反调。那么所谓的主和派只有万斯，其实这个说法也不一定对。为什么呢？我们目前没有看到万斯针对特朗普的这个决策和他的这个表达进行公开的反对。虽然说万斯呢现在可能也有自己的政治想法，要为后续的这种政治的这个发展的道路可能现在要铺路搭桥，比如说他刻意的低调或者说呢和特朗普他的其他的这个智囊团队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呢有的时候美国的副总统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处事的方式，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他不能特别的高调。那么对于美国总统的这个表态，或者说美国总统的决策，他不需要每一件事都进行跟进式的这种要么支持要么反对，他不需要表态，那么他只是扮演他副总统的角色其实就可以了。当然了，这里面可能也有他个人的一些意愿或者说态度的这个变化，但是不能说他被边缘化啊。那么也不能说他是不是要刻意的保持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很多情况下美国副总统就是这样的啊，那么他的存在感不是特别强啊，因为有国防部长有这个这个国务卿啊，甚至还有这个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总统的特使啊，包括幕僚团队当中的一些核心人物，他们可能发挥的作用更多啊，因为他和特朗普或者说美国总统的这个决策啊，他是在某一个方面有很强的建议和辅助的作用。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不太一样，就是有的时候特朗普本人的决策还是占主导性的地位，那这个时候那副总统可能更不会有特别尖锐特别个性鲜明的这样的一些主张和想法了。那么他还是首先扮演好副总统的角色，其他的呢万斯可能认为不是特别重要，当然了他也不会和

0: 特朗普有一些态度和观点上的直接冲突和对立，这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
1: 那么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美国国内的这种主战派、强硬派啊，或者说反对和伊朗达成协议，要求干脆把伊朗打垮，甚至要求要驻军伊朗的这一派力量，那么这一派力量对特朗普的决策有没有影响？对美国的态度，接下来对伊朗的政策有没有影响？就是说的直白一点，会不会把美国推向再次向伊朗开战的这个极端呢？魏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美国国内这些反对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这些声音，或者说他们所代表的这个力量，会不会说把美伊局势再次推向开战？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小。为什么呢？因为主要的决策者还是特朗普本人。那么此前呢，美国联手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主要是因为呢，美国的决策层过于自信了，因为此前在加勒比海地区搞过一个这样的一个特种闯入这个行动，美军的特种部队直接就把马杜罗给控制了，然后带离了委内瑞拉，弄到了美国，甚至还要对他进行所谓的这个审判啊。那么这个行动啊，美国认为他是这个达成了预想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后续呢想针对伊朗进行复制，不排除当时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确实，一定程度上是欺骗了美国的决策层啊。以色列方面他确实有很多的情报，针对伊朗的国内他有一个间谍网络，很全面也很细致，就拿到了很多的数据，说伊朗如何如何不行，伊朗的军事实力如何如何弱。美国和以色列联起手来搞一个大规模的空袭，那么就可以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美国方面就真信了，和以色列进行了长时间、高强度的袭击大规模的轰炸。伊朗确实损失也比较大，此前的这个高层、决策层，包括军事方面的领导人，很多都在空袭和斩首的过程当中都是这个身亡了，那么损失很大。然后呢，伊朗的这些基本上能被侦察到的这个军事设施，或者说呢相关的这个火力阵地，也都被炸的，这个很严重摧毁的都被摧毁的很多。但是呢，伊朗手里有杀手锏、地下导弹城、无人机，机动部署的防空火力系统，包括呢后续经过重构之后的指挥体系、决策体系。后续呢，这个美国方面还是回归了理性知道打不赢，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让伊朗出现政权更迭，也不可能让这个伊朗向美国认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马上就进入到了这个停战的状态。那既然以前那么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他都没有让伊朗屈服，那后续再打，想要再集结那么多的兵力，再进行这种高强度的作战，我认为美国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策，因为明知道这个方式不管用打不赢，拿不到它的效果，他继续打，自己投入的兵力和资源是非常多的，自己消耗自己，然后另外一个呢，中东地区的这些美军的这个设施、人员和美国利益相关的一些设施，它都会遭到伊朗的反击，这个损失美国方面它也会越来越大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相信呢，特朗普他是有清晰的认识的。所以现在谈肯定是要谈，那么还是要有军事对峙，还要进行军事施压，但是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基本上不可能再次重演。
1: 那么我们看到在美国有这种强硬的力量的同时，伊朗方面我们看到伊朗也有自己的强硬派啊。6月1号伊朗媒体报道，在说这个暂停和美国谈判的同时啊，说要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以惩戒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那么伊朗现在在这个时候提出的所谓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怎么叫个彻底封锁法呢？跟现在的封锁的方式到底有哪些不同呢？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0: 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态度和策略目前是这样的，就是呢，他要利用军事手段和相关的这个沿岸的这个兵力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那么这种控制呢，会根据谈判的进展、谈判的成果以及国际社会的这种反应，它会一直的不断的进行调整。虽然说呢，现在伊朗国内可能是要立法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行使这种主权层。

0: 面的这种管辖，但是呢，它毕竟是一个国际上大家都非常依赖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战略航道啊，也是涉及到能源的啊这种运输的这样的一个咽喉，所以如果全面的强行控制，然后所有国家的船只都收费，那国际社会针对伊朗也会有很大的压力。那这不仅仅是美国会不会对伊朗采取其他强力手段的这个问题了，那伊朗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来自于世界层面和国际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他现在的这种控制模式呢，我认为有两个主要的意图。第一个呢，就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筹码，提高自己的要价，因为伊朗认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它是一种侵略行为，它是一种啊进攻行为，导致伊朗损失很大，这个必须要赔偿。如果说啊拿不到这个战争赔偿的话，那他就要通过啊这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啊这个航行的船只进行收费的方式去弥补自身的损失。但是呢，如果啊他从其他渠道获取了这个赔偿，那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说这个收费它可能就会弱化，或者说自己就会进行一些调整。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仍然是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伊朗试图通过封锁海峡控制海峡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把它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手段。但是呢，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要解决的。那如果说伊朗想要独立的全方位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就是什么船只啊，是否能够进行通行，能交多少费用啊，那伊朗他说他自己说了算，其实这个可能也不太现实，因为这还涉及到周边的海湾国家，还涉及到其他的一些国家。那如果一直采取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伊朗可能会面临后续不断被孤立的情况，甚至不排除以后啊，那欧洲国家和美国包括其他美国的盟友，那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和美国最终站到同一条战线上，针对伊朗可能会有施压，或者说呢可能也会有其他的军事行动。所以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现在呢，伊朗是把它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或者说呢换取它外部安全环境的这样的一张底牌。那最后它会不会一直坚持这个态度，现在来看还不好说。
1: 伊朗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谈到了所谓的双海峡封锁，就是利用胡塞武装啊，在红海、在曼德海峡的影响力，对曼德海峡也进行类似的封锁或者管控的措施。那么包括曼德海峡，包括其他的这个战线，伊朗还有哪些后手啊？还有哪些牌可打？另外打这些牌啊，可能性到底有多大？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0: 曼德海峡可以说也是伊朗非常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属性很强的一个地点，因为呢它是另外一条国际战略的这种大通道，既涉及到能源问题，也涉及到国际的这种航运的这个通畅性。那首先呢，伊朗它直接在曼德海峡周边作战，针对红海的通道进行封锁，这个不太现实。但是呢，不排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包括他的一些海外的作战人员已经是到达了也门的区域，那么他们也会这个指导或者说配合也门胡塞武装在相关的区域内采取行动。现在来看，也门胡塞武装的实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由于得到了伊朗的支持，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有弹道导弹，有反舰巡航导弹，也有数量非常多的自杀式无人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针对这个红海的这个战略大通道进行这个封锁。那如果后续再次出现了危机的情况，局势紧张的情况，那么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也门胡塞武装进行配合封锁曼德海峡，那么就会出现能源通道啊被切断，然后呢这个亚洲和欧洲进行沟通联系的重要的航道也被切断，那这个情况就比较严重了。当然了，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们看，即使当时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交战的状态，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当时的曼德海峡还是处于畅通的状态。所以我们评估的情况是这样的，只有当伊朗面临真正生存危机的时候，那伊朗才可能会启动双海峡封锁的这样的一个战略。那么启动这个战略之后呢，那伊朗可能面临的对手可能的就更多了，那可能就是真是一个集团式的联合施压或者是联合打击。所以呢，这是他最后的手段，并不是说随时

0: 都可以启动的。那么，伊朗它会通过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式去和美国进行周旋。那么，曼德海峡永远是它最后一张底牌。
1: 最后一张底牌往往也是不太能轻易打出来的牌，对吧？毕竟我们说的这个直白一点，霍尔木兹海峡的现状，伊朗的已经是得罪了不少国家了，有这个域内的国家，中东的海湾国家，对吧？这首先就得罪干净了。再往外说，那么跟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这个石油有关的一些买家呀，其他的一些国家，伊朗也得罪了不少了。你如果曼德海峡再搞一档子同样的事情，那真的是像魏老师所说的啊，可能要这个被群起而攻之了。这美国正发愁呢，说我打伊朗没有盟友来帮忙，那伊朗封了曼德海峡之后，我跟你讲讲不好啊，欧洲很多国家真跟着美国要考虑出兵了啊。所以呢，对于伊朗来讲，攥住这几张底牌，对美国在谈判桌上进行这种战略的威慑和施压，这个是有用的。但是你不能真干啊！你真做出有些事情，你真做了，反而呢，其实也是对自己这个造成很大的不好的后果啊。好，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郝帅为您关注和梳理到的全部内容。感谢我们特约军事评论员魏东兴老师的解读。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各位，我们在下期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朋友都知道，好酒不愁找，就愁价太高。想喝一口纯正的口粮酱酒，市面上稍微沾点品牌，敢说自己是坤沙工艺的，基本上都要100起步。要是品质再好一点的，那直接是200一瓶往上走。那天天喝，顿顿喝，一个月酒钱还真不少。想喝品质好的，钱包受不了；想省点钱，又怕买到酒精酒串酒，喝了不仅上头，而且伤身体。所有爱喝酱酒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茅台镇的马年纪念酱香酒，一定要去试一试，不仅酒质好，口感好，那价格更是让你满意。您现在打进40071009 40071009，到手两瓶纯粮酿造的53度的马年纪念酒，只要69块钱。是的，你没有听错，是69块钱两瓶，一瓶只要30多块钱。您可千万别因为价格便宜来怀疑我们的酒质。来自南京玄武区的听众王先生说，他是做销售工作的，平日里少不了拜访客户，人情往来，像端午节送礼那更是刚需了。后来听到广播，买了这款马年纪念酱香酒，口感特别的纯正，完全不辣喉，真的是不敢相信是69块钱一瓶的酒。是的，我们的价格之所以便宜，那是完全去除了品牌溢价，只是老老实实做酒，酒品和酒质一定是在线的。没喝过马年纪念酒的朋友赶快来试一试。那您现在打进40071009 40071009，福利活动直接加码，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划下来一瓶才30多块钱。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我们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服务，货到满意再付款，就为了让您买得更加安心，更加放心。40071009 40071009。秦淮区的张老板直接订了10箱，再加上送的2箱，总共到手12箱。张老板说，这酒品鉴活动的时候我就喝过了，酒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很好，绵柔醇厚，不辣喉。这次活动这么划算，我多买一点，过端午节的时候给员工发福利，给业绩突出的员工一人发一箱。非常感谢张老板的支持，我们马上帮您安排发货，您安心坐等收货就可以了，收到货后您清点好了满意再付款。没喝过马年纪念酒还在犹豫的朋友，也可以趁着这次活动啊，先花69块钱买2瓶回去尝一尝酒质，闻一闻酒香，等你喝过认可了再回购。不过也要提醒大家，69块钱买一送一的福利时间有限，赶快拨打40071009 400710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名医坐堂，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王明。咱们节目呢在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广播一起都有播出。那咱们是一档专业的医疗服务类的栏目，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4454238844555944为您开通服务。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会重点来聊一聊关于近视的话题。近视啊，确实在咱们身边有很多很多人都是近视眼，但是呢在生活当中，特别是对于一些孩子，我们该如何来预防近视呢？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还没近视就不用管，那么这种想法对吗？今天啊，咱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关于近视的话题。

0: 在这些年哈，大家呢对眼睛的保护的意识呢是越来的越强烈了，但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近视，该怎么去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呢？今天我们会邀请到江苏省中医院眼科邱小荣主任医师来为您答疑解惑，热线电话02584454238，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个如果您对于眼健康或者是近视方面有疑问想要咨询，那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大蓝鲸互动平台也一直为您开放着，手机当中呢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看到 Live 互动，点开来找到名医座堂，那跟眼健康有关的话题啊，都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互动来给我们留言。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就可以看到您的提问，也会把您的问题呢直接抛给江苏省中医院眼科邱小荣主任。那邱小荣主任呢是一位非常丰富的有经验非常丰富的啊专业的这个眼科的医生啊，他是江苏省中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也是江苏省中医院儿童眼科的负责人。那么关于斜视、弱视、屈光不振、小儿泪道、眼整形、眼美容，那么这些呢都在他的研究范围。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4454238，84454438，和我们的大蓝鲸的 Live 互动都为您开通了。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今天我们会重点来关注到近视。说实话，我身边的近视眼真的是挺多的啊。那近视呢，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个疾病啊，它确实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非常非常大的麻烦啊。那身边爱运动的朋友戴上眼镜之后呢，这个很影响这个行动力。那爱美的朋友呢，戴上了眼镜呢，会觉得诶，好像影响自己的颜值哈。还有的朋友呢，会考虑戴隐形眼镜啊。那隐形眼镜对眼睛到底有没有伤害呢？啊，那今天呢，咱们会就着这个近视的话题呢，好好的来聊一聊。那今天咱们栏目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中医院眼科邱小荣主任医师，他呢也是医学博士，江苏省中医院儿童眼科负责人，他呢在很多领域都有非常多的研究成果，像这个斜视、弱视、屈光不振、小儿泪道、眼整形、眼美容啊，并且呢发表了非常多的论文。所以呢，跟眼睛有关的疑问，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好好的来跟大家聊一聊。最重要的是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跟眼睛、跟眼健康啊、跟近视有关的一些科普的话题。好，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江苏省中医院眼科邱小荣主任医师。邱主任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啊，今天咱们聊到的这个关于近视的话题啊，说实话，这几年我发现，这个咱们身边近视的朋友特别的多，而且很多小朋友就近视了啊。那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邱主任，咱们身边这个近视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是我们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比较多，还是这几年它的发展的趋势是增加了，还是因为大家这个眼健康的意识变得更强烈了，开始有了一些改变？那我们目前的这个眼睛近视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2: 嗯，现在的话确实啊，就是这个近视已经成为我们严重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国家层面的话呢已经现在非常重视啊，无论是卫生部啊、教育部啊都是很重视的，但是现在低龄化这种高发化重度化的趋势还是很明显的。那么我上门诊的话呢，就是明显的感受啊，就是在十几二十年前可能来初始发生近视的这些小朋友来就诊的，那么以三年级、四年级的小朋友比较多，
0: 嗯，
2: 那么近几年的话呢，就会发现，哎，一上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发现看不清黑板啦，家长带着来就诊的明显的增多了。那么现在甚至就是说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

0: 发现这种眯眼睛啊，看远看不清楚来就诊，然后一定是比父母没有近视的要多。那么还有的小朋友这种就是读写姿势啊不是很正确，那我们都要求一尺一拳一寸哈。那么他就是比如说歪着头写字啊，对吧？躺着看书啊，那么这种读写的姿势啊，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是要求这种光线不仅要有这种台灯啊，我们房间的大灯这种照明也要就是达到一定的要求。那么过暗啊也是这种有影响因素的。那么另外有的小朋友就睡眠不足啊，那么就是小学生我们都要求睡眠达到10个小时以上。那么现在有的小学生的话也是达不到这个要求，还有的小朋友挑食啊，喜欢吃甜食啊等等，这些都是有一些影响的。
1: 所以如果有机会让孩子多到户外去看远处的东西，其
0: 对，
1: 实
0: 这是最最
1: 是最有
0: 经
1: 用的。
0: 济实用的。
1: 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啊，当发现了自己孩子近视之后呢，家长还是比较重视的，会考虑到医院来就诊啊、配眼镜啊，或者治疗或者检查等等。那有一些家长可能会觉得，孩子只要没近视就不用管他。那对于这种观念，您会给家长怎样的建议呢？
0: 对，有的家长就是，哎，我们不是现在我一说有筛查嘛，就是他也就是重视去给小孩查视力。那么一查，我小朋友视力1.0啊，就是觉得，我的视力很好啊，就不需要去检查。那么即使没有查视力，觉得我们家小朋友就不会有问题啊。那么，即使视力是1.0的这些小朋友的话，你们也不是说就没有这种那个发生近视的这种危险性。那么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啊，3岁4岁，他视力虽然是1.0，那么我们来到医院的话，如果来做筛查的话呢，我们不光查视力，我们还会给他查一个生物学的测量，比如说他的角膜曲率啊、晶体厚度啊、他的那个眼轴的长度啊，还要打一个电脑验光单看一下，大概判断一下他的一个屈光状态呀，有没有这种那个高度的散光啊、屈光不正等等，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些筛查。那有的小朋友呢，他虽然视力是1.0啊，那么他眼轴已经啊，就是说超过了他这个年龄应该有的这个。

0: 风景啊，看远处的物体啊，可以来做有效的干预，并且呢，
1: 对，
0: 可能还会通过对孩子的饮食、灯光啊，来做一个综合的考量，避免他患上近视。
1: 对，是的，这种预防最重要。
0: 是的，我真的希望这个年轻的父母朋友们能够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说实话，我自己是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开始戴眼镜的，然后我的孩子呢是在三四年级戴眼镜的，然后我发现现在很多小朋友在幼儿园就已经戴上了眼镜啊，确实，就是对于家长来讲，如果在这方面有一些知识储备，有一些这样的经验的积累，那么早一点发现啊，可以尽早的去干预到孩子的这个对眼睛的使用啊，那晚一点得近视或者是不得近视，其实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讲，幸福指数是很高的。
1: 对，是的，
0: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近视，确实在咱们中国啊，现在近视的年轻化是挺明显的，很多孩子啊就近视了。那今天呢，邱主任也跟我们说了，如果孩子虽然这个视力表测出来眼睛啊、视力还可以，但有可能不一定代表他不可能患上近视、啊。
1: 对，就没有问题，就是监测眼轴，如果眼轴已经，就是说飞速发展，或者眼轴已经达到这种近视程度，那就要干预户外活动。那现在我们其实有好多其他的这种那个科学的这种那个手段的，比如说就是我们的现在就有这种离焦眼镜，其实好多家长也都知道，但是呢就认为这离焦眼镜就周边离焦啊、这种眼镜是不是只有近视的才可以戴呢？现在也不是的，它就是对于要发生近视啊，这种那个远视储备已经不足，眼轴已经增长飞快，就是马上就快近视，这些小朋友的话呢，如果这个时候给他配一个这种平光的或者是低度数的这种远视的离焦眼镜的话，那么对于他的控制近视的就是那个发生也是有帮助的。那么还有这种低浓度阿托品，就是我们现在有0.01啊、0.02、0.04，就是说如果要是有这种近视的风险的小朋友的话呢，如果要是不想戴这种平光离焦眼镜，那么选择这种低浓度阿托品来预防也是有效的。所以的话就是说一定要就是说及时来发现然后给予一些这些有效的干预。
0: 所以我们现在干预的手段还是挺多的，关键是呢要早发现早干预啊。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江苏省中医院眼科邱小荣主任医师啊，来聊到的是关于眼健康、关于近视的话题。如果您也是一位近视眼患者，那么在近视的方面有一些疑问想要咨询，可以通过大蓝鲸的 live 互动或者咱们栏目的热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导播朋友呢会把您的问题记录下来，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会把问题啊抛给邱主任来请他回答。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02584453838，844453438。刚刚呢我们跟邱主任聊到了近视啊，说实话咱们身边的近视眼实在是太多了啊。那患了近视之后呢，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特别是爱运动的朋友挺不方便的。那有的朋友呢会戴这个隐形眼镜啊，还有一些爱美的朋友会戴隐形眼镜啊。那这样的隐形眼镜的佩戴呢，我们想问一下这个邱主任，会对眼睛有伤害吗？
1: 对于我们儿童的就是这种那个隐形眼镜的话呢，我们是其实带有这种矫正和控制作用的。那么对于，因为我们现在有这种很多种啊，有这种那个 RGP 呀、OK 镜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角膜塑形镜，一个是白天戴，一个是晚上戴的。现在还有就是这种多焦或者是那个离焦的这种那个软镜啊，这都是隐形眼镜，就是戴在眼睛里面的。那么对于有的小朋友，他就是说不是我们说谈隐形眼镜就色变啊。那么对于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他双眼屈光参差，一个眼睛就是说低度的一个近视，另外一个眼睛高度的近视，两眼睛如果差别两个D以上，我们就所说的200度以上，那么我们知道近视，戴近视眼镜的小朋友或者是我们成人都知道，戴这个近视眼镜，近视这个物象是缩小的。那么两个眼睛度数如果不一样，他就是看着这个物象的大小就会不一样，那么两个眼睛大小物象差别太大的话，那么这个大脑来整合就会困难，那么你戴框架眼镜就会发生这种头晕啊、 恶心啊，带

0: 助。
1: 嗯。
0: 那么对于这种小朋友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考虑这种角膜塑形镜，就是说它是戴在眼睛里面，晚上戴，白天就不需要戴眼镜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起到没有这种就是这些表现了。那么还有就是说，都说戴其他的这种那个眼镜，就是说功能眼镜，如果控制还不好的，那么也可以考虑换这种晚上戴的 OK 镜，因为
1: 嗯，
0: 它就是起到一个这种离焦、相差等等这些作用，它有一个控制这个眼轴进展、屈光度数进展的这个作用，所以的话呢，它也是对于这小朋友是有益的。
1: 嗯。
0: 那么还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他有这种那个就是倒睫毛，那么倒睫毛他又现在不想做手术，那么角膜会这个睫毛刷到眼睛上了，这个眼球角膜会就像刷子一样的雨刮一样的，它会受影响。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也可以考虑这种小朋友，近视的小朋友可以考虑戴那个软镜，离焦软镜，它既有控制近视的作用，又起到了睫毛和角膜的这一个阻挡，就是说避免角膜再次受伤的一个作用。那么还有的小朋友，比如说跳舞啊、踢球啊，那么他可以戴塑形镜，但是不想晚上戴塑形镜，因为他有时间管理，要摘、要戴、要
1: 嗯，
0: 清洗、要护理。那么如果他想戴这种隐形眼镜，如果要是没有这种明显的大度数散光，那么这种离焦软镜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因为它也都是有控制近视的一个作用。对于小朋友来讲，其实我们不单纯是让他能够看得清，我们对于这个小朋友的话，就是在看清的基础上，希望他有一个近视的一个控制，对他有这种近视发展有一个减慢作用，这才是
1: 嗯。
0: 更理想的。
1: 相当于是对他有一个干预，
0: 对，所以的
1: 嗯，
0: 话就是说，这种隐形眼镜对于小朋友来讲也是有帮助的，也是就是说临床上我们应用的也比较多的啊。那就是它和成人的那个隐形眼镜是无论是从材料、从设计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安全性现在也是就是非常高的，也是安全得到保证的啊。如
1: 是。
0: 果要按照要求去做，
1: 嗯，所以过去呢，在很多人印象当中，这个隐形眼镜是为了运动方便，是为了美观。但事实上呢，在我们的这个医疗界里面啊，这个隐形眼镜或者隐形类型的眼镜啊，很多呢是用来做辅助治疗的一种手段。嗯，
0: 对，
1: 好的，我们来看到有一位听众发来了一个问题，他说呢，孩子男孩8岁，1年半的时间呢，近视度数涨了125度。他们呢没有做散瞳，直接在眼镜店配了300度的眼镜。想问这样做可以吗？啊，频繁的散瞳对孩子的眼睛有伤害吗？哎，想请邱主任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总是真正的有那些。那么我们如果要是来就是那个医院，我们确实看哦，这个小朋友确确实实是内斜。那么我们第一步就是说什么呢？要给他进行睫状肌麻痹验光，引起的。那么我们让他观察1个月就过来复查，会发现他已经就是完全不斜了，或者是斜的已经很小了。那我们让他就是再去回去观察2个月，一般我们3个月就是来复查。如果要是完全是由于这种远视引起的这种内斜，那戴上眼镜就不斜了。那么这种小朋友是不需要做手术，不需要其他的干预，只要戴一个这种合适的眼镜，定期来复查就可以了。定
1: 嗯。
0: 期复查，定期检镜。那还有的小朋友就是说有远视，我们也给他戴了，组角戴了，1个月来复查，度数明显的减少了，但是还是保留了什么呀？一个显性的一个，比如说10度、15度的这个内斜，那么对于这种小朋友的话，我们还是再观察2个月，一般3个月再来看一下。如果还是残留15度、10度左右的这种内斜，那么我们就怀疑是不是这种远视没有完全放出来呀？那可以考虑再给他做一次这种散瞳。那
1: 嗯。
0: 么就是在散瞳以后，如果度数跟这个一样，那么我们就不换眼镜。如果度数原来有没放松出来的远视，那么又放松出来了，我们可以给他再换个眼镜，再回去再观察。如果我们观察了半年啊，就是还是这种那个有明显的这种内斜，没有完全矫正，只矫正了一部分啊，比没戴的时候好，但是又没完全好。那么这种没有完全好剩的那一部分，那么有可能后面要做手术。那么就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那有的小朋友就是说戴和不戴完全一样，就是说

0: 点儿都没有改变，那么对于这种小朋友，我们观察3个月、半年，你就可以考虑什么呀？考虑直接做手术了。那么要依据就是不同的情况来做不同的处理啊。
1: 是的，所以呢，明显感觉到这个眼睛的健康问题啊，是需要对症下药的，而要用对症的治疗的方式，而且呢，治疗起来这个周期啊，一般都比较长，家长和孩子都需要有多一点的耐心。
0: 哎，对。
1: 那因为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跟邱主任的交流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最后呢，我们也想请邱主任来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总结吧，就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讲，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爱护我们的眼睛？如果用2、3句话总结的话，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定期复查
1: 就是及早的去发现问题啊。
0: 对，然后一定要依从性一定要好，就是说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这个建议来做，因为有的家长就是这样的，我们建议他，比如说这样做对你家小朋友更好，但是有的小家长就是我不想戴眼镜，我戴上眼镜怎么样？我又不想用你这个啊，他依从性不好，就是说一定要及早来复查，然后并且听从就是建议。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中医院眼科邱小荣主任医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回答啊，也希望我们身边的朋友们都有明亮的眼睛，都有自己啊干净可爱的心灵的窗户。好的，今天也谢谢邱主任，再会。
0: 谢谢，再会，谢谢。
1: 接下来的时间呢，会是我们今天的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2: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2: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名作堂小编辛杰，今天给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潜伏的结核菌，别慌”，带你科学认识一下。很多人一听到结核病就紧张，以为只要感染了就会咳嗽、咳血传染别人，但你听说过结核潜伏感染吗？它就像一个沉默的潜伏者，悄悄存在，却不一定搞事情。什么是结核潜伏感染？简单来说，就是结核菌虽然溜进了你的身体，但立刻被你强大的免疫系统当场拿下，并原地封印了。此时，你没有结核病的症状和体征。不发烧，不咳嗽，胸片检查也没有活动性结核病的证据。更重要的是，一般不具有传染性，不会传给家人和朋友。结核感染等于结核病吗？答案是不等于。人体感染结核分歧杆菌后是否发病，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感染菌量的多少、细菌毒力的强弱，以及感染者自身的免疫状况等等。一般来说，结核潜伏感染者大多数不会发病，而是处于潜伏感染状态。只有当机体抵抗力下降时，潜伏的结核菌就可能乘虚而入，发展为活动性结核病。一般结核潜伏感染者一生中发展为结核病患者的风险约为5%到10%。结核病高危人群有哪些呢？与病原学阳性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的5岁以下儿童结核感染者、HIV 感染者及艾滋患者中的结核感染者，与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的学生等新晋感染者，需使用抗肿瘤坏死因子单克隆抗体，长期透析治疗，准备做器官移植或骨髓移植者，矽肺患者。及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或其他免疫抑制剂治疗等结核潜伏感染者，如何判断是否存在潜伏感染？结核潜伏感染判断没有金标准，目前结核分歧杆菌潜伏感染的诊断技术主要有结核菌素皮肤试验、结核抗原皮肤试验以及伽马干扰素释放实验。通过检测人体结核相关的免疫应答状态，确定是否为潜。

和潜伏感染。结核潜伏感染该怎么办呢？如果诊断为结核潜伏感染，经过医生评估，可以进行预防性治疗，能显著降低发病风险。目前方案安全，疗程短，大约3到9个月，可降低60%到90%的发病几率。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呢？首先是主动筛查，高危人群开展伽马干扰素释放试验检测，或结核菌皮肤试验，或结核抗原皮肤试验检测。其次，增强免疫，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锻炼身体。最后，预防性干预，需要预防治疗的感染者坚持完成疗程。结核潜伏感染不可怕，把该查的查清楚，把该治的治规范，就能把潜伏的结核菌稳稳控制住，让它继续安静待着，别出来刷存在感。

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王敏。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节目之外更多互动记得关注大蓝鲸 APP。 那最近呢也是六月的爱眼月啊，在这儿也提醒到您啊，关注到咱们的好视力的健康眼贴。

0: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3: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

0: 老师金远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一一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生活得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生活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1: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姐啊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了也有劲儿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疆，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2: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群，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易医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得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3: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慧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懂得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肾肾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做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是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啊，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六腑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叔叔特别的感谢老师。
4: 易医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有一个听众叫我为轻狂啊，他说小诺老师，我爸爸在一个群里边被推销羊奶粉，一次买了100多罐，我的妈呀！我先不说这羊奶粉真假，一次买100多罐，他得喝到什么时候啊？他不喝过期了？啊，他说我看了，它里边不是纯奶粉，加了很多添加剂。他说推销员说里边添加了各种不同的营养成分。啊，比光是奶粉的营养高多了，我怎么说他都不信，就相信推销员。你要做做你爸爸的工作，你爸爸现在敢买这种假奶粉，100多罐，他下次他就敢花更多的钱去买更多的假货。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的说出来，这个说服了。我告诉你啊，那些配方奶不值钱，你记得，就那些配方奶添加剂根本不值钱，这是第一。第二啊，不要听那些推销员吹。什么样的人去可以去吃那个配方奶呢？就是你明确医生告诉你说这个老张还是老王，你的身体缺什么，那么你应该重点补什么。哎，这种情况下你去买那些比如说含锌比较高的呀，还是含什么维生素比较高的这个营养品，这是可以的。啊，你都不知道自己缺什么，然后你也搞不清楚那个配方奶里边的添加的那些东西是什么，你就敢买100多罐啊。第一，别让你爸持续喝，对他身体不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要说服你爸把他的那个消费观念给我挣回来。如果你不把他给我扳挣回来，我告诉你，他这次敢买100罐羊奶粉，下次你信不信他就敢去给你买更多的，买一屋子的假货回来啊。这个要特别注意，要特别注意啊。来，有一个听众朋友叫海纳十方，有个听众叫海纳十方啊，我看一下啊，你留个电话给我，因为那个助手呢，他们本周都在直播，所以呢，啊，而且消息比较多，他可能漏了您的消息，啊，不存在骗人，你放心，有我在啊，有我在，他跟助手发的信息，助手没看到，可能是。来，海纳十方，您留电话给我啊，我来给他回个信息。别生气啊，你就有这种售后问题，你记得小东给我兜底啊，不用担心，不用生气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02584652577，给我打电话啊。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你就打这个电话看试试看啊。然后江苏新闻广播618啊，新疆好物周正在

0: 直播，赶紧去，有人抢到了那个葡萄干了，对不对？那葡萄干特别好啊，没抢到的没事，你蹲一蹲直播，它还会有的，还会有的，没事啊。然后你记得那个粗粮饼干，还有那个昨天晚上我吃的那个，就我老想说大盘鸡，不是大盘鸡，叫椒麻鸡啊。还有如果你们家正好没面粉了，你就买一下他的那个天山面粉，都是我们的听众反馈特别好的啊。当然重点是娜拉集团的，就他们正在那个大厂里边直播啊，行业标准制定单位嘛，娜拉集团的那个航天甄选系列的有机奶粉，这个是今天直播的重点。我看到国庆跟我说，说小东第一次下单啊，放心喝，国庆你应该会复购的啊，就是你喝完这次，下次你还会再买的。因为什么？你如果喝过那些乱七八糟的奶粉，你就知道哦，原来这种纯奶粉真的很好喝啊，营养真的很好啊。那么和田玉的吊坠啊，所有下单了娜拉集团航天甄选有机奶粉的朋友，回头去加那个助手的微信，然后你跟助手说，你说小东告诉我，我买了那个航天甄选的这个奶粉嘛，对不对？那么可以送我一个和田玉的吊坠。和田玉吊坠长什么样呢？微信后台有图片，或者你看直播，就是主播脖子上戴的那个啊，叫平安扣啊。我们在线下我们看了他们供货渠道啊，卖到两千几，线下门店卖到两千几三千几一个，你就知道这个玉的利润有多大啊。但是如果你在线上买啊，再怎么便宜也得花个，我看到他们供货的渠道卖799一个啊，999一个。但是在我们今天直播江苏新闻广播这个新疆好物周，我们只针对，再说一遍，只针对广播的听众，我们免费送大家啊，免费送大家啊。你回头加助手微信，助手就告诉你大概程序是这样的，你加了助手微信，然后呢你等货到了之后，你确认收货，你就告诉助手，你说我已经确认收货了，然后你就把你的地址发给助手，助手就给你发货啊，助手就让厂家给你发那个和田玉的吊坠，大概程序是这样的。所以别急，不要急啊。而且助手他们在直播嘛啊，在忙直播，所以如果一时间没回您消息呢，没事儿，别生气啊，你就通过公众号来找我也行啊。好了，来，小东话说，我来接电话。盐城的陈女士，你好。
1: 小东老师你好。
0: 嗯，请说，什么事儿？
1: 嗯，就是我现在就想，主要有两个问题，因为我想跟我家对象就是离婚嘛，然后我想问
0: 一
1: 下，
0: 又
1: 一
0: 个离婚的，你多大岁数啊？
1: 我42。
0: 哎呦，你这么小的年纪，有孩子对不对？
1: 有两个小孩。
0: 小的多大？
1: 小的9岁。
0: 那才9岁啊，你什么原因过不下去了？你告诉我来。
1: 嗯，主要是因为我家对象从结婚到现在，应该他只上了1年班，然后他就在家里就是自己那个创业嘛，然后
0: 创什么业？具体他干什么创业？
1: 嗯，就是他做你们说的那个，就是网上的买那个什么币呀、那种的，还有就是 QQ 啊这种，反正就是不是实业的啊，就是那种的，
0: 在网上炒什么东西是吧？
1: 对对，是这种。
0: 那问题是赚到钱没有呢？你42岁，他你们俩结婚就上了1年班，也就是说过去10几年的时间他都不上班。
1: 嗯，对，他
0: 是不是
1: 都是做这些的？
0: 啊，好，那我就看结果啊，咱们也别评判说他创业或者炒这个东西正经不正经，我就看结果赚到钱没。
1: 没有。
0: 那赔进去了没？
1: 赔进去了。
0: 啊，对吧？那就是干了十几年不上班，然后还赔进去了，是吧？
1: 嗯
0: 啊，那你现在是什么意思？忍无可忍了？
1: 嗯，感觉就看不到希望，因为他如果说，像我以前也说过，让他就是考个证啊，或者干个啥的，就是你，
0: 不是，
1: 不管是找工作赚点钱也好，关键他都说那个没有前途。
0: 那但是问题是这样的，他比如说他正经的找份工作上个班，也不影响他炒这个炒那个呀。如果说他想，比如说他炒股也好，或者做其他投资，对不对？那么实际上，那我们也不能说这个不对啊，但是也不影响你在外面找一个哪怕轻松点的朝九晚五的工作，不影响你。那你去炒这个炒那个呀，不是吗？
1: 他当时说是因为家里有小孩嘛，他当时因为两个小孩，就是我家婆婆带的时候，他可能要。有时候会接一下送一下。
0: 不是，那这事能不能换成你呢？你来呢？你老爷们儿，你出去上班，对不对？我一个妇女，我在家照顾孩子不比你照顾的好，不比你拿手吗？

0: 但是一直都是我一直在上班。
1: 你心里不觉得苦吗？
0: 苦啊，因为我是远嫁的，我也不想让就是父母啊那边知道这种，所以就这些年一直都在上班。
1: 你老公就一个字儿懒。
0: 对，我现在觉得，因为今年就是我家里人过来，因为他们一直都没过来，就是我父母也就过来的少。然后几年前看家里还行，今年他们过来一看，就感觉我们家用的东西都是他们不用的，就感觉然后他就觉得我们家经济状况不对嘛，
1: 就心疼女儿啊，大老远嫁到这，然后日子过得还不如妈妈家好。
0: 对，然后他们也就说了，其实我这些年也想过离婚，但是因为孩子小嘛，又不知道给父母那边怎么解释，所以一直
1: 你要什么解释？这事儿我告诉你，你只要对你自己负责。咱们你记得啊，咱们如果在婚姻里边都不能够对自己负责，我什么你听我的，什么哎呀孩子小啊，什么哎呀为了孩子为了父母，通通都是借口，通通都是借口啊，你都不能为你自己负责，你谈什么对孩子好，谈什么为父母好，你把自己陷到泥潭里，把自己陷到泥潭里拔不出来，你怎么，你有什么能力，你有什么资格说你为了孩子为父母好，你自己都是下半身都在泥潭里了，你不得等着父母和孩子未来来拉你吗？你会成为他们的累赘的，你不会为了他们好，知不知道？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都不能够清醒的说，咱们在判断这个事情上就考虑我要为我自己好。什么叫为我自己好呢？我不能够再被这样拖累下去了，我要凭借我自己的努力，首先照顾好我自己，我才有余量。这个余量是什么？是多余的空出来的精力，是那些不至于完全被亏进去的钱，这叫余量，知不知道？
0: 知道。
1: 那么我先把自己照顾好，我才有余量去对孩子好，对父母好，这叫为了孩子，为了父母。你先把自己从泥潭里把自己给捞出来，你老公就是懒。
0: 对，而且还不负责任。
1: 而且他凭什么？他凭什么认为他在家吵这个吵那个是有前途的？
0: 他看别人都吵啊，他觉得那些币圈里面的人都是以前多穷多穷，然后突然就发达了，就很强很强啊。
1: 那他不思考吗？那都吵了十几大十几年了，吵哪去了？
0: 反正就是买这拉网线一堆，反正就是欠的现在有大概，反正
1: 而且我认为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
0: 嗯、
1: 我你看我说你没有跟我说对不对，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嗯、你老公不仅懒，你老公对你也不好，也不体贴。
0: 嗯，是他会 PUA 我。
1: 对呀，就是这种人，不是说你知道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痴迷做一件事情，尽管我暂时没有成功啊，我暂时没有成功，但是我确认我走的这条路是对的，那么你们可能暂时不理解我，但是我坚持。好，生活里边我们看到一些传奇的创业故事是这样的，但同时你作为妻子，你能够感受到，一个是我老公他在工作的选择上可能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但是他对家庭负责任，他爱孩子，他也爱我，这你作为妻子你是能够感受到的，知不知道？这是两回事啊。一方面是你是否支持你爱人为了理想选择了一条自己的路，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判断了，你作为爱人，你支持你老公选择了一条他认为正确的路，但同时你能够知道他是艰辛的，他也不容易啊。可是你愿意支持他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知道他是爱你的，他对家庭是负责的，只不过他在工作这件事情上选了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路。好，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我是不建议你离婚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他也以工作，也以创业，也以理想为借口，他选择了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路，但同时你作为妻子，你感受不到他除了创业选择方向不一样之外，他是一个负责任的爱你的老公，是一个好爸爸，他对这个家庭以及家庭的未来，孩子的未来，他是负责任的，你感受不到这一点。那么如果你是我

0: 说的第二种情况，我确实认为你应该考虑你的婚姻是否要继续发展下去。
1: 嗯，是第二种情况，他只是嘴上跟你说，然后也说努力，就两天，然后他白天的时候，下午他可能也能睡一下，晚上他可能又会熬夜，然后早上一起来的很晚，你感觉不到他真正的。
0: 我认为就是懒吗？我告诉你，我就认为我听下来，我就觉得我没有其他的总结或评价，就一个字。
1: 因为他可能是家里的老小吧，上面还有个姐姐，可能。
0: 那不管了，你现在是什么意思？打定主意要离吗？
1: 对，我是想离的。
0: 问我问什么？直接问问题来，我告诉你。
1: 嗯，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想离婚，我本来想起就是。想跟他协议离婚，我说了两次，一次是非正式的，一次也就跟他说，就是离婚了之后，债务你是你的债务，你自己背着。我这边的话，小孩这边我也可以，就是我挣的钱，这样的话，即使你欠了再多债，跟我就没有关系，我以后可以帮小孩一把。
0: 啊，他现在已经开始欠债了，是吧？
1: 已经有债务，但是把房子，如果卖一套房的话，应该也能扣得住。
0: 那问题是，他愿意卖房吗？你看，你倒是挺大量的，你倒是挺大方的，你真的是一个好老婆。啊，你看你在说卖一套房子能够把债还上的时候，你其实是很轻松的，你一点都没有纠结和犹豫，你就说了要卖一套房子。
1: 嗯，现在他也在答应了卖房，但是他不同意我离婚，就是说如果说协议的话他是不同意的，离婚的话只有一个渠道，就是起诉。
0: 嗯，那你都知道了，那你要问我问什么？你什么不知道？你问我你不知道的来。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债务的，因为他就是年前的时候，他那边债务比较多嘛，
0: 嗯，
1: 然后他就把他的那个欠的20多万吧，
0: 嗯，
1: 然后我就用我的银行，因为我上班嘛，银行卡不有流水啥的，
0: 嗯，
1: 然后就把那个钱给他用银行，
0: 你贷款了，
1: 给他还了，
0: 你贷款了，
1: 对，
0: 你拿你的名义贷款给他还了20多万的债是吗？
1: 嗯，
0: 啊，你怎么那么傻呢？
1: 因为他的利息太高了，
0: 他借网贷了是吧？他借网贷了是吧？
1: 对。
0: 好，那你现在想问的是，如果离婚了，这个债务怎么办是吗？
1: 对，我就如果说房子，我们现在已经打算卖了。
0: 不不不，两回事儿啊！房子是财产分割，这是债务分割，你别把它混为一谈。就是如果咱们想离婚的话啊，这是两回事儿。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债务，如果你诉讼离婚，就说你起诉了吗？法院大概率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法院不会认定说这是你老公自己欠的债，然后你贷款给他还了，那么这个债这20多万是不是应该是你老公的？我觉得非常难，法院大概率会认定这是你们夫妻的共同债务。首先银行不管你这个钱拿去干嘛，银行就盯着你要，知不知道？那么你想这20多万你大概率你要分走10多万的债。
1: 嗯嗯，
0: 哎，你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法院不会听你这么说哦。你这个钱是贷出来替你老公还债的，那么你这20万你不用还的，都这个咱们在离婚的时候都这个债都分你老公，不可能。大概率这个是会判夫妻共同债务。
1: 嗯。
0: 啊，第二个问题。
1: 第二个就是
0: 房产
1: 吧。房产，
0: 哎，债务就是这样，债务就是你我理解你是觉得这个钱我也没花着，我就是贷款给他还债的，那这个债务的判的时候是不是就能够判给他？我认为不太可能啊。我认为当然具体上庭了那还要看你们双方的陈述嘛，对不对？我只是从你跟我描述的这个过程，我认为法院大概率会判这是夫妻共同债务，你是要承担一半的。
1: 嗯
0: 啊，来，房产。
1: 房产的话是有两套房，第一套房子，是就是首付是他家出的。
0: 首先都是婚内买的，对不对？
1: 都是婚内的
0: 啊，都是婚内买的啊。好，第一套房，他家是什么？他父母出的什么首付吗？
1: 嗯，首付。
0: 然后你还的贷款？
1: 贷款是我还的
0: 啊，你还的。第二套房呢？
1: 第二套房，就是首付还有那个，我是用公积金贷了21万，剩下的都是他父母掏的。
0: 你贷21万，他父母掏多少？
1: 他父母应该掏了42万。
0: 好，第二套房你21，他。

0: 你不觉得自己挺厉害的吗？你要有一个正经干活的老公，你想你们家的日子至于过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1: 是啊，我也给他说，但是他每次都给我画大饼。
0: 然后我告诉你，先说房产啊，咱们废话不说，从你描述的房产，那么如果起诉离婚的话，首先这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两套房子怎么分呢？我认为法院大概率也会判，啊，就是一人一半，因为差不多比例嘛。
1: 嗯。
0: 哎。因为她老公出钱，就是法院会一定她老公的爸爸出钱，啊，那么法院一定会把她看成是男方，知不知道？就是说这个房产，你看女方公积金贷款，女方还房贷，那么男方干了什么了呢？男方第一套房子拿了12万，第二套房子拿了42万，对不对？那么你第一套房子你还的多点，第二套房子你拿的少一点，基本上我觉得折中，啊，法院大概率会判房产平分。
1: 关键是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
0: 抓紧，我要下播了，抓紧
1: 啊！就是第二套房子，我家的房子就是说，房子本来是我家大姑姐的，就是我家对象她姐姐的房子，但是她当时隐瞒了，说房子是别人的，然后让我给她写了个30多万的借条，写的是别人的名字哈。然后呢，我家公公把钱给了，我家大姑姐也承认给了，但是她那个借条一直没给我，我找她要，她一直没给我，找她要结清证明。
0: 啊，那这就比较麻烦了。我觉得你，我不知道你公公和你大姑姐为什么要这么干。
1: 是我家大姑姐，我家对象问他，
0: 我认为这就有点故意了，这就有点故意了，这不是，这可不是很友善的做法。
1: 是他闺女想把他爸爸的钱给套出来。
0: 我告诉你是这样的啊，你借钱的是你，对不对？
1: 对。
0: 哎，那么那个借条就是生效的。你让你老公出面解决这个问题，你说其他的先放一边，我不，你就这事儿啊，这事儿比离婚重要，这事儿解决了再谈离婚。你就让你老公，你说你不要每天你不上班干嘛的，对不对？我支持你这么多年，让你老公把这个事儿解决掉。你今天挂了电话，你记得咱俩今天挂完电话，你最重要的一件事儿马上办的就是让你老公把这事儿解决掉，把那个欠条要回来。
1: 他说欠条撕了。
0: 啊，那撕了就撕了，怎么证明你还欠钱呢？
1: 他自己说撕，就是我家大姑姐说撕。
0: 所以啊，让你老公去解决，让你老公去解决，我不相信会撕了。
1: 我也觉得他不会撕。
0: 哎，让你老公去解决，否则这就算数。你爸爸给他的钱，那是父亲给女儿的，跟你借人家30万没有关系，明不明白？
1: 嗯嗯。
0: 哎，所以让你老公出面解决，挂了电话先解决这个事儿啊。刚才我说的房产分割、债务分割，我已经跟你说明白了，而且你不问我也没关系，你打官司的时候法官也会告诉你的。但是这个欠条你给我重视起来，逼着你老公啊，就这事不解决没完，逼着你老公去找他爸找他姐把这事解决掉，解决完了再离婚。如果先离婚，那你就是被人家手拿把掐的，你背了30万的债务，知不知道？
1: 我知道。
0: 哎，去干这个事儿，把它解决掉，解决完了给我发信息啊。
1: 啊，好的。
0: 嗯，好，再见。嗯，怎么今天这个碰到两个都是这种情况？进广告。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意正浓时，
2: 电信为您换新意。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0: 各位家长，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挑好了吗？是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还是送能飞的炫酷无人机呢？买现成的玩具玩2天可能就腻了，不如让他们亲手做一个。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够帮孩子实现这个愿望。这份礼物呢，好玩还能学真本事，绝对能让孩子记一辈子。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够掌握的技能，说不定过几年就被 AI 替代了。我们做科创营的初衷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

0: 工具型技能，也不搞照本宣科的填鸭教学，而是让孩子亲手创造真实作品，在这个过程里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那就是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暑假给大家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完全不用怕踩坑。一个是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亲手造一辆能够真正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从零件组装到电路调试全程自己动手，体验当制造家的快乐，也提前感受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在真实操作里把书本上的物理知识落到实处。另外一个是水下机器人潜艇营，亲手造一艘麻雀虽小的真潜艇，能压水下潜上浮，能无限操控在水里灵活航行，还能够实现把水下画面传到手机屏幕上，甚至支持无线充电，做完就能够直接去水池里实操试玩。现在报名享六一专属早鸟优惠，暑期多期可选，名额有限，想报名的家长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
1: 好了啊，夏日雨禾问说，小东老师，有一个沉香的直播是你们团队吗？不是啊，别听了打着我们的名义，假的，我们直播间从来没有推荐过什么沉香啊。他如果敢打着我的名义的话，你就截图录屏给我，我就给他发律师函，我就去告他，好不好啊？所以我告诉你，就是现在网络上真假难辨啊。猫猫跟我说，说买了两单那个航天甄选的奶粉，第三次买了，很好很好。你看，这是老听众真实反馈。猫猫，你去加助手的微信啊，你每一单都可以领一块和田玉的那个吊坠啊。你买了两单，你就可以买，你就可以领两份和田玉的吊坠啊。注意了，只有广播，只有广播的听众才有这个福利。你说小东那个吊坠长什么样？去微信后台看。啊，或者你去直播里看，你看那个主播玛丽。
2: 方八年产。
3: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

0: 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惠及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1: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 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2: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3: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4: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 云南是边疆。

0: 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 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 0.2 和 0.1 个百分点。
2: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

0: 全部完成。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1: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0: 目前平路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2: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路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3: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5: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4: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6: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4: 规划部署了十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9: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0: 他说下雨都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9: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0: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9: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2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1: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9: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2: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9: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

0: 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3: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4: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5: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6: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5: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7: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8: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9: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
10: 做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12: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11: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1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0: 3.4%放缓至2.8%。
1: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0: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1: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0: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1: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在播报接下来这个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每天早餐你都吃点啥呢？
1: 这个得分人了吧，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人朋友可能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之类的，而且这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的角度来说，碳水啊蛋白质肯定是要吃的，不然没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你看咱们中老年朋友呢，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啊，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呢往往是不太适应的，所以说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个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自己在家里面泡豆子磨豆浆啊，可以说喝豆浆呢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1: 是的，豆浆的植物蛋白呢容易被身体利用，脂肪呢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还含有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成分，关键呢是它不含乳糖、不含胆固醇，温和又经济，所以咱们老百姓啊从古至今都爱喝它，是餐桌上常见的好营养
0: 哟。看来你对于豆浆还真的是有点研究呢哈。那我得考考你，这个豆浆适合和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呢？
1: 这可难不倒我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食材大家都听说过吧，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饮食中常用的搭配，和豆浆一起做成营养粉，那口感和营养啊真的是非常值得你来尝试。
0: 这个呢就相当于说是把普通的豆浆做了营养升级了吧，这个呢是把啊营养补充和丰富口感二合一了啊。我担心的是什么呢，这价格是不是就要稍微高一点了，毕竟黄芪、党参也是大家认可的好食材啊。
1: 这个你就想错了，咱们普通啊喝豆浆至少一袋也要3-4块钱吧，
0: 对，
1: 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不对？
0: 嗯，
1: 那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一袋就可以冲一大碗，现在只要196块钱就可以带走一组，一共呢是70小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说196块钱到手整整90袋，每天1到2袋可以吃上将近2个月。
0: 在这里啊，我们是强烈建议您呢一次订购2组，因为2组呢正好可以打包成1箱，这样的话能够帮厂家省掉单独包装的费用。当然厂家也说了，省下来的钱呢继续反馈给消费者，所以呢您订购的2组直接享受半价优惠。那咱们按照2组这个且享受2组半价之后计算的话呢，每袋就只需要1.64块，比普通的豆浆呢还要实惠，营养更丰富。您算一算啊，每天早上呢花不到2块钱就能喝到一碗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浓香豆浆，营养更丰富，用料更扎实。买2组自己喝、老伴喝，或者给亲家、给老姐妹带一组啊，都是既省钱又贴心的选择。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1: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在外面早餐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偏淡，自己做豆浆又太麻烦，相比之下呢，我们这一款豆浆粉在食材搭配和口感上更用心，而且咱们这个配料表很干净。要知道党参和黄芪的搭配在传统饮食中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现在融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一包，比单独喝豆浆更有风味，营养更均衡。不要错过196块钱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订购2组，还可以享受2组半价的优惠。
0: 是的，今天您单独买1组呢是196块钱到手70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196元到手整整90袋。这个组合啊，您日常肯定后够喝。不过呢，趁着活动买2组享受半价优惠的活动，更是叔叔阿姨们聪明的选择，因为买的越多越划算。更何况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的往外跑。我们把原来7天的退换货政策呢，为您升级到整整30天啊，让您买得更放心。别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1: 那有些听众可能就会疑问说，这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你不用担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采用了去味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和枸杞、桂圆、红枣的丝丝甜味，而且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呢破壁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这浓厚的感觉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太美味了。浓厚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充营养。只要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单独买一组196元，到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众呢，到手我们加量到90袋，一袋呢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两组就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咱们按两组且享受第二组半价后计算，每袋只要1.64元。不要犹豫了，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0: 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不便宜的，很多家庭煲汤呢也喜欢放这两样食材。今天呢，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好食材啊，用精心配比和工艺融合在一起，然后呢，按照享受第二组半价之后计算，你只需要花1.64元就能喝上一杯，真的好划算。特别要提到的是呢，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选用优质的黄芪、党参，不采用硫熏工艺。那红枣、桂圆还有枸杞呢，也是精挑细选，然后再通过破壁的技术打成超细粉，比自己在家里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这种做法啊，吸收起来更轻松。
1: 所以啊，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会慢慢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哪样不是被咱们老百姓认可了上百年的好食材，温和适口，适合日常。以前

0: 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单独吃黄芪党参味道不太好，现在配上豆浆味道好多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呢有山东枣庄老字号企业为您质量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有料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了，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那今天呢单独买一组196块钱，到手70袋。参与今天电话订购的朋友，到手我们再加量到9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两组就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咱们按两组且享受第二组半价后计算，每袋只要1.64元。
1: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连厨房都不用进，那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还可以呢再加点燕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上2块饼干啊，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更合适。晚上呢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用担心啊说有这个负担重的问题，因为它是植物蛋白啊，没有添加蔗糖，很温和。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了。现在呢只需要196块钱就能够带走一组，一共70小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说196元到手整整90袋。欢迎拨打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0: 那在这里呢，我们强烈建议您啊，一次订购两组，因为两组正好可以打包成一箱，这样能帮厂家呢省掉单独包装的费用。厂家也说了，省下来的钱继续会反馈给消费者，所以您订购的第二组呢，直接享受半价优惠。咱们按两组且享受第二组半价后计算，每袋只要1.64元。那您算一算，每天早上花不到2块钱，就可以喝到一碗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浓香豆浆，营养更丰富，用料更扎实。所以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来订购吧，400-886-5050，400-886-5050。祝愿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好。

0: 欧感诺，一盒呢是整整有十支，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支才9块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901-5588，400-901-5588。
1: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支才9块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0: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

0: 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元。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抢购吧。
0: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

0: 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5588，400-901-5588。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一场白送房子的骗局，让几十个家庭不但没有等到免费的房子，还背上了百万巨债。这是连云港有一家地产公司叫恒安地产，他呢拉上了上海的一个我店平台，搞了个神操作。他们俩合伙对外宣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卖房子的模式啊，你来买房子只要掏10000块钱就可以买走总价120多万的房子，并且2-3年之后这房子是等于白送给你的。这是个什么套路呢？按照他们的宣传，买房之后啊，这个买房人可以获赠总房款20%的我店平台的积分，再通过平台补贴，最高可以拿到5倍的抵用券，最快不超过40期，也就2-3年时间，你可以拿到和购房款等值的抵用券。什么意思？这房子等于白白送给你的，那抵用券就等于是钱啊，每个月发放，每个月发放的抵用券就可以覆盖你的房屋贷款，不要你掏钱去还房贷了。听起来多好，简直就是天上掉的馅饼啊！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巨大的资金黑洞。30户受害的老百姓大多都是收入不高的打工人，本来连首付都凑不齐，哎，售楼处负责人竟然主动借钱给他们交首付啊，大伙儿挺高兴，拿着借来的钱交了首付，银行呢又批了100多万的房贷，紧接着又被忽悠办了10几万的装修贷，装修贷刚下来转头就给拿走了，就还你借人家的首付款吗？把它还掉。你看，从头到尾，买房人没掏几个真钱，可是这房子抵押给了银行，120多万的债，实实在在压在自己身上了。本来呢，他们是指望着平台每个月返几千块钱的抵用券，这不就可以还月供吗？哎，前几个月确实也返了，返个几千块钱，后边直接就变成了几毛钱。最后彻底停摆，不返券了。现在怎么办？每个月7000多的房贷压得这30多户人家喘不过气儿啊！而当初那个这我店平台承诺的吃好喝好，捡套房子走，这平台代理早就跑走了。现在这个开发商和平台互相踢皮球了啊！开发商说了，我是受害者，平台收了我750万的推广费，不干活。我得报警，要把这平台抓起来。平台怎么说呢？人家说了，我们是正常经营，出了问题那有什么办法呢？

现在监管部门已经立案调查，开发商虽然提出帮着还两年的房贷，但是条件是让你签好一个协议，协议是什么呢？你得放弃所有索赔、退房、投诉的权利，他才能帮你还两年的房贷。那老百姓能干吗？这不是解决方案，这简直把人往死里边推呀！你看看，这就是一场精心包装的庞氏骗局和违规金融操作的合谋。没有赢家，全都是镰刀下的韭菜。你说这开发商他真的是无辜受害者吗？所谓被平台骗走了750万佣金，那只是表象。你看这个房地产，恒安地产，什么零首付、免月供，这是违反基本的常识啊！作为一个地产公司，难道真不知道啊？你非要拿这个当成营销噱头，甚至安排内部人员垫资首付，诱导那些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去来买房子。啊，你是快速回笼了资金，但是把金融风险违规转嫁给了银行，转嫁给了那些买房人。现在房地产公司还跟真的一样去报警，你这不就是为了撇清责任、应对监管，在那儿演戏吗？其次，上海的这个我店平台这种返利模式也具有非法集资的特征，它以高额回报为诱饵，承诺数倍返利。他钱从哪儿来的？就是依靠后来者的资金维持前面的兑付，一旦资金链断了，这肯定得崩盘。最惨痛的当然还是那些买房人啊，轻信了天上能掉馅饼，现在不单是背负了远超偿付能力的巨额房贷，还因为这个首付贷、装修贷这些玩意儿掉进了多重债务泥潭。你看看这个事儿啊，它暴露的是什么？房地产行情不像早些年了，现在有部分开发商为了去库存，他敢铤而走险了，利用信息差去收割弱势人群。监管部门现在及时介入了啊，这是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对于那些受害人来讲，惨痛教训太惨痛。一定要记得，但凡是违背常识的暴力都不能相信，那往往是让你破产的快车道，怎么可能有白送的房子呢？但凡宣称不用还月供房子白送给你的，这背后肯定藏着吃人不吐骨头的陷阱。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上海一位周女士本来花800块钱想捡个漏啊，买了一只市价3000块钱的宠物猫，结果回家一查，发现自个儿莫名其妙的背了一个24期，总共7152块钱的分期账单。你看啊，注意各位，这种低价买宠物、强制分期还贷的套路，现在全国不少地方，尤其是一些大商场里边，都出现了，还比较猖獗。商家玩的是什么？就是一手挂羊头卖狗肉，他们呢先把猫啊狗啊这些价格标得特别低，甚至喊出免费领养，先把你勾过来，勾进店里边之后，哎，穿着制服笑容甜美的店员就围上来了啊，跟你聊爱心聊责任，然后话锋一转告诉你领养可以，但是呢你得证明你有养宠的能力啊，你得在我们这儿买几个月的指定猫粮、指定狗粮啊。很多人一听合理呀，再加上现场这氛围烘托，稀里糊涂对着平板电脑就签了字儿。等回家收到扣款短信才明白过来，原来那个所谓的协议它根本不是买卖合同，它是一份长达2年、总额翻了好几倍的分期贷款合同。更离谱的是，有些合同上连你的亲笔签名都没有，它直接就是机打的，流程本身就违法。这哪是在卖猫啊，这是在卖贷，猫只是个诱饵，真正的利润是那个高利息的分期。还有那些价格虚高的离谱的宠物用品，哪怕你的猫生病了死了，或者你不想养了，那钱你还必须得还。而且现在套路还在升级啊，以前这种黑店它都藏在犄角旮旯里边，你现在不得了，直接开进了高档商场，装修的跟那

个手机专卖店一样，看着是吧，挺高大上，很正规。可这正是为了降低你的防备心呐，他们玩的就是概率，只要每天有几个人被低价勾进来，只要有几个没仔细看合同的人，这就躺着挣钱了。所以这种乱象啊，光靠消费者长点心留点神不够啊。这个上海市场监管部已经介入调查，但是这种灰色地带太狡猾，它钻的是法律和监管的空子。商家利用信息不对称，口头承诺一套，合同里另一套，把风险全都甩给了消费者。所以各位，尤其是那些爱宠的朋友要当心，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无缘无故的低价名种猫名牌狗。但凡是遇到那种催着让你当场签字儿，让你绑定自动扣款，还要下载各种奇奇怪怪小程序的所谓优惠，赶紧走人。那买这些猫狗之前一定要问清楚总价啊，包括他那合同我可不可以带回家慢慢看，如果不让你看或者跟催命一样的让你马上签，注意，那背后就是在给你下套了。好了各位，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产”列入。
2: 祝贺的掌声响起，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从这一刻起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0: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2: 知来处，明去处。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最近咸鱼致歉的新闻冲上热搜，为什么是道歉呢？我们来听听新闻报道。
3: 咸鱼 AI 真是够荒唐的，不问自取，连国宝和宠物都不放过。近日江苏顾女士发现自己咸鱼账号里凭空多出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镇馆之宝，唐流金五马衔碑文皮囊是银狐，标价6000元。顾女士称对此完全不知情，这件藏品是咸鱼 AI 自动识别照片生成商品，自动写文案定价格直接上架，全程没有弹出任何确认提醒。记者经实测发现，上传文物图片到咸鱼相册，系统就会自动估价上架。不少网友还遇到自家宠物照片被 AI 挂售的情况，平台客服承认产品设计存在漏洞，已经向用户道歉，后续会优化 AI 上架机制。
2: 目前相关链接已经由用户主动下架，而且咸鱼已经接入了国家文物局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可对820条国家级被盗文物数据进行智能比对，同时已对收藏领域72个高敏类目提升发布门槛，要求卖家明确勾选是否具备来源凭证。后续将尽快加强商品上架提醒和用户确认，避免类似误解再次发生。经此事传播啊，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鎏金五马衔碑文银狐是真火了。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这个银狐的前世今生。首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身世。
4: 鎏金五马衔碑文银狐，唐代窖藏文物，1970年出土于西安何家村，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狐蹄仿北方游牧民族皮囊狐造型，狐身以垂叶模压技法制作，狐两侧各饰有一匹凸起的鎏金五马。

0: 浮雕，马景系飘带，昂首扬尾，口衔酒杯，做蹲踞祝寿状。圈足内有墨书十三两半。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工艺精湛，造型独特，是唐代金银器巅峰之作，为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国之瑰宝，生动再现了唐玄宗千秋节五马祝寿的传奇场景，是唐代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流融合的珍贵物证。
1: 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上的马，准确说是唐玄宗李隆基千秋节盛宴上曾在御前献寿的五马。满朝文武的喝彩，御酒入喉的干冽，是对开元盛世最璀璨的记忆。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上的马的形象，被艺术家永远停留在那曲《清杯月》的最高潮。翻开唐代《镇海毁》《明皇杂录》等史料，会发现仅在唐玄宗时，宫中驯养的五马就达到数百匹。每年八月五日千秋节，也就是唐玄宗生日的时候，必于兴庆宫勤政务本楼下举行盛大宴会，以五马表演助兴。五马们身披锦绣，落以金铃，随着音乐声跃上三层高的板床，旋转如飞。曲至高潮，作为领头的五马便会口衔金杯，前膝跪地，将美酒献给端坐于上的天子。那一刻，山呼海啸的喝彩与漫天灯火共同编织出了对那个盛世最辉煌的记忆。唐代宰相张悦在《五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中精准地定格了五马的姿态，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而曲中四邀君王宠，风风催生了唐代金银器工艺的飞跃。何家村珍宝正是这股东风结出的最绚烂的果实，而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正是这果实中最能体现融合精神的一颗。大家可以到网上找来图片仔细看一看啊，这个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圆润的壶身没有棱角，形似马镫，又像吹满气的皮囊，颈上那弓形的提梁是为了便于系挂在马背上，这并非中原固有的器型。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的整体造型模仿的是当时北方契丹族惯用的皮囊壶。契丹与唐王朝关系密切，这种便于骑射携带的器物正是游牧文化的典型代表。然而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的灵魂却是纯粹的唐风。唐代顶尖工匠以贵重的金银代替牲畜皮革，采用经由丝路传入的垂叶、模压等技法，在银质的躯体上打造出充满律动感的五马，再施以鎏金，让金与银交相辉映。工匠们既彰显了皇室尊贵的身份，又巧妙保留了皮囊壶的独特形态与实用功能，可谓匠心独运。在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上，草原的形与长安的神，外来的祭与本土的意，达成了完美统一。正如齐东方教授所说，何家村金银器堪称将外来器物造型与中国传统纹样完美结合的典范，而这件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正是这一融合的生动体现。游牧民族的皮囊壶造型邂逅中原宫廷的五马祝寿主题，被后世誉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器物上的一次完美握手。这不仅是何家村宝藏的代表，更是整个盛唐以包容胸怀拥抱四方，将异域精华化为己用的最佳象征。于是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成了一座桥，一座穿越时间的桥，连接着清杯月的盛唐余音与今日展厅的静谧凝视。当人们吟诵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吊尾醉如泥的诗句时，可以通过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真切地看见那被定格的盛世典仪。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是一座贯通空间的桥，连接着长

0: 般的宫阙与北方草原的毡帐。皮囊的形诉说着丝路上器物与生活方式的流动，五马的魂则彰显了大唐如何将外来之物点化为自身文明的璀璨星辰。鎏金五马鲜卑纹银壶是一座沟通文明的桥，它曾出使各国，在海外大展上无需言语便能讲述一个关于开放、融合与创造的东方故事。银壶身上承载的正是盛唐那种海纳百川、自信创新的精神内核。如今鎏金五马鲜卑纹银壶静静地立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的展厅中，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参观。孩子们会好奇地问，这匹马为什么跪着喝酒？来自远方的游客会因奇特的造型而驻足，而学者则透过银壶研究一个时代的工艺、贸易与精神世界。银壶的生命在当代以新的方式延续，银壶的形象走进书籍，化为文创，用另一种。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西安晚报，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上找到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微信号是YTGJ1114，也就是夜谈古今的拼音首字母加上1114，然后我会把您拉入到我们夜谈古今的听众群当中，您可以和群内志同道合的听友们就时事政治或者是社会的热门话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共同探讨。那我们同时呢也会有一些线下活动会在群里面发布，也欢迎大家及时参与。各位晚安，明天见。
1: 中华国学博大精深，古人智慧令人叹服，且听古人云。
0: 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人情像纸一样十分脆薄，世界上的事如棋局一样变化万千。人心为难飘忽不定，世事如棋，日新月异，与时变化，应付自如。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随着无人机使用和行业应用的快速发展，破解无人机信息系统、无人机违法违规飞行甚至超高黑飞等问题不断出现，引发的种种安全问题频频发生，比如干扰民航正常起降、航拍泄露国家机密、失控坠毁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等。那么为什么黑飞现象屡禁不止？违规无人机为什么能够闯入管制空域呢？浙江宁波警方所查处的一起案件也就揭开了其中的玄机。来自浙江宁波的廖某，他是一名无人机爱好者，平日里他喜欢用无人机拍摄短视频发布到网上来吸引关注。但是由于无人机在出厂的时候就设置了限高和管制空域，无法满足他拍摄更加独特画面的需求。一次在浏览社交平台的时候，廖某无意当中刷到一条暗示可以破解无人机飞行限制的视频，他一下子动了心。廖某
2: 无意间刷到一个博主，就是发布的视频隐晦的提到了他能搞破解这个东西，可以就是在禁飞区起飞，包括可以在几千米高度飞行。我就问他能破解吗？他说可以，然后我就联系到他，花了800块钱让他帮我们破解。
1: 钱付了以后，这个博主迅速建立一个微信群，将廖某和一个负责技术破解的人员一同拉进群里，准备开展破解操作。
2: 后来他就拉了个群吧，他也在里面，还有另一个人，反正文件包发给我，我下载好，弄好之后，我下了一个远程控制的软件，连接我的电脑，电脑连接我的飞机，然后群里另一个人他远程操作的，大概操作了半个小时吧。
3: 破解完了之后，你那个飞了吗？
2: 飞了。
1: 在成功破解无人机安全限制以后，廖某操控无人机在管制空域里飞行，甚至飞到2000多米的高空。
2: 破解了之后，就是

0: 无人机可以无视它那个出厂的设置的电子围栏、禁飞，包括限制高度这些都可以无视，直接可以飞到几千米高度。但那个时候就是像那寻求刺激嘛，就是找一种跟别人不一样的视频嘛，比如说穿那种低层的云拍一些航拍视频。
1: 尝到甜头的廖某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危害性，反而从中嗅到了所谓的商机。他竟然在网络平台上发布可以破解无人机的帖子，结果被宁波警方依法抓获。由于廖某还没有成功为他人提供无人机破解服务，成为违法的帮凶，警方对他破解无人机电子围栏的行为依法给予了行政处罚。而廖某的这起案件也牵出了一个从事非法破解无人机的犯罪团伙。在廖某无人机被破解的过程中，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并收取廖某破解费用的博主是王某，他也是一名无人机爱好者。王某
2: 发布一些这跟无人机相关的那个视频，因为视频里有一些数据，然后显示那个飞机飞了多高、飞了多远之类的，你就没有直接的在视频上面加文字，或者是直接说就我能破解，不这么说。飞无人机的基本一看视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因为视频也不能讲的特别直白。然后就会有一些无人机的相关这个爱好者，然后联系我。
1: 王某交代，在无人机破解团伙中，他的角色是在网上发布广告，招揽有破解需求的客户。
2: 我还不是负责技术这一块儿，我从当中作为一个中间人，联系到我之后，我再把人再介绍给专门负责技术破解的另外一个人。但那个人我也是网上认识的，都不知道他是谁。
3: 都是网友。
2: 对，都是网友。
1: 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区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办案民警，
4: 他们在破解的时候会组建一个群组，群组里面上游的技术员会发布一些指令，比如说你需要提供无人机下载好一些适配的软件，然后再由技术员通过远程控制客户无人机的形式给他提供这个破解服务。
1: 在团伙中负责提供破解服务的技术人员是李某，出于爱好，他在网上自学了无人机破解流程。办案民警
4: 刚开始他是自己自学自己玩，后来他可能为周边人提供了一些服务之后，感觉自己挺有成就感的，也是为了图一些小利。后来他发展了四个代理商，这代理商专门为李某在网上招募一些有破解需求的无人机玩家，然后再引荐给这个李某，由李某进行最后的破解。这四个代理商，有些他自己是无人机的这个玩家，有些他是无人机专卖店的前员工，他们有各自的这个资源。
1: 办案民警将无人机破解黑客李某以及四名下级代理商抓获归案，并且扣押相关的涉案物品。经过电子物证勘验，侦查民警发现，这个团伙总共提供221人次无人机破解服务，涉案金额10万多元。
4: 因为他们之间相互不认识，都是通过那个互联网聊天工具联系的，每次的收费都有这个层级关系，比如说李某向代理商是一个价格，比如说每一次收费500，然后代理商招募的这个客户他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收费，大概差价在200元左右。
1: 李某等人被抓获以后，案件被移送到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海曙区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某单独或者和其他四名代理商合伙，违反国家规定，为他人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
5: 系统。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下面故事的关键词依然是无人机。前不久，安徽宁国警方借助警用无人机精准锁定了一名正在取现的涉诈嫌疑人，当场截获被骗现金50多万元。
6: 2025年12月25号，安徽宁国警方得到线索，一名线下取现涉诈犯罪嫌疑人窜至该市作案。
7: 现在线下取现的嫌疑人呢，他们在到达这个目的地取现之前都会进行一个踩点，他们往往会选择一些郊外，去选择在这些地点进行交易。从我们

0: 这个两个小时这个无人机的巡航呢，我们顺利的摸排到一辆可疑车辆。
1: 民警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无人机凭借其机动灵活、覆盖范围广的优势，快速锁定了涉诈犯罪嫌疑人的踪迹。当天中午，正在遭遇网络投资骗局的被害人将50余万元现金交给犯罪嫌疑人时，民警果断出击，成功将涉诈犯罪嫌疑人控制。
0: 当时我们拦截这笔资金的当天呢，我们是要求飞手尽量把飞机飞高一点，隐蔽起来，让我们这个地面的犯罪嫌疑人发现不了。
2: 这种形式呢，就是我们机巢版的无人机，目前呢就是在我们那个城区承担这个巡逻任务。在这个它这个自动巡逻过程当中呢，遇到一些可疑情况，那么呢就是我们的无人机飞手手工操作，这对这个可疑情况呢进行辨别分析。
1: 由于警方处置及时，成功为受骗群众挽回50余万元经济损失，目前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除了精准打击涉诈犯罪，警用无人机在救援领域里同样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前不久，在安徽合肥的寒冷冬夜里，一位老人走失数小时，面对复杂的地形和夜色遮蔽，警方依靠无人机的热成像技术，仅用5分钟就在树林当中找到了走失老人。
4: 喂，这个老人，一个老人在这边想了个扑出来了，
5: 比较好嘛，对
4: 啊。
1: 前不久，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众兴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家里八旬的老人下午离家后一直未归，家人四处寻找也不见老人的身影。
0: 我当时天已经完全黑掉了，然后当地的一个老百姓来到我们派出所报警，到晚上已经过了4个多小时，一直找不到，就现在是冬天，夜里面特别寒冷，因为这边的道路情况跟城里面的城区的道路情况是不一样的，乡村这边。它乡村以外很多的这种树林，人要是如果走到树林里面的话，你平地上面根本是看不见的。
1: 经过初步搜寻，民警没能发现老人的踪迹。为了尽快找回老人，肥东县公安局巡警大队的无人机中队也参与到当中，利用红外热成像设备对人员难以进入的复杂区域进行高空扫描。随着无人机缓缓升空，操作人员以老人走失点为圆心，逐步扩大搜寻范围。不久后，在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中，一个清晰的热源点出现了。根据热源定位，民警迅速赶往热源所在的位置。
0: 因为我们在这个派出所起飞，根据无人机起飞，通过热成像，在这附近搜索半径大概800米左右，最后在离派出所300米处的一个树林中找到了老人。
6: 从我们的这个无人机起飞到最终找到老人，大概是多长时间？
0: 5分钟。
1: 此时老人蜷缩在距离走失点的树林中，无人机飞手随即开启探照灯，地面搜救人员立刻依据无人机传输的精准坐标赶往目标位置。
7: 它可以升到空中之后，在120米高度的时候可以俯视将近2公里的半径，同时通过热成像，人体是有热源的，通过热成像可以很快地捕捉到在夜间不同的热源。我们的队员很有经验，所以对人体的热源有明显的这个标识，所以很快就能找到。
1: 经现场初步检查，老人生命体征总体平稳，随后搜救人员将老人安全护送回家。
3: 老人在低温的环境中，每多1分钟的滞留，就会多一份生命的危险。在宁夏固原，在-10度的寒夜里，当地警方也在为走失的老人的平安回家而努力着。
1: 今年1月14号晚上8点多，宁夏固原警方接到了马先生的报警，他64岁的母亲丁女士上午离家后一直未归。时值深冬，山区夜间的气温已经骤降至-10摄氏度左右，老人的安危令家属与民警揪心。
8: 当时呢，接到报警之后，我们就立即启动了一个人员走失应急预案，一方面组织警力沿线走访，另一方面同步调阅周边的公共视频，显示最后老人出现在了一个古堰岭的盘山小道上，那里的地形比较复杂，植被比较茂密，夜间徒步搜救难度很大，所以我们当即决定启用警用无人机进行热成像空中搜索。
1: 很快，一架搭载热成像相机的警用无人机升空，开始在老人最后出现的区域上空搜寻。 屏幕上山体的温度分布清晰呈现，每一处细微的热源信号都可。

0: 能是生命线索。
1: 夜间山区温度比较低，人体的热源相对是比较明显的，但也要注意区分动物、车辆等干扰信号。飞行了大概40分钟左右，在山腰一处灌木丛中，我发现了一个异常的热源信号。
0: 晚上9:20左右，无人机操控屏上锁定一处微弱但持续的热源。搜救人员根据无人机指引，带着保温毯、急救包等装备，直奔信号所在位置。最终在一处隐蔽山坳草丛中找到了蜷缩的老人。
1: 找到老人的时候，他呼吸比较薄弱，说不出话来，情绪也非常低落。山里的昼夜温差比较大，他身体已经很虚弱了。等他情绪稍微平稳了一点，才小心地用保温毯把他裹好，护送到安全的地方，然后我们配合120送往了医院。
0: 老人被找到时，发梢都已经结冰了，身体也出现了失温症状。经医生诊断，老人因长时间处于低温环境导致身体失温，并伴有轻度脱水。所幸发现及时，经救治后已脱离生命危险。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我们都在倾听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观世事风云，听人间

0: 我说谁想当这个英雄？
1: 要说英雄的话，我们每个大中国人都才有英雄。
2: 跨越18年的报恩，铁坤马上讲述。
3: 在柳州地震之后呢，整个的救灾救援工作呢在有序的进行之中。这就是当地的一个抗震物资的接收区。我们现在在这个仓库里能看到呢，大量的这个震后的救灾物资呢都非常整齐的罗列在这里。打扰您一下，我们想打听有一个从外地来的志愿者叫彭杰，他们说是在这个仓库，是在你们这儿吗？
4: 是在我们这儿。
3: 您能带我去找一下这个志愿者吗？
4: 来，请这边。
3: 你好，彭杰。您现在是做什么呢？
0: 我整理一下这个。
3: 这些是被单吗？
0: 对。因为这个点的话，稍微轻松一点。所以我就看一下，比如有些破损的这些，我们可能会胶带封一封，
3: 胶带封一下再分发下去。
5: 彭杰，他是义务参与这次柳州地震救援的志愿者，也是一位从2008年汶川地震废墟当中死里逃生的幸存者。
3: 柳州这几天特别热啊，就是38-39度，当时在户外的话，那其实体力也挺大的一个负荷。
0: 对，因为到了灾区，它不光是活儿多。它天气还怪得很，哪像现在，你白天你看太阳就太阳，那天是要不就太阳，要不就瓢泼大雨。我住的是那个老乡住的是大帐篷，我是自己带的那个，拿了一拿开折叠那个，
3: 自己带的随身小帐篷。
0: 对，然后活干完了，我就里面垫个纸壳睡下去了。后来凌晨的时候突然雨来了，还大雨，
3: 那
0: 就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那时候就没管他了。
3: 帐篷里面不防雨吗？
0: 你再防雨，那么大雨也没招啊，我也没管他。我想的是，这个时候好好休息一下，总比起淋雨和淋雨来选择的话，我愿意选择休息，由他去。结果第二天早上一起来，
3: 那地上都是湿的呀。
0: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湿的就自然干嘛。然后
3: 你也没带换洗衣服，
0: 换洗全湿了，
3: 也是。
0: 我还有背包全湿了，
3: 这就衣服自己捂干。
0: 捂干，我都这么天
3: 了。
0: 这么大，还有那个起那个痱子，
3: 在
0: 那
3: 里，
0: 这里最重。
3: 腿上呢？
0: 你看，就这些。
3: 痒是吧？
0: 痒，这个都不算。
3: 买药抹了吗？
0: 抹了，没好的。小事情，这个算好的。你像这个对我来讲，简直你算个啥？这个不算苦啊。
6: 哦，地震导致了大湾。
5: 今年5月18号，一天之内。柳州接连发生2次5.2级地震。当天上午，当很多人还惊魂未定的时候，彭杰已经从150多公里之外的广西河池赶到柳州核心受灾地区参加救援。
3: 您当时看到这个地震消息之后的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0: 第一个我看一下是5.2，对我们汶川八达岭来讲，5.2，我想应该问题不大啊。然后我就看第二个数据。震源深度8000米，我就开始冒汗了。
3: 为什么对这个数据这么敏感？
0: 因为震源深度越浅，属于浅地震，越浅它的破坏性越大。最后一个数据是决定了我是否来这里的人口密度。人口密度大的话，意味着可能伤亡大，你懂吗？然后立马把我的帐篷拿出来，背包一背，立马就过来的路上给我老婆打个电话，我说我出差去了。
3: 那为什么从来？不直接说去救灾，而说出差。
0: 还是考虑的，这个可能含蓄一点讲的话，他心理承受力强一些嘛，是吧？你说救灾的话，你都知道，我们称为叫什么逆行者啊？别人都在往出走，我让往里走，他们可能会顾虑多一点嘛，
3: 是吧？你自己没有顾虑吗？
0: 我肯定有顾虑啊，谁都怕呀。但是呢，怕总比不去报恩留下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痕迹，总没有那个重吧。
5: 彭杰将自己参与救援的志愿行动称之为报恩，这要源于18年前的那场浩劫。2008年5月12号，8.0级的汶川特大地震来袭的时候，彭杰的家乡绵竹那是核心重灾区，当时他因为恰巧待在室外幸免遇难。但是他苦心经营的多家婚纱影楼全部成为了废墟。
0: 那一下之后，就感觉说实话，

0: 5月13号，啊，一天，应该到了5月14号，自己是脑袋是空白的，但是呢，做了一切事情，就是全靠什么呢？可能人的本性在支撑，那一刻没有任何杂念，那一刻。但我有一点我知道，我确实组织的那两天，来陆陆续续的组织好多志愿者，然后救伤员，我记得医生几个动作啊，就是好这个动作，我就知道，就是已经没气了。然后这个动作我就明白了，啊是个重伤，你不抢及时抢救，有可能马上啊，我觉得看不出来轻伤和重伤，所以我第一时间，在我怀里看轻伤，结果是重伤。
1: 发生了什么呢？
0: 是的，在我怀里死了不少。
1: 当时这样的场景对你的影响很大，
0: 以至于可能也就让我走上了这个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其实经过了生死的考验和洗礼，我们应该，我随时应该懂得我应该做哪些事情。
1: 应该做什么呢？
0: 我那个时候，第一个我明白人活得真好，第二个就觉得，特别是在废墟上，那个时候大家都哭哭啼啼，我呢就开始自己搭建帐篷自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特别是地震后第二天嘛，第三天，然后我们的解放军来了，志愿者来了，全国的爱心人士也来了，反正那个时候啊，我一下就感觉到，我就感觉到什么呢？就是我在地狱，有无数双手在拽我，
1: 在往上拉。
0: 对，汶川地震的时候头两天我是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当时唯一的一次汶川地震掉眼泪，我看到军人都来了，当时还下着雨，我自己跪下来了，我在回旋当中跪下来了。
1: 为什么而跪？
0: 我说我们有救了，我看到希望了，懂吗？
1: 我理解人在困境之中那种希望的期待。
0: 可就
1: 那时候，可能雨水和泪水都交织着，
0: 分不清了。
2: 绝境之中，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善意温暖了彭杰的心。他用重生来形容自己的这段经历。
0: 那个时候，说人话，后面我好长一段时间抑郁症。
1: 什么时候慢慢试着走出来？
0: 自从我下跪之后，那一刻我哭了之后，从那开始，这么多年了，我从来不哭的。我不能老是沉醉在灾难当中，我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是灾区的人，我要做的是我一个不屈的精神。我想要给告诉他们，咱们的全国的大爱过来了，你们的手伸给我，我的手很刚硬，我自己往上蹬一脚。一起上来。
2: 汶川地震以后，彭杰成为了一名公益救援志愿者。2010年4月14号，青海玉树发生7.1级大地震，他紧急驱车1000多公里，从绵竹赶往了玉树灾区。
1: 那次为什么会主动参与到志愿者的行列？
0: 我要不去做的事情，我会很难受。就是好像感觉就是说。啊，别人对你很好，你没有感到恩，无动于衷，那你说多难受。所以说我可能是鉴于这个原因，然后我约了我一个好朋友，他有车，然后我们自己组织一些钱，买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就打了一个横幅，就是沿途人民啊，去那个青海玉树支援，大概沿途有只要我们经过的地方，老乡盐啊什么东西往身上弄，结果后来我们车装不下。然后把大的被子直接弄到那个车顶上面去绑，因为我们走的是绵竹到那个叫卢贺嘛，叫什么地方，路要近一些，但是最危险啊，就是过草地，过雪山下面还有那个暗冰，我们当时说的是人休息车不休息，因为我们心情也急嘛，心情也比较急迫，完了那次最危险，那次差点把我挂了
1: 啊。是因为路上吗？
0: 对，路上就是叫四川，刚好翻过四川，要进入青海地界，白天看能看到路，晚上它就是
1: 清楚了。
0: 对，晚上它有雪，旁边有雪嘛，然后看了是黑的，结果它有暗冰，车子滑下去，下面是悬崖，滑下去之后也怪山上突然那个山上那个

0: 结果给电住了，掉了一个轮子，一个轮子几乎半悬空了。所以说我
1: 不怕吗？
0: 好像那当时有点怕。从那里之后，我就再也不带我朋友救灾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有一家人，那你就考虑别人还一家人呢。
2: 但是别人有家，你也有家人。
0: 但是我有点倔强，说真话，可能自从我汶川地震也活下来之后，也可能是我第二次生命吧。有的时候我们家有好多人跟我讲，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这些，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肯定会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我去感恩，我必须要用行动。
3: 经过一天一夜冒险的跋涉，彭杰赶到了玉树灾区。在余震不断的危险中，他投入到艰苦的救援之中。
2: 算第一时间到了，
0: 算是第一时间，对。然后我带一帐篷一搭，
2: 那很冷啊，那个时候。
0: 确实冷，但晚上零下4-5度，那个应该不怕，应该不怕。说白了就是你可以站起来跑跑步也可以啊，因为我们去的时候穿的厚啊，我们会查天气啊。
2: 那吃饭呢？
0: 吃饭、几乎都是自带干粮，我玉树自带干粮。玉树说真话，从开始到后面没吃过一次盒饭，
2: 就自己带的。
0: 对，都是面包啊，
2: 面包
0: 啊，对，干粮。
3: 坚持自带帐篷和干粮，不给灾区的群众和政府增添负担，这是彭杰参与志愿活动的一条原则。他的救灾服已经穿了13年了。
0: 到哪个灾区，冬天夏天都穿它，
2: 都这身。
0: 这个
2: 穿多少年了？
0: 13年了。
2: 13年了。
0: 我看延安地震当时走的时候，我就跟他们领导讲，我说可不可以留个纪念啊。他们就给我了，给我就后边一直到哪里救灾都穿上了。挺好的。虽然热一点，但是难免有时候我们搬物资啊，这些啊，有些重物资啊，像那个钢床啊这些啊，你如果不用这个的话，它可能会滑啊。
2: 这个结实，
0: 对，结实，质量老好了，10多年了，除了发白一点，其他没。
2: 在现场也特别醒目。
3: 2025年1月7号，西藏定日发生6.8级地震，彭杰一如既往第一时间赶来参与救灾。晚上-18度的低温，以及4500米的高海拔，对每一位现场救援人员来说，那都是巨大的挑战。
2: 其实，在这种高原上救灾啊，一个是体力要付出很多，另外高原反应
0: 那是肯定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像下来干活，刚开始我也想跑，结果跑了2步，感觉不对，我马上就没有气儿了。知道吧？只有出去没有进去，突然就相当于什么呢？一个人把你这个嘴巴给捂住了那种感觉，
2: 窒息的感觉。
0: 对，后来他们旁边说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四川的，啊，低海拔上来的，你还跑啊？先坐下来，慢慢先走2步再坐下来，不要马上坐。啊，他们甚至说就是在那个地方你要撒泡尿，如果是来急一点都可能会倒下去，啊，然后我就明白了，我就开始缓步小步走，走了之后啊蹲下来一会儿。啊，也受不了，他的吸氧，啊，吸氧头一天吸的比较多一点，但因为我要救灾啊，我不可能老是吸氧啊，我要把身体锻炼出来啊，所以说慢慢我从开始吸氧密一点，好适应，好再减量，再到第二天的是吧，几乎是10分钟才吸一次，刚开始离不开。
2: 那你没想过自己身体有这么严重的高原反应，退出救援吗？
0: 没想过，因为我知道他们需要我，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受过集中灾区的，我一出现，他们可能就是在心灵上啊，就是那个状态提升，可能要应该要快好多。比如说好多地方6点几级，我说我8.0级来了，你怕不怕？对吧？有我在你身边啊，有危险，我也在你身边啊，他们心里面就好一些了，知道吧？所以说我去了之后呢，其实。我真的能力很小，我要说具备什么知识我不具备，但是有一样我具备，就是我去了之后，我这个心啊，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愿意跟他们什么
2: 交流，
0: 无形的就交流，他们就能接纳我。
2: 你也会跟他们分享？
0: 对，我也跟他们分享
2: 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动力。
0: 对，我就跟他讲啊，这是天灾啊，你说你那个灾，你如果自己老是纠结这个东西的话，你说你怎么也快乐起来，知道吧？你不快乐的话，你说我们任何人用什么方式来帮你？
4: 再见。
0: 再见了，李子谦。

0: 祖地日线，明天会更好，加油。
1: 这是在定日抗震救灾十二天以后，彭杰乘车离开时所拍摄的一段画面。那个时候，镜头后的他泣不成声。
0: 再见了。我从开始看到报道地震，没有掉眼泪。到没想到我眼泪走的时候，我哭了。我还是不够坚强。
1: 玉树地震、雅安地震、郑州水灾、积石山地震，从2008年至今，灾难标记着彭杰的报恩之路，而柳州是他志愿救灾的第十个地方。
2: 你看这次柳州的这样的一个灾情呢，基本上已经平稳了。其实对你而言的话，其实已经可以离开，
3: 哎，对，
2: 回家了。
3: 对对对，我
2: 为什么还在这儿坚持呢？
3: 因为刚开始我也被劝返，劝返之后我已经上车了，啊。走了，已经离开柳州了，但是心里面还老觉得堵得慌，
2: 放不下什么。
3: 对，可能我的报恩，我可能完成了98%或者99%，那差一点儿。所以我后来怎么办？我想的办法就是在救灾太阳村救灾的时候认识一志愿者，他本地的，我说你有没有认识哪一团队，能不能拉进去？
2: 嗯，
3: 然后他又通过那种方式又，啊。把我拉进去，
2: 灾区的物资分发的，
3: 对对对对，然后，第二天要做哪些事情，他会在里面发接龙，哎，我看了接龙，哎，我就报，看了接龙，我都报全天，呀，因为我后面走了，我想服务都没机会了，是吧？记得心嘛，是吧？
2: 那按照现在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计划还要在这个灾区待多久？
3: 我都想明天就撤了。假如我明天走了，我可以这么讲，我是一生的轻松。
1: 在柳州的这次地震救援志愿行动中，彭杰受到媒体的关注，他的故事也开始被更多人所知道。在这18年里，彭杰到过很多地方打工为生，他也曾经经历过创业的失败，生活过得并不宽裕。不过他的报恩的行动一直没有停歇。
2: 你今年都快60了，就是慢慢的身体的状况啊，各方面都不像年轻的时候了。
3: 到时候看，要看自己有没有条件，你要真走不动了也没办法，是吧？但是我感觉好像从我心态角度上讲，我觉得我还感恩这条路我还可以做，还可以报答。我还那句话，我不是为了名和利，我不是为了什么得了什么名声啊，别人帮了我，帮了我的家乡，我家乡重生了，至少我可以做到，我用我的行动，用生命去诠释我这个，就是，知恩图报。说难听一点，就是明天死了，我都带着微笑走了，就这么简单。
2: 就因为一个人淋过这种暴雨之后，就总想去给别人撑把伞。
3: 对，他们说我都说我的英雄啥东西，我说谁想当这英雄？不是，要说英雄的话，我们每个四川人都英雄；要说英雄，每个广西人都英雄；每个大中国人都才有英雄。我的力量很小，在我的有限的力量之内，只想用行动来表达感恩，哪怕是生命。我看到，受灾的乡亲们，他们从开始的恐惧，甚至是哭，甚至那个表情啊，后来临到我走的时候，他们微笑，啊，给我鼓掌或者微笑，他们的笑容，让我很治愈。让我很欣慰，所以我觉得那一刻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4: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5: 人生的悲欢离合，
4: 生活的酸甜苦辣，
5: 酸甜苦辣，
4: 新闻故事，我的故事，
5: 我的故事，
4: 他的故事，
5: 还有
4: 你的故事，
5: 你的故事。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近日，一则温情的帖子在网络上走红了。这个帖子是这么写的：我的父亲今天执行职业生涯的最后一趟航班，我想在机场外记录一下他的飞机起降画面，留作纪念。他的一生奉献给了蓝天，但是本人不在上海，想请各位飞友和摄影爱好者，是否方便帮忙

0: 忙关注一下。原来5月19号是上海航空机长孙存国退休前的最后一天飞行，这本来是他一个人与蓝天的告别，但是因为儿子的这篇求助帖，再加上众多陌生网友的激励响应，这场告别最终变成了跨越千里的集体祝福，为孙机长送出了一份特别的退休礼物。热心网友用镜头记录下机长孙存国退休前的最后一趟航班。上海航空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原飞行教员孙存国，
1: 5月19号这一天呢，虽然是我最后一航班，但是我还是把它当平常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作必须要严谨专注。直到离开这个驾驶舱，回头这个看了一下，感到有点不舍和留恋。陪我一起飞行的这两个副驾驶回眸看了我一眼，这个时候我想说话，但是就感觉说不出来，有流泪。
0: 孙存国的同事张文祥，
2: 我们还是用最严谨的一个态度去完成班，直到飞机落地滑回机坪，做完最后一个检查单，我才把心中憋了很久的这个祝福送给孙机长。
0: 从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到民航机长再到飞行教员，家中一张张老照片串联起孙存国不同阶段的飞行故事。
1: 这两张就是当时我们的照片。到民航之后呢，我在国外接受了半年的这个训练和学习，我们俩一对学员，这是我们那个当时考试的那个情景。经过4.5小时这个考试，我们俩这个顺利通过。
0: 从1980年正式成为飞行学员，在46年的时间里，孙存国累计飞行超过20000个小时，保持零事故征候记录，他也收获了飞行领域的最高安全荣誉。
1: 这是一个安全证书，基本上属于飞行人员的最高荣誉，就是你这一生保证安全才能得到这个证书，把旅客安全送到目的地，这是最高责任也是最高荣誉。
0: 5月19号是孙存国退休前的最后一次飞行，远在国外的儿子孙逸成无法到场见证，于是他就悄悄在网上发出一个帖子，试着在网上发出求助，希望网友用镜头来定格父亲退休飞行的珍贵的画面。孙存国的儿子孙逸成，
3: 一辈子的飞行生涯一定要做一些值得纪念的有意义的事情，那我就想试试看，在网上比如说找一些愿意帮忙的飞友啊，或者说摄影爱好者啊，来帮我实现这个事情。
0: 帖子发出以后，来自上海、广东、江苏等地的网友纷纷响应，有的网友表示会帮助他宣传和转发，有的网友则记录下孙存国直飞最后一趟航班的影像，一场温暖的拍摄接力就此展开。航空爱好者吴俊池专程前往机场，拍下了这珍贵的瞬间。
4: 别人发消息跟我说，这位机长要退休了，要执行最后一班的飞机。他一生职业生涯也令我很敬佩，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然后就拿着设备到机场拍下了架飞机。
0: 最终，儿子收到了将近10份的高清视频与照片，不同视角、别样的光影，留住了他父亲这场难忘的收官飞行。
3: 作为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啊，他为了我的心愿啊，专门去跑了趟机场，非常感动。
1: 当天飞行呢，落地之后打开手机，扑面而来的就是这个视频和这个照片。我的同事截屏发给我，我儿子那个求助帖子。我自己想的就是，默默地完成自己最后的航班。这么多网友对我一个陌生人发出了非常真诚的祝福，我非常感动。
0: 5月19号退休当天，孙存国转发了网友所拍摄的视频，并且还配上了一句话：“从业46年，安全着陆。”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5: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6: 一个声音，
5: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今天节目开始，请听新闻专题，80年后铁证归来。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历时2年半的审理，最终将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这场史无前例的国际大审判，史称东京审判。整整80年后，2026年4月29日，一批尘封多年、记录下日军暴行的萨顿档案跨越大洋，正式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翻开泛黄的纸页，回望那场跨越国界的正义审判，历史的真相再次以不容辩驳的姿态站立在世人面前。
3: 这批档案呢，是2025年11月份。在美国的亚山档拍卖行拍卖，一共当时有差不多10件标币，然后我当时一起是拍下了9件。对，然后
2: 2026年4月29日，距离东京审判开庭已过去80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3个必胜报告厅内，年轻的中国收藏家邹德怀讲述着他如何寻得珍贵史料。这一天，18件套尘封已久的特殊档案正式入藏纪念馆。他们的主人是大卫·纳尔逊·萨顿，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略显陌生的名字，却是80年前东京审判中至关重要的美国副检察官。故事还要从2025年11月的一个凌晨说起。
4: 当时我也是在无意之中发现了这批档案，而且是在临开拍还有3天的时间才发现的，所以非常仓促。拍卖的网页呢，只是针对拍品的介绍，比如说6本日记，还包括几份档案。
2: 为了不错过美国的网络拍卖，身处北京的邹德怀设好了凌晨3点的闹钟，

0: 荧幕上，几件泛黄的档案正在竞价，它们源自一个他从未听过的名字——萨顿。吸引邹德怀的起初只是“东京审判”这个关键词。
1: 当时竞争很激烈，北京时间是凌晨3:30开始拍卖这批档案，一直竞争到凌晨5:00。
0: 当查清萨顿的身份与档案价值，邹德怀就一个念头：必须拿下，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竞拍价一路飙升，邹德怀最终咬牙拍下9件拍品。
2: 拍完之后，我知道这个总价已经远远超出我原来的预算，可能很多倍，我无法筹得这么多的钱，6万多美元。那时候我找了差不多有20个朋友吧，经过半个月的时间，终于筹备到了差不多50万嘛。
0: 但这仅仅是波折的开始，支付过程中，邹德怀遭遇了跨境电信诈骗。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热心公益的企业家张翰出手相助。这场由收藏家、亲友和爱国人士组成的民间接力，终于让这批流落在外的铁证踏上了回家的路。邹德怀说，这是他10年来入手最贵的一份藏品，但也是最珍贵的一份。所有人的努力都是为了给世界留存记忆，为后世守护真相。
1: 一把屠杀是萨顿先生所搜集的证中之重，那这些档案呢，成为东京审判的关键证据。尤其最重要的是1946年，萨顿先生前往中国采访，包括许传英啦，当时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还有包括与马云老先生啊、向征俊先生、徐少恒先生等等这些法官、检察官的一些交往的一些信息。
0: 这批档案共有18件套，包含6本萨顿亲笔书写的原始日志、关于日军在华鸦片贸易的报告，以及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部分庭审记录。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杨夏明告诉记者，档案以萨顿第一视角还原了东京审判过程中证据获取、罪证整理等核心信息，此前中文世界未见任何记载。它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一手史料、原件、铁证。
3: 很多都是之前没有过的，把他们的调查的来龙去脉、细节非常清楚。
0: 翻开泛黄的日志，萨顿清晰的自己将时间带回1946年。
4: 3月9日，我接到正式命令，前往上海、南京、北平及中国战区其他地点，开展战犯调查与证据收集工作。4月2日，上午11:20抵达南京。4月7日，今日探访当地一座年久失修、曾在战火中被炸毁的中国基督教教堂。随后前往长江边一处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地点，据称日军曾在此使用机枪处决6000名中国人。原址上的一座工厂建筑已被彻底焚毁。
0: 萨顿笔下的记录不仅是文字，更是一条条指向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当时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系，证据为王。为了坐实战犯罪名，萨顿与中国检察官向哲俊、顾问裘少恒等人一起来到中国，系统性地收集了大屠杀的统计资料、从葬地照片以及大量中国证人的原始证词。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在萨顿的日志里，他这样描述那些日本战犯：
4: 5月3日，东京审判首次开庭，被告席上的人显得一派落魄，像是一群微不足道的败者。
0: 然而，庭审的博弈远比想象中激烈。为了让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伏法，萨顿运用他在南京调查的成果，精心构建了一条无可辩驳的证据链。他将南京鼓楼医院的美籍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请上证人席。在萨顿的提问下，威尔逊讲述了那个腹部留有深而穿透伤口的8岁男童，以及背部被刺穿的中国幸存者。他还设法让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出庭。1937年，马吉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摄像机拍下的那段唯一动态影像在法庭上播放，成为日军暴行的最直观铁证。在庭审现场，约翰·马吉陈述：
5: 他们立刻开始采用各种手段进行屠杀，起初是个别日本士兵，后来成为集体行动。他们可以随意决定中国人的生死，随后很快就

0: 现了有组织的大屠杀。
1: 萨顿的日志里还反复提及令他耿耿于怀的细菌战。邹德怀形容，这是历史的细节，是正义的注脚，也是萨顿在律法之外内心的波澜与遗憾。
2: 萨顿先生的日记里面反复提到了细菌战，甚至包括在东京审判开庭前，美国这边已经决定不把细菌战列为起诉项目，他都不死心，所以他反复的在日记里面提到了这个细节。
1: 血泪控诉与如山铁证交织。1948年深秋，这场开庭800多次、受理证据4300多份的审判，终于迎来最终结果，判处东条英机等7人绞刑，另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人被判处有期徒刑。法律的尊严得以捍卫，死难者的冤魂得以告慰，人类文明的底线得以坚守。东京审判落幕之后，萨顿这位一手搭建核心证据链的检察官淡出公众视野。而今这批珍贵档案几经波折被中国收藏家拍得，让这位长期被遗忘的一线取证者重回历史的聚光灯下。80年光阴流转，在萨顿档案入藏仪式现场，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俊的儿子85岁的向龙万老人也来了。
3: 最艰难的任务就是充分的收集证据，包括人证、物证、书证。由于组团非常匆忙，所以寻找证据的时间是非常短，而日军败亡之前又3令5申销毁证据，加上中国老百姓缺乏保留证据的观念和可能，更加增加了寻找证据的难度。
1: 退休后，向龙万远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一点点打捞起父亲当年的正义之声。他推动建立了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让这段历史在中国有了学术根基。
4: 东京审判是用证据说话，用法律来说的，80年前的事情，现在还是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把当时那些罪证明明白白地再现出来，让大家都知道，维护和平是世界人民共同利益。
5: I'm here to share a story that is not just a piece of world history, but a defining legacy of my family.
1: 在大洋彼岸，约翰·马吉的孙子克里斯·马吉通过视频连线参与活动。他说，每当自己拿起相机，都能感受到那份道义的重量。
5: As proud as I am,
6: 我为祖父的正义之举感到骄傲。如今，当我继续拿起相机，常常回望他的勇气。他的所作所为，有力的招式，一副镜头若掌握在极具道义勇气之人手中，足以真正改写历史的走向。
1: 历史不会因时间流逝而褪色，正义不会因岁月更迭而蒙尘。耳畔边依稀传来80年前东京审判法庭上的法锤声，那是对千万死难者的告慰，是对战犯的庄严裁决，更是对正义的铿锵呼唤。萨顿档案回到南京，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不仅是为那场正义的审判再添一块拼图，更是在搭建一座贯通历史与未来的记忆之桥。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国际法学教授、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高文勇。
7: 人类有责任永远铭记历史，我们所面对的不仅是事实文件和法律依据，还有声音，受害者的声音，见证者的声音，以及那些在面对超乎想象力的暴行时拒绝沉默的人的声音。东京审判努力证明一件事，正义不容缺席。
8: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欢迎继续收听海上生明月，各位好，我是雨竹。5月1号起，我国面向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举措，为期2年。至此，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单方面全面零关税的主要经济体。 作为无锡近年来进出口增长较快的市场之一，非洲好物加速入锡，无锡制造加速出海，一场双向奔赴的生意正在升温。
9: 走进位于锡山区的白矮星智能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咖啡豆醇香弥漫，生产线上来自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豆子正被加工成各类即溶产品，源源不断走向市场。白矮星智能科技江苏有限公司赵大为：
10: 从今年五月份，然后肯尼亚免关税，它价格基本上降到了跟埃塞的一些商业豆同一起跑线的一个水平，8%的关税，其实平摊到每公斤差不多也要靠近10块钱左右。
9: 国内咖啡消费市场不断扩容，来自非洲的风味日益受到青睐。今年一季度，白矮星从非洲进口咖啡生豆量同比增长超30%，企业正计划把自主研发的智能咖啡烘焙冻干生产设备出口到非洲。一边是优质原料引进来，另一边是先进装备与技术走出去。在非洲，电力基础设施建于数十年前，变压器设备严重老化，正迎来一轮系统性升级。在无锡普天铁芯股份有限公司的车间里，变压器核心部件铁芯正在加紧生产。无锡普天铁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梁林秋：
11: 它呢是我们一条生产线，主要生产这个铁芯的，开发了超稳定低铁损 USL 硅钢取得了硅钢排二的新突破。
9: 今年一季度，公司出口埃及的产品货值达到2500万元左右，同比增长显著。一进一出，流动的不仅是商品，更是产能的协同与机遇的共享。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无锡市对非洲地区进出口75.3亿元，同比增长22.1%。无锡海关驻新吴办事处综合业务科科长陈科科：
12: 下一步，无锡海关将继续聚焦企业需求，常态化推广两步申报、提前申报等通关便利举措，同时做好申报享惠指导，推动政策红利应享尽享，助力企业充分利用零关税政策红利，优化产业布局，护航企业扬帆远航，行稳致远。
1: 作为2026南京艺术节重磅活动，第六届南京24家城市微展近日在西南里历史文化休闲街区启幕。24个小微展点和一个流动展厅将以文艺之力激活城市小微空间，让艺术在日常烟火中自然生长。活动将持续到6月19号。
13: 步入南京西南里街区城南景物，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尤其是各式诗词卷轴悬挂店内，非常醒目。卷轴上李白、李清照等古人的诗词让人一秒穿越，沉浸在古典文化中。现场还有与古诗词相关的冰箱贴、书签等文创，受到游客青睐。城南景物主理人王亚东介绍，小店以古诗词为切入点，打造了诗画精灵小微展，让游客购物逛展，跟着诗词了解南京，
14: 快速的把文创展品旅游结合在起来，而且嵌入在南京的整个大的文化环境里面。游客们来南京可以按着诗歌足迹去游南京，是一种新的旅游方式。
13: 与此同时，南京科巷菜场将《红楼梦》美食文化展搬进菜场，让市民买菜之余沉浸式邂逅红楼饮食美学，实现市井生活与古典文化的奇妙碰撞。科巷菜场经理戴娇上：
15: 今年也是做了一个《红楼梦》的一个展示嘛，后面的话我们可以把菜场的一些美食文化停在我的中庭进行展示，然后包括附近两边的一些南京文化会继续的深入挖掘，会融入到菜场里面去。
13: 据介绍，本届微展主题为文艺与城市共生，24个小微展点分为市坊、邻里、街巷、院落四大板块，覆盖老门东、夫子庙、晨光1865创意产业园及周边特色街巷、商业综合体等，构建全时全域可漫步、可阅读、可参与的文艺网络。同时特别设置光的芬芳咖啡车作为流动展厅，从明阳街15号出发，每周末不定时不定点穿梭城南街巷，常态化举办街巷音乐会，让文艺像风一样穿行城市。南京市新文艺群体联合会执行会长陈卫星：
16: 文艺它不仅仅是在我们高大的演艺厅、美术馆，其实还应该在我们的生活里呈现啊，包括我们的街巷的这种肌理中呈现。我们也希望呢，新文艺群体更多的呢是走进街巷，走进生活，推动我们南京文艺的发展。
17: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

0: 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最近歌手王嘉尔在直播间透露，他在结束全球巡演之后放松饮食限制，大量摄入了炸鸡、汉堡等高油盐食品，引发食物中毒和身体不适。很多人看完之后都在问，一个长期保持极端自律饮食的人，怎么一碰高油盐食品就倒下了呢？自律饮食是不是反而让肠胃变得更脆弱了呢？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权威解读，关注胃肠健康。
2: 南京市第二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王世琛介绍，长期单一极端的自律饮食确实会让肠胃功能下降，长期吃的过于清淡单一，肠道菌群种类会锐减，微生态变得脆弱，调节和防御能力明显下降，突然面对高脂高蛋白就会容易出问题。
3: 当我们的胃肠道黏膜呢缺少优质的脂肪和蛋白质的滋养的时候呢，它首先表现的就逐渐会变薄，韧性会变差，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功能运动功能的障碍，这个时候表现在什么，容易出现便秘，同时呢对外界食物的来源的食物刺激啊，耐受性也会变弱啊。我们的消化功能呢同样也是这样，如果是长期只吃精米白面啊，再加水煮菜啊，这样的清淡饮食啊，它的肠道的蛋白酶、脂肪酶分泌会减少，活性也会降低，这个时候呢一旦再碰上油腻的食物啊，或者是其他的刺激的食物啊，

0: 主食主要粗细搭配，最好每天呢要吃3种以上的蔬菜，再加2种水果，保证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膳食纤维多样化，适当摄入优质的脂肪呢，同时呢也要拒绝长期低热量的饮食。此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呢，就是要以情绪上面来减压，吃饭的时候呢尽量慢一点，专心进食，也不要有太多的负担，就觉得自己非要吃好的食物，对的食物。其实呢，适当的偶尔的允许一点不自律呢，也是合理的，对肠道的功能也是一种锻炼。同时呢，要养成规律的排便、适当的运动、多喝水的习惯。如果长期吃单一餐食的人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补充一些益生菌。
1: 王世珍提醒，如果持续出现腹胀、腹痛、排便习惯突然改变，或者便秘、腹泻反反复复超过2周都不见好转，这就是肠胃的警报，一定不能耽误，要及时检查。
0: 如果发现便秘、大便变细、不明原因的消瘦、体重降低，一定要尽快就医。45岁以上啊，或者有肠癌家族史，这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你即便没有明显的症状，我们也建议定期做肠镜的筛查，以便能早期发现潜在的问题。
2: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阴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唱的逐浪豪情。海上生明月，带您走进水韵江苏。
3: 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还原了千万下南洋侨胞守望的故事，刷屏全网，也戳中了无数人心中的家国乡愁。影片中，乔批作为跨越山海的家国脐带，承载着侨胞对故土的眷恋和坚守。其实，这份流淌在血脉里的侨胞情怀，不仅藏在光影叙事当中，更藏在南京的街巷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水韵江苏之巡警江南岸，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第一条以华侨命名的道路——南京华侨路。在南京鼓楼区，就藏着这样一段：
4: 当庭认罪认罚，取得受害人家属谅解，才有可能
5: 减轻
4: 在3到4年以内。
5: 那就是减轻，因为减轻是减档，从10年以上减到3到10年，这个档叫减轻啊，
4: 对，
5: 它不是从轻。好。这是刑事方面啊，这个女孩可能没有想到。然后民事方面，这个怎么赔？像这样的，就这种赔偿和那种故意杀人的其他的侵权类的有没有区别？一样吗？项目数额有不同吗？
4: 从项目上来说，它是一样的。那么这个里面它有一个什么？就是受害人他自己有也实施了这样的一个自杀的一个情节，这样的一个行为，这种侵权和普通的我故意杀人的侵权，它有类似不同。如果说我普通的故意杀人这种侵权的话，那我应当是全赔。但这种是受害人配合的，那么就会在民事赔偿上减轻他的赔偿的程度的。
5: 那怎么减呢？因为两个人共同相约自杀，减比如说损失，假设有总额是多少，然后减一半吗？两人共同，你也从事，我也从事这样的行为，就是怎么一个减法？
4: 这种减法就由法院来酌定，那就是极大的可能就是法院极有可能就减轻到30到50，
5: 减轻到，还不是减轻了30到50，是减轻到最后剩30到50这个概念。
4: 对，就有可能法院会按照你就是受害者嘛，他本身也是实施的自杀行为，他本身也是个成年人，成年人要对自己的选择，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要承担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法律后果，
5: 负责任啊。
4: 对，
5: 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没有。对吧？这个女子要判刑这块不会啊？
4: 刑事案件当中，我们目前是已经不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
5: 是，我们反过来讲讲，如果这个案件，比如说，就是醒过来的是男友，女子醒不过来，假设那这个男友同样也涉嫌故意杀人罪，也是一样，然后民事方面赔偿也是一样，没有区别是吧？
4: 对，因为从这两个人目前所能看到的信息而言，两个人是相约自杀，两个人共同实施的这些行为。那么也就是说，这两个人的都有这样的一个叫犯意，也都实施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种行为不仅是对自身的这种生命权益的侵害，也是对其他人的生命权益的侵害，所以他们行为的后果应当是差不多的。
5: 他们是在出租屋内相约自杀，那这个房东啊，能向这两个人，因为一个已经去世嘛，向这个女子要求赔偿。

0: 啊，这个应该也是可以吧？房屋价值贬损啊，怎么样？变成凶宅了也是可以吧？
1: 这种从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的话，他可以提出这样的主张，那也有可能有的法院认为你这是一种间接损失，不一定会支持。那也有可能法院会认为你确实实际上造成了这种房屋，因为你变成了凶宅，造成它的价值贬损，也有可能会支持。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损害赔偿一般是以填平为准。那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没有出售，那也就意味着它没有损失，可能法院支持的这个难度会更大一些。
0: 除非你卖房子，
1: 对，
0: 损失一目了然，这时候可以主张，否则你说你现在不卖，将来卖，这个就难以量化。
1: 是的。
0: 我们跳出这个案件来讲一讲，现在有些人呢就感到这个生活无望啊，情绪悲观，在网上呢讨论自杀，甚至是相约赴死，就这个有些群啊怎么样，这个行为也可能涉嫌故意杀人罪，或者是传授犯罪方法罪，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刑事问题，我们也提醒一下。
1: 如果说你组建了一个群，然后这个群里面有人在教唆自杀，甚至你群主呢，你也在教唆自杀，根据刑法的规定是教唆他人犯罪的，就是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来处罚。那比如说这两个人是在某个群里面去探讨自杀的事，去故意杀人啊，或者是故意伤害啊，对吧，他就不存在其他的犯罪，他就是故意杀人罪。
0: 然后还有民事赔偿。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的网站也好，平台也好，就这个平台啊担责任吗？像这样的这种。
1: 从平台的角度而言，它只能是进行事后监督，那么它很难做到事前监督。首先第一个，正常情况下你这种群聊，那首先是群主负责，那平台进行监管，那平台事后如果发现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言论或者表述，平台应当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并且可以，对吧，暂时性的关群聊天，给它进行关闭掉，以保护这群内的人不要伤害自己的生命。
0: 我觉得可能还不一定仅仅是事后能发现，前期应该也可以有一些蛛丝马迹，他可能不是一天两天有这样的群呐、啊，这样的什么这样的一些网站也好啊，从事这样的活动，对吧，其实是可以从一些地方发现啊，从而采取措施的。如果没有做到，那这个处罚是什么样的？
1: 从目前的法律规定而言，就是群主服务的信息提供者，他主要是要根据你群聊天的记录，那向有关部门进行汇报，但是他没办法去做到实时监督。我们不能因为有人在群内聊自杀，或者群内人相约自杀以后，我们来过多的去苛责群主信息的服务提供者。
0: 他还不一定是群主，就跳开这个群主，可能有一些在一些平台上从事这样的、这个平台呢有不同吗？也是一样、
1: 对，因为这种信息你都是自己主动参与，但是平台只能是事后监督，他尽到了及时制止或者阻止这种违法信息的传播
0: 啊，
1: 他就已经是说监督到位了
0: 啊。如果他没有这么做呢、
1: 没有这样做，那么他就可能就会被受到处罚，比如说你的相应的这种平台服务，你可能就要进行停止，你可能要接受整顿。
0: 好的，我们最后讲讲提醒吧，生命多可贵呀、是不是？没有什么迈不去的坎儿，您提示一下啊，不要采用这样的方式。
1: 好的，第一个呢，相约自杀它一定不是这种相互帮助，那一定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如果你发现身边人有自杀意念，那么其实可以向这个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去取得相应的帮助，而不是说去帮助别人自杀。
0: 比如说我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群，或我发现哈身边有人我要怎么样烧炭自杀了，我要报警是完全可以的。
1: 对，你可以报警取得相应的帮助，取得一些心理专家的帮助，但是一定不要帮他们
0: 实施这样的行为。对，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蒋德军律师做客节目。好，蒋律师稍后再连线您，我们稍后见。
1: 好的，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听苏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民警发来的提醒。
3: 投资区块链项目，拉人参加能返利、三个月回本，一年实现财富自由，你心动了吗？请注意，你可能遇到了新型传销骗局。当前传销组织依托互联网为载体，以金融创新为噱头，利用区块链技术、虚拟货币、数字资产等新兴概念混淆视听，以高额返利为诱饵，大肆行骗。

0: 给参与者造成了严重财产损失。投资项目千千万，抓住本质是传销。不管传销组织如何变换手法伪装自己，只要同时具备以下三点，就已涉嫌传销。一、交纳或变相交纳入门费，即交钱后才可获得发展下线与计提报酬的资格。二、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即拉人参加并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层级。三、以团队计酬，即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的销售业绩或人员数量为依据计提报酬。当一个项目及其入门费、拉人头、团队计酬三个要素时，一定要及时远离。警方提示：天上不会掉馅饼，传销暴富是陷阱，希望大家切实提高防范意识和风险意识，守护好您和家人的钱袋子。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稍微提示一下咨询方式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稍后呢给您答疑解难，我们稍后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4: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游客嫌潮汕火锅呢太淡啊，吃了40分钟以后说啊，我要写5000字差评。

0: 啊，要求免单，也是惊呆了众人呐。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浩信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蒋律师您好。
1: 高畅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6月1日广东汕头，四名游客吃潮汕火锅嫌锅底太淡，称和做梦想的味道不一样。这几名游客点了400多元的卤水火锅，足足吃了40分钟，扫光70%菜品后才向店员表达不满，称锅底寡淡，牛肉有腥味，还表示只愿支付部分费用。更让人意外的是，他们当场放话已写好5000字差评，面对口碑受威胁的风险，店家最终无奈免单，目的就是挽回潮汕美食的招牌。
0: 好嘞，蒋律师啊，就这4个游客在整个就餐期间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啊，直到快吃完了，已经所剩无几了，好说，哎呀，口味太淡，是吧，发难了啊，和我梦想的不一样，要求说好，我要写5000字差评，要求免单啊，我只付2个菜，这是不是一个敲诈勒索啊？给人感觉好像很像是一个敲诈勒索呀、啊。您解释一下什么是敲诈勒索呀、
1: 啊？敲诈勒索呢，主要是以这种啊暴力啊、胁迫啊、这个揭露他人隐私啊，这种呢就是胁迫他人，就是违反自己的主观意愿，然后做出一种被迫放弃自己的权利，或者是说满足别人的一些要求，一些无理的要求或者违法的要求。但是从本案上来说的话，他又很难去直接界定他为敲诈勒索。他虽然吃了40几分钟，但是他认为你火锅的这个味道太淡，是吧？那牛肉有腥味，但是他并没有说你的产品质量有问题，就是你的食品质量有问题，只是不合他的口味而已。真实的去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这种真实的口感，真实的这种，其实你也很难说他这种5000字差评就一定是违法，一定是对你权利的侵害。
0: 嗯，但是你看啊，这4个消费者在吃完以后认为菜品没有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说和我梦想的不一样，是不是？然后要求好写5000字差评，要求免单。商家呢，因为害怕这个差评而免单，就他这个火锅店的损失和这个敲诈行为应该是有因果关系吧？因为我害怕，我无奈，是吧？你要给我差评啊，我不得已而要免单。就这个和一般意义上敲诈勒索，行，你要不怎么样啊？我去揭发你，是吧？你酒驾啊，你怎么样？有嫖娼等等等等，这个似乎也是相似的吧？一样吗？
1: 并不相
0: 同。有不同吗？
1: 并不相同。因为这个里面，首先第一个，他虽然说了是说我要给你写个5000字差评，但是第一个他没有写，第二个差评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人家只是表达了一个主观意愿，主观的这样的一种那个感觉，他并没有对你这个店里的产品或者你的食品做出恶意中伤或者是这种其他的这种故意捏造事实的判断，那这只是一种主观判断，那这种主观判断它其实并不违法。那商家你是希望避免有差评，你愿意给予免单，那是你商家自己的这种主观意愿的表示，这个不能算是为一种胁迫或者是这种敲诈。
0: 哦，这还够不上，我看一些专家一些律师认为这个就是一个敲诈勒索，只不过因为金额比较小，这一餐400块嘛，是吧，还达不到一个起薪点5000、
1: 嗯、
0: 所以呢敲诈勒索罪肯定够不上，会敲诈勒索治安处罚，罚款拘留，你也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是吧？
1: 对，
0: 所以这块也没有处罚，任何都没有。那免单以后，如果说这个商家是吧，这个事儿发酵以后引发广泛关注，再去找这4个游客要求付钱，似乎就不可以了，因为这个当初等于是达成一致了，事后就很难再推翻是吧？
1: 对，因为你商家主动免单，那你这个意思表示已经表达出来，游客也同意了，那双方就形成合议，那合议以后这个事情就结束了，那你事后你就再委屈，你也不能再问别人要餐费的。
0: 是，但是他这个如果真的写了5000字的一个差评，你想想都很可怕，论文了，等于5000字差评，是不是？能写到什么程度？如果说客观讲述我的感受，您觉得这个没有关系，不侵权？
1: 对。
0: 如果说有过了，比如说有重伤啊，有恶意的，是吧？那侵犯这个商家的商誉啊、声誉啊，怎样？那这个要担责任了。这个我们也讲讲，就这个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如果真的写的话，这块儿。
1: 对。如果他真的写了一个5000字差评，而且有捏造、有侮辱，或者是造成的这种啊店家商誉的这种侵害，那么这店家是可以要求啊这个游客你就要停止侵权，并且要求删帖、要求赔偿，还真有可能被当地公安机关予以处罚了。
0: 嗯，怎么处罚这种行为？罚款拘留
1: 啊！你如果说故意的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那么就可以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块钱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块钱的以下的罚款。
0: 啊，什么？

0: 诽谤罪还够不上是吧？如果这样的啊，
1: 对，
0: 只是一个治安处罚啊。好，还有民事赔偿，这个量化就商家要举证我的损失吧。如果这样的话，举证的了，好，获得赔偿是吧？就这块啊。那如果我们讲讲遇到类似问题，假设是吧，又来了一个消费者，哎呀，这和我梦想的不一样啊，我要免单啊，怎样？作为商家怎么样应对？不想被迫免单，我报警呢，还是怎么处理？您提示一下怎么应对啊？
1: 其实我们认为呢，就是你良好的一个社会秩序，它是需要每个人的参与的。那么食品你不符合这个客户的口味，那你不是质量问题，你不需要做太多的让步。你可以打个折，但是你不要免单，然后免单之后自己又觉得很委屈。其实作为店家而言，你的商品的好坏，你也不可能说让每一个人都说你好，对吧？你指的是说我满足一部分人的口感，那一部分人说我好就 OK 了。
0: 协商不成呢？
1: 对，如果说协商不成，该付餐费付餐费嘛。
0: 嗯，
1: 如果你认为我产品质量有问题，或认为我食品质量有问题，
0: 你去投诉我
1: 嘛，你该投诉投诉嘛。
0: 如果真的起了纠纷，我也可以现场报警，也是可以的，对不
1: 对？
0: 对啊，也是可以的。
1: 要主动维权，商家也要主动维权。
0: 给消费者的提醒呢，就怕这事儿出了以后又来了，是吧？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样诚信的，就是真诚的表达我们的这种观点，但是你不能无理取闹啊，是不是？
1: 是的，作为消费者而言，你可以真诚的、如实的表达你的口感问题，但是你不能以此为由要挟商家，避免自己可能会承担不良的法律后果。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蒋德军律师做客节目。好，蒋律师，再见。
1: 再见。
0: 好，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您要咨询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稍后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3: 北京时间23:00。
4: 关这个债务呢，卡也不是我办的，这个他们都调查清楚了。
5: 嗯。
4: 然后呢，其他的诉求就是刚才一个诉求没讲清楚啊。
5: 嗯，您说。
4: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对我造成了伤害，我要求他们支付这个精神抚慰金10000元
5: 啊，
4: 以及这个维权产生的这个误工费以及交通费之类的，一共1000块钱。他们说这个诉求呢，他们要向总行去反馈。
5: 嗯。
4: 啊，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何先生啊，我觉得只要是合理的诉求，你都可以提。你这块的诉求，我们今天节目不做过多的介入。那今天其实我还是想搞清楚这个总部给说这是一个乌龙，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乌龙？你看，就像今天他可能给一个答复，或者说你们私下已经见面了，说这个事情，你看卡也消了，信用也不影响。但是会不会在几年之后，这张卡它又出来了，对不对？
1: 对，
0: 我相信这是你最担心的，也是我们节目关注的这个重点，就是我们的资金安全，信用卡使用也要有信用卡的安全和规范。所以说今天这个事情也特别值得我们展开来关注。好，那这样我们跟何先生对话就先到这儿好吗？嗯，好的，各位，此刻呢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正在华夏银行南京分行。那么何先生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刚讲了我们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华夏银行方面如何回应呢？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视频连线记者范志凯。好啊，我们稍后跟志凯来做一个现场的连线啊。此刻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收听我们节目，还可以通过江苏正风热线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大家收听收看节目有什么样的感受啊？都可以啊，通过我们的私信啊，还有我们直播时段的留言啊，都可以反馈给我们。嗯，此刻场外编辑告诉我们，我们还试图想连线华夏银行江宁分行有一位副行长，但是此刻啊，电话呢也没有打通啊。我们也可以现场打一下啊，把电话接进直播间，我们现场打一下华夏银行江宁分行副行长的电话。好，我们在等待当中啊。啊，这也是手机，刚信用卡中心的陈森也是手机啊，应该也是。嗯，好，范志凯在线吗？记者范志凯。好的，好，那这样我们跟稍后啊，我们有进展再连线前方记者范志凯，把电话切出啊，我们不做无效的等待和交流了。日常储蓄、银行征信，这都是咱们老百姓啊非常关心的财产安全、信用安全。你看，南京市民何先生多年前个人信息被盗用，办了一张信用卡，而且还被盗刷。本以为这个事情已经彻底的了结了，可是九年之后，啊，这场突如其来的扣款，我相信何先生生活应该不再平静。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组也特别邀请到了正风热线特约评论员邱建兴老师，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的余文律师，我们请二位跟我们一起来帮助何先生厘清责任，给出维权的方案。首先啊，你看这个事儿，这个银行卡，就是银行方面办理信用卡，其实是要需要经过本人同意的，对不对？但是在这个事情上，我看他压根儿没有本人的同意，更没有本人的确认。那么在法律法规方面，对于办卡这块是如何规定的？像这种莫名其妙被办了卡，银行需要承担责任吗？还有就是没有经过何先生同意，这个异地就被刷了将近6万元，这是在2017年的事情，这个涉嫌到违法行为吗？我们这个事情让我们有了一连串的疑问，于律师。
2: 根据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第38条的规定，发卡银行呢是必须要由申请人本人亲自签名确认，才能够颁发信用卡以及这个储蓄卡。那么唯一一种特例呢，是如果说申请人确实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行走困难，或者是其他特殊的原因不能到现场的，那必须要由公证处所出具的一个公证授权，才能够进行发卡。所以呢，从这个事件啊，目前我们了解的信息上来看，银行在2017年办理信用卡的时候，这方面的手续啊，我们现在只能说是欠缺。
0: 对，
2: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同时呢，也根据何先生自己本人的表述，2017年的时候呢，当时的信用卡的一个工作人员也去向他去核实过所谓的签名，确认下来这个签名呢不是他本人所签的。那么其实作为银行来讲，当时的这个事件已经是银行本身存在着严重的过错了。刚才主持人也谈到，2017年的时候呢，也发现这张信用卡在异地被刷了将近6万块，
0: 五万九。
2: 那么这个利用他人的冒用他人的身份信息办理信用卡，然后所实施的这个刷卡行为，就构成了我们刑法上所规定的叫信用卡诈骗罪
0: 啊。这叫信用卡诈骗罪。那这个信用卡诈骗的主

0: 主体是谁呢？
1: 信用卡诈骗的主体呢，应该是使用这张信用卡的人，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常规操作，信用卡首先你是不能够提现的，
0: 对。
1: 第二个，你去刷，其实你是一个预先消费，那么你用这张信用卡，你刷的所有的钱，实际上它就是一种诈骗，就是你骗了银行，以及你骗了这个实际的办卡的人员。根据刑法的规定呢，59000多，也就是将近6万。这个从5万到50万之间呢，它是属于数额较大的一个刑法的一个量刑幅度。所以说呢，一般来说，情节数额较大的，我们基准的刑呢是5年到10年之间的有期徒刑。当然呢，这个罪名，第一个，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是谁，以及真正的被告是谁，还需要。

0: 就代扣到了他的头上。
1: 嗯，这个呢，根据《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商业银行法》第29条规定，对于个人的储蓄存款呢，商业银行是有权去拒绝任何的单位和个人来进行查询、冻结和划扣。我们讲的这个任何的单位，其实也包含商业银行你本身。
0: 嗯，
1: 就是说你制定法律，你制定这个条例，你必须是条例的遵守人。那么从这个事件上来讲呢，如果银行要进行划扣，它只有一种形式，就是要经过授权。那么这种授权的话呢，也只有一种形式，就是签订自动的扣款协议，
0: 对，
1: 包括允许持卡人提供你的储蓄卡，将你的储蓄卡和信用卡进行捆绑。
0: 但是您看看，您刚刚讲的这些前提操作
1: 都没有，
0: 都没看到，
1: 都没看到。我们唯一知道的信息就是何先生恰巧在华夏银行他有一个储蓄卡，
0: 对，有钱在里面，
1: 对，恰巧他又有一个被冒用的也是华夏银行的信用卡，
0: 信用卡，
1: 于是呢这个同一个银行的卡就自动的被银行进行了划扣，划扣掉了17万。
0: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有很多的巧合，啊，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他你看他这个储蓄卡里有17万，如果说有他有28万，那可能28万
1: 全部扣完了，
0: 就全部扣完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反过来如果没有钱的话，那么对于银行来说，你这笔28万你是不是继续往上滚，你再滚9年，你滚到何先生再在华夏银行办卡了以后，那你是不是又一次性扣人家50多万呢？所以这个事情确实值得我们去深一层次的去研究。
0: 而且你看这个事情其实当时第一次发生是在2017年，时隔9年了，对不对？时隔9年之后，我觉得他们其实在划卡之前，划钱之前，他们其实应该有一个机制，就是看看是什么样的这个用户。
1: 对，
0: 而且我相信当时何先生跟储蓄银行方面、信用卡中心方面在2017年的时候就有过沟通，而且银行还帮他销卡了，销了他的不良记录，
1: 销了他的征信，
0: 但
1: 是否销卡不清楚，
0: 销不清楚。所以说这里面我觉得你看这个所有的操作应该都在华夏银行方面。
1: 对，
0: 所以说今天我觉得华夏银行方面其实应该来正面回应一下这个事情。
1: 是的，
0: 就实事求是的回应，比如说何先生讲的是不是完全属实的，
1: 对，
0: 对吧？我觉得这个需要他们来回应。
1: 对，
0: 我觉得在这我们当然我们其实刚刚也是做了一些分析，但是我们不做过多的揣测。
1: 对，
0: 好，那你看啊，本案最离谱的一个核心事实是什么？是刚刚我们也说到了，2017年银行已经经过上门笔记的比对，查实是冒名办卡。那您刚刚讲，那这次在2016年4月27号发生的这笔划拨款项的原因是系统升级，你们系统升级就把冒名这信用卡给激活了。
2: 嗯，对对对，就不是叫激活，它是系统升级发生了疏漏，它可能造成了这笔款项
0: 发生了疏漏。
2: 就是，发生了。
0: 那我想这个发生了疏漏，这个大家可能就不太理解了哈。你发生疏漏怎么就这个卡从2017年到现在还累积算起来了呢？
2: 不，这个呢可能是我们系统内的一些技术处理技术上的问题，可能这个呢我们可以进一步再去就系统升级方面的这个情况可以再给
0: 这个夏女士，我觉得这个系统升级你给出了，当然你今天是跟大家来回应了一下哦，但是我觉得你说这个系统升级导致疏漏，大家还是觉得很难理解的，就是这个你系统升级怎么能够又让他被冒名办了一次卡，然后又把2017年的6万块钱利滚利滚到了2026年4月份的28万，你觉得这系统怎么升级、怎么操作能够有这样的现象？
2: 不，它这个呢是系统升级造成的，它这次的17.5万的一个误扣，但是从何先生本人的账户，从2017到目前没有任何的损失。
0: 你的意思就是说，在2016年4月份
2: 的
0: 时候，把他的华夏银行的储蓄卡17万划走了。我们在查明系统问题疏漏之后，2天之后又把这17万还回去了，对吧？所以说他其实没有实质的经济损失，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对，
0: 夏女士。
2: 对，我们现在是在，他是我们在4月29号已经将误扣的款项全额退给了客户。
0: 好。4月29号，
2: 而且也致电了，对，致电了客户本人告知，而且是表达了这个诚恳的致歉吧，也是当面做了面沟，就沟通。
0: 夏女士，用你的话说，4月29号我们进行了退款，然后我们致歉了，
2: 对对对，
0: 然后你的这个17万，事实上何先生是没有损失的，对不对？
2: 何先生从2017应该到目前，几乎在这个账户上的没有任何的损失。

0: 就是他可能在二十七号反应不是被扣了吗？我们接到这个投诉和反应以后核实完二十九号全部夏女士啊，我觉得我不禁要问一下啊，您是华夏银行信用卡中心负责人，你知道何先生从一七年到二六年为了自己银行账户上的金额没有损失， 我觉得他应该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而且我想带华夏银行的用户要问一下，你觉得一句没有损失说得过去吗？而且大家要问一下，我的钱放在你们银行，资金安全吗？对，这个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疏漏啊，给客户带来的困扰和不便，我们还是对此表示深刻的 反思和诚恳的致歉。好，这个歉意，这个歉意必须要针对我啊，何先生电话切记。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何先生，刚刚我们的对话有没有听到？
1: 能听到。
0: 夏女士的对话，我和夏女士对话你听到了吧？
1: 完整的都听到了。
0: 好，你有什么问题现场可以提。
1: 我觉得我的钱呢，储蓄银行的钱莫名其妙的就全部被划走。 然后呢，经过我多方的去沟通协调，然后投诉啊，包括投诉，就是那两天我累计打了可能有十几个电话，每次只能找到他们的95577，他们都说已经记录，已经反馈，正在处理。然后过了两天，他把钱确实也还给我了。对于他说的我没有任何损失这一点，我是非常不认同的。不管我个人，首先啊，资金安全这一块啊，我的 心理上的损失，心理上的创伤，对吧？是有的，而且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个社会信用的这个造成伤害，也是非常影响非常大的。所以他的说法，我不接受。另外呢，他个人的歉意，我觉得表达并不合适。我希望的是，华夏银行作为一个金融机构、一个法人，他们能给一个书面的，而且公开的致歉。
0: 好，夏女士，您的用户现场提出了诉求。好，何先生啊，这个首先再次表示，因为我们的工作疏漏给您带来的任何的这个困扰与不便，而且刚才也说了，确实在可能在发生这样的事之后，其实何先生也是做了多方的沟通啊，或者是反馈啊，可能他从心理上啊，还是给他很大的一个困扰。 所以还是首先我还是代表华夏银行给您带来的这个困扰，这个表达深刻的一个致歉啊。那么第二个呢，应该昨天我们面谈，应该来讲何先生也是一个比较讲道理的人，这个沟通的还是比较顺畅。那么虽然从资金账面上没有任何损失，我想这块这个从何先生昨天也跟我们提出有书面的一些承诺啊，我觉得也是合情合理。 所以这块我们昨天也是第一时间反馈了这个相关的部门，我们可能会在今天啊，立刻或者是比较快速的给您一个纸面的反馈。这个我想昨天应该我们这个陈森也跟您说了啊，所以在这儿呢，我想，一切的表达都是我们这次的工作的疏漏给您带来的一个不便，我们肯定是表示这个反思啊和诚恳的致歉。
1: 主持人，这个书面的这个我们都会满足何先生，何先生，你还有没有诉求要提？有没有问题可以交流？刚才听到这个夏女士说的啊，就是从2017年他们调查清楚之后啊，到2020年这期间没有对我的信用卡进行催收，但是呢，我今年被扣款之后呢，我通过客服，要到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信用卡账单，我发现每一个月 他们都按时计算了利息，所以就导致从当初的59,990一直滚到了28万多，而且更离谱的是，4月29号他把那个扣款呢还给我了，而且口头上多次承诺这个事情与我无关。在5月初的时候，我竟然又收到了一份华夏银行的信用卡账单，提醒5月份这个产生了利息4000多块钱。 这个金额变成了286,000多，也就是说，如果我不继续跟进的话，他这个卡一直会存在，这个债务会不断的往下滚。也许过了10年之后。

0: 再来次系统升级，我可能欠款就达到了60万了。嗯，
1: 我觉得这个何先生的这个担心啊，大家应该还是能够理解的。夏女士，您能理解吗？
2: 我能理解，我太能理解了。其实何先生的反馈，我们第一时间都做了相关部门的沟通啊。嗯、在这儿呢，反正也让何先生首先吃个定心丸啊。嗯、您的账户已经在5月30日，这个全面的账户清理，该卡片都已经消了，后续肯定是不会发生再有的欠款和催收还账的情况，因为这个卡片已经结束。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再次表示歉意是什么呢？确实因为疏漏，他可能过程中因为这个账户的存在，所以他也可以。
1: 好，那这样，何先生，我们现场连线到这儿好吗？
0: 好的，谢谢你，主持人。
1: 好，那这样，我们跟夏女士也沟通到这儿。好。
2: 哎，好，谢谢啊。
1: 好，
2: 谢谢这个媒体朋友啊，也继续监督我们吧。
1: 好，嗯、好的，好的。
2: 好，
1: 好，
2: 谢谢，
1: 马上现场连线前方记者范志凯。好，志凯在线吗？
3: 在，王姐你好。
1: 好，你此刻在哪里？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3: 我现在就在华夏银行南京分行的1楼大厅。嗯，我是大概今天早上8:30左右到了这里。最开始因为它门后可以看到这里是有门禁的，最开始我进不去，所以我就跟前台的工作人员联系了一下，然后请他们跟他们分管的相关负责人打电话，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从8:30。也是在这边等，中间催促了几次，给我的反馈是说他们确实知道这个事情，然后要协调沟通一下给我们一个回应。大概我们节目开始之后9:05左右，然后他们有工作人员下来跟我对接，然后因为节目已经开始了嘛，我本来是希望他们能在节目里面做一个视频直播连线，然后就我们现场回应一下何先生的这个问题以及广大网友的一个关切。然后在楼上沟通的时候，他们给我看了一份材料，因为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也没有看得特别细致。大体上呢，刚刚夏经理他自己也说了，就是这个情况确实是存在的。然后因为我在要求视频连线的时候，他可能有顾虑，所以不愿意。最后折中他给了一个联系方式，由他进行电话来回应。然后刚刚在节目里面，夏经理也说了，他们今天会给一个书面的回应承诺，所以我在这边呢，我也是想再关注一下这个后续，看他这个书面承诺大概什么时候能出来，以及他们对这个情况的后续的处理进展，我们也会保持关注。王姐，
1: 好的，谢谢。我们跟前方记者志凯就连线到这儿。好，我想特别问一下这个邱教授啊，其实刚刚我跟听众何先生还有夏女士，其实我们沟通还是很充分的，对吧？也让银行充分的去表达，实事求是，客观的。但这里面我觉得他给我的这个答复，我觉得是不太让人能接受的。为什么会在9年之后，这个事情再次就又来了一次，而且在一直在利滚利，对吧？28万多，他说是因为这个系统升级的疏忽导致。其实系统升级，我觉得应该是更完善。系统升级应该更优化，尤其是银行数据更准确，对不对？这怎么就升级升成了这个样子？所以我在想，这到底是系统的问题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4: 看了这个案例，说句实话比较极端，
1: 比较极端，
4: 触目惊心。我们每个银行的储户细思极恐，
1: 想想还有点担心，
4: 有点担心，对吧？是因为这个事情可能它的性质远不是刚刚这位女士所讲的一般的疏漏。什么叫疏漏？疏漏是小小的，
5: 由银行来承担管理方面的责任，
1: 法律上非常明确。
5: 是的，法律非常明确。
1: 好，那这个事情还有个非常矛盾的操作，就是银行明知道这个钱不应该让市民还，口头多次承诺不用还，但是你看，在当然今天我们沟通之后有进展，他可能会给出一个书面的一些文字或者表达歉意，但是在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之前，我们得到何先生的这个信息是坚决不给任何书面证明，而且还说这个系统有债务为由不肯销卡。那么邱老师，您分析一下，这你看银行这个话术其实就是口头安抚，然后呢你要书面不给，然后呢这个留卡留债，那你觉得这个背后是一个他这个银行方面，它也是一个服务的部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管理，什么样一个心态啊？
4: 银行的这样一种矛盾性的这样一种行为，其实它的目的是要避责甩锅啊，
1: 避责。
4: 那么所谓避责甩锅，首先我口头承诺给你免债， 给你销卡，
1: 销卡，
4: 给你恢复。

0: 你的征信，
1: 嗯，
0: 是为了稳住当事人的情绪，
1: 嗯，
0: 防止纠纷矛盾冲突升级，
1: 嗯，
0: 防止你继续向上去举报投诉。但是我不愿意出一个书面证明，书面证明它是有法律效应的，一旦出了书面证明，意味着你银行要承担责任，你这个发卡的相关的，你这个营业部你可能也要承担责任，甚至什么他会倒查这个卡是怎么发出去的，那就会引发一系列内部什么内部纠错的这样一种行为，他就可能会追责相关的当事人。那么在这个背景下面，所以银行什么在这个背景下，他一方面要防止矛盾升级，一方面什么要自保，
1: 嗯，
0: 要避责，
1: 要 给自己留空间。
0: 对啊，所有的最后就是错误银行放，对吧？这个责任银行避，风险百姓扛，这典型的甩锅行为。
1: 哎，我觉得这样对咱们用户来讲真是太不公平了，
0: 对，
1: 而且伤害性非常大。嗯，好，那你看啊，我们再问一下这个于律师啊，你说针对这个银行刚刚啊，我们也分析了，就只有这个口头上的一些免责任啊，不给书面的凭证啊，包括其实在当年也没有做到销卡的一个完全的处理，就是您从维权角度帮我们分析一下啊。当然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用户，但我觉得我们每一个用户，每一位今天的听众观众网友，我们都会和银行打交道，或多或少的钱存在我们的银行账户里面，大家今天应该看了我们节目还是会有所警醒吧。就通过何先生包括我们很多用户来讲，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2: 嗯，最大的风险啊，其实从何先生这个事件上来讲啊，它是两个风险。
1: 嗯，
2: 第一个是经济风险，我们已经看到了17万突然给划走了。
1: 嗯，
2: 第二个呢是信用风险，因为它的征信系统，2017年的时候虽然恢复了，但是呢，2026年我想啊，现在可能现在已经给恢复了，
1: 嗯，
2: 但是在银行划它17万的时候，这个系统绝对是没有恢复的，
1: 对，不然就不会。
2: 对，是的，嗯，所以它是两个风险，一个是经济风险，嗯，一个是信用方面的风险。其实这个风险是我们所有的老百姓都会遇到的。
1: 嗯，你说，当然我不希望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观众听众网友碰到这样的事儿啊，但是我们大家其实一般也会有个认知，就是银行口头说不用还了，我们也就觉得这事儿可能就过去了，对吧？2017年何先生肯定也想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很多的隐患，很多的危害？
2: 是的，银行客服的这个口头承诺啊，
1: 嗯，
2: 因为我们都知道的，所谓叫口说无凭，书面为证，
1: 嗯，
2: 所以呢，就像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一下那个夏女士一样的，你现在做出的承诺，那说不定过了几年调岗了，嗯，
1: 对，
2: 或者是离职了，这些情况都有的，
1: 嗯，
2: 所以说呢，这种口头的承诺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
1: 嗯，
2: 一定要有一个书面的通知。其实呢，在这个事件里面啊，我觉得银行书面通知是一定要给的。另外一个就是你的销卡，其实我们这是一个常识，
1: 嗯，
2: 就是我到银行去销一张卡，
1: 嗯，
2: 你银行一定会给我一个销卡的回单。
1: 嗯，
2: 其实你一个是销卡回单，另外一个书面承诺。销卡回单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保证这张卡就从现在开始起就不存在了，
1: 嗯，
2: 而书面承诺要解决的问题是何先生的信用修复，
1: 嗯，
2: 其实他不存在信用修复，应该来说他的信用从头到尾就没有过不良的系统，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两个这个书面的材料，
1: 嗯，
2: 才能够让何先生这个事件将来没有任何的风险。
1: 所以说何先生提出书面的这种
2: 承诺
1: 说明啊，承诺，我觉得是合理的。
2: 对，
1: 从合理上我们应该是完全支持他的。
2: 是的，
1: 好，
2: 嗯
1: 嗯，好。类似这种银行查实失误但是拒不履约把风险转嫁给用户的事情，其实我们今天也是最近我们也关注了银行业的服务问题啊。邱老师，您觉得这个监管层面，嗯，行业层面，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有一个机制杜绝这种银行啊，犯错百姓来买单这样的一个乱象？
0: 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从源头上来讲，银行的经营一定要合法合规。
1: 嗯，
0: 你看刚开始冒名办卡，那肯定你银行怎么会冒名办卡的，对吧？包括你28万无端的被划走，没有征得当事人同意，那这个银行就是从越权的这样一种行为，对吧？刚刚律师也讲了，这是一种从法律上它是一种侵权行为，
1: 对，
0: 所有的一切你必须要合规。第二个就是你发现问题必须要及时来的纠错，而且这个纠错也必须建立在合法合规经得起法律检验的基础之上的。比如说你销卡之后，你说现在这个当事人已经查不到任何信息了，这个信息有可能是你销卡之后的确查不到信息，也有可能不排除你银行什么屏蔽了相关信息而无法去查询，所以你必须要有回单，而且必须什么要有书面的一个承诺，我觉得这些东西你都是必须的。第三个，这个案例长达9年。

0: 自救。
1: 好，谢谢。
0: 懒政问责，要不要问责？
1: 好的，
0: 必须要问责。
1: 好，今天我们跟二位现场，我们也分析探讨到这儿。这个事情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啊、包括我们记者范志凯也在前方啊、何先生，这个事情我觉得要和银行方面坐下来好好沟通。何先生，你的合理的诉求，我觉得通过法律的途径，通过沟通和协商都能够得到解决。当然，今天我们更为关注的就是银行业作为服务行业，首先要保证用户的资金安全。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今天对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也再次感谢二位走进我们直播间，谢谢。好，谢谢。

0: 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今天节目开始，

0: 请听新闻专题《80年后铁证归来》。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历时2年半的审理，最终将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这场史无前例的国际大审判，史称东京审判。整整80年后，2026年4月29日，一批尘封多年、记录下日军暴行的萨顿档案跨越大洋，正式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翻开泛黄的纸页，回望那场跨越国界的正义审判，历史的真相再次以不容辩驳的姿态站立在世人面前。
1: 这批档案呢，是2025年11月份在美国的亚山档案拍卖行拍卖，一共当时有差不多10件标的，然后我当时一起是拍下了9件。对，
0: 2026年4月29日，距离东京审判开庭已过去80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3个必胜报告厅内，年轻的中国收藏家邹德怀讲述着他如何寻得珍贵史料。这一天，18件套尘封已久的特殊档案正式入藏纪念馆，他们的主人是大卫·纳尔逊·萨顿，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略显陌生的名字，却是80年前东京审判中至关重要的美国副检察官。故事还要从2025年11月的一个凌晨说起。
2: 当时我也是在无意之中发现了这批档案，而且是在临开拍还有3天的时间才发现，所以非常仓促。拍卖的网页呢，只是针对拍品的介绍，比如说6本日记，还包括几份档案。
0: 为了不错过美国的网络拍卖，身处北京的邹德怀设好了凌晨3点的闹钟。屏幕上，几件泛黄的档案正在竞价，他们源自一个他从未听过的名字——萨顿。吸引邹德怀的起初只是东京审判这个关键词。
3: 当时竞争很激烈，北京时间是凌晨3点半开始拍卖这批档案，一直竞争到凌晨5点。
0: 当查清萨顿的身份与档案价值，邹德怀就一个念头，必须拿下，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竞拍价一路飙升，邹德怀最终咬牙拍下9件拍品。
2: 拍完之后，我知道这个总价已经远远超出我原来的预算，可能很多倍，我无法筹得这么多的钱，6万多美元。那时候我找了差不多有20个朋友吧，经过半个月的时间，终于筹备到了差不多50万嘛。
0: 但这仅仅是波折的开始，支付过程中，邹德怀遭遇了跨境电信诈骗。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热心公益的企业家张翰出手相助。这场由收藏家、亲友和爱国人士组成的民间接力，终于让这批流落在外的铁证踏上了回家的路。邹德怀说，这是他10年来入手最贵的一份藏品，但也是最珍贵的一份。所有人的努力都是为了给世界留存记忆，为后世守护真相。
3: 大屠杀是萨顿先生的搜集的重中之重，那这些档案呢，成为东京审判的关键证据。尤其最重要的是1946年，萨顿先生前往中国采访，包括许传英啊，当时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还有包括与马云老先生啊、向征俊先生、徐少龙先生等等这些法官、检察官的一些交往的一些信息。
0: 这批档案共有18件套。包含6本萨顿亲笔书写的原始日志，关于日军在华鸦片贸易的报告，以及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部分庭审记录。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杨夏明告诉记者，档案以萨顿第一视角还原了东京审判过程中证据获取、罪证整理等核心信息，此前中文世界未见任何记载。它的核心价1946年。
4: 3月9日，我接到正式命令，前往上海、南京、北平及中国战区其他地点开展战犯调查与证据收集工作。4月2日上午11时20分抵达南京。4月7日今日探访当地一座年久失修、曾在战火中被炸毁的中国基督教教堂，随后前往长江边一处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地点。据称，日军曾在此使用机枪处决6000名中国人，原址上的一座工厂建筑亦已

0: 被彻底焚毁。
1: 萨顿笔下的记录不仅是文字，更是一条条指向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当时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系，证据为王。为了坐实战犯罪名，萨顿与中国检察官向哲俊、顾问裘少恒等人一起来到中国，系统性地收集了大屠杀的统计资料、从葬地照片以及大量中国证人的原始证词。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在萨顿的日志里，他这样描述那些日本战犯：
0: 5月3日，东京审判首次开庭，被告席上的人显得一派落魄，像是一群微不足道的败者。
1: 然而庭审的博弈远比想象中激烈。为了让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伏法，萨顿运用他在南京调查的成果，精心构建了一条无可辩驳的证据链。他将南京鼓楼医院的美籍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请上证人席。在萨顿的提问下，威尔逊讲述了那个腹部留有深而穿透伤口的8岁男童，以及背部被刺穿的中国幸存者。他还设法让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出庭。1937年，马吉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摄像机拍下的那段唯一动态影像在法庭上播放，成为日军暴行的最直观铁证。在庭审现场，约翰·马吉陈述：
2: 他们立刻开始采用各种手段进行屠杀，起初是个别日本士兵，后来成为集体行动。他们可以随意决定中国人的生死，随后很快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大屠杀。
1: 萨顿的日志里还反复提及令他耿耿于怀的细菌战。邹德怀形容这是历史的细节，是正义的注脚，也是萨顿在律法之外内心的波澜与遗憾。
3: 萨顿先生的日记里面反复提到了细菌战，甚至包括在东京审判开庭前，美国这边已经决定不把细菌战列为起诉项目，他都不死心，所以他反复的在日记里面提到了这个细节。
1: 血泪控诉与如山铁证交织。1948年深秋，这场开庭800多次、受理证据4300多份的审判，终于迎来最终结果。判处东条英机等7人绞刑，另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人被判处有期徒刑。法律的尊严得以捍卫，死难者的冤魂得以告慰，人类文明的底线得以坚守。东京审判落幕之后，萨顿这位一手搭建核心证据链的检察官淡出公众视野。而今这批珍贵档案几经波折被中国收藏家拍得，让这位长期被遗忘的一线取证者重回历史的聚光灯下。80年光阴流转，在萨顿档案入藏仪式现场，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俊的儿子85岁的向龙万老人也来了。
4: 最艰难的任务就是充分的收集证据，包括人证、物证、书证。由于组团非常匆忙，所以寻找证据的时间是非常短，而日军败亡之前又3令5申销毁证据，加上中国老百姓缺乏保留证据的观念和可能，更加增加了寻找证据的难度。
1: 退休后，向龙万远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一点点打捞起父亲当年的正义之声。他推动建立了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让这段历史在中国有了学术根基。
5: 东京审判是用证据说话，用法律来说话。80年前的事情，现在还是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把当时那些罪证明明白白地再现出来，让大家都知道，维护和平是世界人民共同利益。
6: I'm here to share a story that is not just a piece of world history, but a defining legacy of my family.
1: 在大洋彼岸，约翰·马吉的孙子克里斯·马吉通过视频连线参与活动。他说，每当自己拿起相机，都能感受到那份道义的重量。
6: As proud as I am,
7: 我为祖父的正义之举感到骄傲。如今，当我继续拿起相机，常常回望他的勇气。 他的所作所为有力的昭示，一副镜头若掌握在极具道义勇气之人手中，足以真

0: 正改写历史的走向。
1: 历史不会因时间流逝而褪色，正义不会因岁月更迭而蒙尘。耳畔边依稀传来80年前东京审判法庭上的法锤声，那是对千万死难者的告慰，是对战犯的庄严裁决，更是对正义的铿锵呼唤。萨顿档案回到南京，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不仅是为那场正义的审判再添一块拼图，更是在搭建一座贯通历史与未来的记忆之桥。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国际法学教授、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高文勇：
2: 人类有责任永远铭记历史。我们所面对的不仅是事实、文件和法律依据，还有声音，受害者的声音，见证者的声音，以及那些在面对超乎想象力的暴行时拒绝沉默的人的声音。东京审判努力证明一件事：正义不容缺席。
3: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欢迎继续收听海上生明月，各位好，我是雨竹。5月1号起，我国面向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举措，为期2年。至此，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单方面全面零关税的主要经济体。作为无锡近年来进出口增长较快的市场之一，非洲好物加速入西，无锡制造加速出海，一场双向奔赴的生意正在升温。
4: 走进位于西山区的白矮星智能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咖啡豆醇香弥漫，生产线上来自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豆子正被加工成各类即溶产品，源源不断走向市场。白矮星智能科技江苏有限公司赵大为：
5: 从今年5月份，然后肯尼亚免关税，它价格基本上降到了跟埃塞的一些商业豆同一起跑线的一个水平，8%的关税，其实平摊到每公斤差不多也要靠近10块钱左右。
4: 国内咖啡消费市场不断扩容，来自非洲的风味日益受到青睐。今年1季度，白矮星从非洲进口咖啡生豆量同比增长超30%，企业正计划把自主研发的智能咖啡烘焙冻干生产设备出口到非洲，一边是优质原料引进来，另一边是先进装备与技术走出去。在非洲，电力基础设施建于数十年前，变压器设备严重老化，正迎来一轮系统性升级。在无锡普天铁芯股份有限公司的车间里，变压器核心部件铁芯正在加紧生产。无锡普天铁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梁林秋：
6: 它呢是我们一条生产线，主要生产这个铁芯的，开发了超稳定低铁损 USL 硅钢取得了硅钢牌号的新拓铺。
4: 今年1季度，公司出口埃及的产品货值达到2500万元左右，同比增长显著。一进一出，流动的不仅是商品，更是产能的协同与机遇的共享。据统计，今年1季度，无锡市对非洲地区进出口75.3亿元，同比增长22.1%。无锡海关驻新吴办事处综合业务科科长陈科科：
7: 下一步，无锡海关将继续聚焦企业需求，常态化推广两步申报、提前申报等通关便利举措，同时做好申报享惠指导，推动政策红利应享尽享，助力企业充分利用零关税政策红利，优化产业布局，护航企业扬帆远航，行稳致远。
1: 作为2026南京艺术节重磅活动，第六届南京24家城市微展近日在西南里历史文化休闲街区启幕，24个小微展点和一个流动展厅将以文艺之力激活城市小微空间，让艺术在日常烟火中自然生长。活动将持续到6月19号。
8: 步入南京西南里街区城南景物，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尤其是各式诗词卷轴悬挂店内，非常醒目。卷轴上李白、李清照等古人的诗词让人一秒穿越，沉浸在古典文化中。现场还有与古诗词相关的冰箱贴、书签等文创，受到游客青睐。城南景物主理人王

0: 王亚东介绍，小店以古诗词为切入点，打造了诗画精灵小微展，让游客购物逛展，跟着诗词了解南京。
1: 快速地把文创、展品、旅游结合在一起来，而且嵌入在南京的整个大的文化环境里面。游客们来南京可以按着诗歌足迹去游南京，是一种新的旅游方式。
0: 与此同时，南京科巷菜场将《红楼梦》美食文化展搬进菜场，让市民买菜之余沉浸式邂逅红楼饮食美学，实现市井生活与古典文化的奇妙碰撞。科巷菜场经理戴娇尚。
2: 今年也是做了一个《红楼梦》的一个展示嘛，后面的话我们可以把菜场的一些美食文化停留在我的中庭进行展示，然后包括附近两边的一些南京文化，会继续的深入挖掘，会融入到菜场里面去。
0: 据介绍，本届微展主题为"文艺与城市共生"，24个小微展点分为市坊、邻里、街巷、院落四大板块，覆盖老门东、夫子庙、晨光1865创意产业园及周边特色街巷、商业综合体等。构建全时全域可漫步、可阅读、可参与的文艺网络，同时特别设置"光的芬芳"咖啡车作为流动展厅，从明阳街15号。

0: 南洋侨胞守望的故事刷屏全网，也戳中了无数人心中的家国乡愁。影片中，乔批作为跨越山海的家国脐带，承载着侨胞对故土的眷恋和坚守。其实，这份流淌在血脉里的侨胞情怀，不仅藏在光影叙事当中，更藏在南京的街巷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水印江苏之巡警江南岸》，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第一条以华侨命名的道路——南京华侨路。在南京鼓楼区就藏着这样一段独特的侨史见证，中国第一条以华侨命名的道路——华侨路。它既是鼓楼侨文化的鲜活载体，也见证着归侨侨眷扎根故土、续写家国情怀的动人篇章。南京市鼓楼区华侨路街道办事处主任郝雷是这样介绍的：
1: 清末明初，华侨路因地处偏僻，人烟稀少，仅有半边街道，俗称半边街。1934年，归国华侨将半边街与石碑社合并拓宽成路，成为中国首条以华侨命名的街道。华侨路街道也是南京市最早的侨乡，还建有一处华侨文化广场，广场中的扬帆雕塑则象征着历代华侨出海远航，艰辛谋生，又寄托着祝福全世界华人华侨的生活和事业，一帆风顺的美好寓意。
0: 除了华侨路，在南京啊，还有一个华侨村。作为南京唯一的华侨村，雨花台区的华兴村以实业报国、信义传家的百年坚守，将华侨的家国情怀和重情重义深深扎根于金陵沃土。19世纪末，海外华侨深陷排华阴霾，危难之际，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实业救国的号召，点燃了海外华侨心中的希望之火。李英宏、李宇舟、李云龙等一群心怀赤诚的广东台山籍华侨挺身而出，于1921年在美国旧金山发起成立华兴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彼时，他们向全球华侨发出集资号召，每股100美元，共计711股，只为集资回国振兴农业、增强国力。1922年，李英宏、李宇舟等人毅然归国，落址南京板桥镇，购地1000亩，正式定名华兴村。华兴二字，字字初心，寄寓着中华兴盛、家国振兴的赤诚夙愿。墨西哥华侨建筑工程师李云龙亲手设计70幢欧美风格别墅，青砖黛瓦和异域风情交融，错落有致的建筑群勾勒出独特侨乡风貌。1923年，华侨们自筹资金创办华兴小学，朗朗读书声自此响彻侨乡，让侨乡子弟不忘故土文化，传承家国情怀。从泛黄侨批到中国首条华侨路，从南洋侨间到金陵唯一的侨村，每一份家国情怀都被铭记，每一份侨心赤诚都有回响。山河万里，赤心不改，侨魂永续，星火绵长。今天的海上声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情侣啊，相约烧炭自杀，女子醒来以后发现呢，男友已经死亡，等待她的这个处罚你可能真是想不到。说理说法来解其乏力。游客吃潮汕火锅啊，嫌口味太淡啊，声称呢要写5000字差评，要求免单，也是惊呆了众人呐。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浩信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江苏中山明镜律师事务所谢英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一对男女啊，因为呢都有轻生念头，在网上呢相识以后发展成了情侣。有一天呢，这两个人啊相约在出租屋内烧炭自杀，结果呢女子醒过来了，男友啊已经死亡，等待女子的这个处罚你可能真是想不到。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浩信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蒋律师您好。
2: 高爽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2023年9月的一个傍晚，福建厦门一对情侣相约烧炭自杀，谁知第二天一早，女友朱玲竟从昏迷中醒了过来，而身旁的男友文林却已没了呼吸。因为有着同样不为人知的自杀念头，1994年出生的文林与女友朱玲在网上相识。据了解，两人曾在广东某海岛约好一起跳海，但中途被当地警察发现并苦劝了回去。搬到厦门同居后，两人再次谋划赴死，这次朱玲彻底封死了出租屋的门窗，亲自买来铁盆点上了炭火，并和男友一起服下了安眠药配酒。谁成想因为身体新陈代谢的差异，朱玲半夜就醒了。身体极度虚弱的她发现屋里已然是一氧化碳弥漫，而男友已经没了呼吸。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来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好，首先问一下蒋律师啊，就是我们国家刑法呢对相约自杀，就这个好像暂时是没有明确规定是吧？就这块相约自杀的这个情况是吧？
2: 对，我们没有明确规定说相约自杀的各方要承担什么。
1: 人自杀是故意杀人罪，对吧？
2: 对，
1: 这个是很明显的。但是这个案件，这个女子和男友是相约自杀，两个人一块烧炭，啊，一起服安眠药啊、酒啊，怎么样？各服各的，这个没有帮助他人，结果一个人醒来，一个人醒不来啊。那这个女子呢，她是够得上什么？也是故意杀人罪吗？
2: 对，因为如果你们相约自杀，而且你们也实施了这种，我们实际上都认为是一种犯罪行为，因为你生命法益你不能放弃，那么你侵害自己生命，包括侵害到他人生命，你都是对生命权益一种侵害，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你都构上了故意杀人，因为你主观上都希望自己或者他人共同死去，那也就意味着你就是在实施杀人行为。
1: 啊，但是他是一个自杀，可能很多人没想明白，两个人相约自杀，这个男友也是有自杀的主观的想法，女子也是有，只不过他侥幸醒过来了，男子醒不过来。那这个为什么是故意杀人，就和那种帮助别人去实施的显然不同，为什么？您再解释一下这个。
2: 那从朱琳的角度而言，她积极实施了这种封闭门窗点炭，包括和男友一起服下了安眠药喝酒，那表面上来看她在实施自杀行为，但是她的自杀行为同时也帮助了她的男友实施了自杀行为，也就是说她实施的这些行为也损害了她男友的生命权益。如果说这个朱琳她只是一个人烧炭服药自杀，那她对别人的生命没有产生侵害，但是她和别人一起共同实施这个行为的时候，那么她的行为就对别人的生命产生了这种帮助。你没有权利让别人来帮你自杀，你也不能够帮别人自杀，你帮别人自杀就是一种故意杀害，
1: 所以够得上故意杀人罪。这个结果可能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啊。
2: 对，
1: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故意杀人罪，它很重，所有量刑里最重的可以这么说，它是由高到低，由死刑往下。您讲一讲啊，这个量刑。
2: 根据我们国家刑法的第232条的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嗯，但是他这个案件是自杀呀，是吧？相约自杀，这个情节比那种故意杀人恶性要小很多。这个量刑是哪个档？是3到10吗？像这样的会考虑吗？
2: 因为这种情况呢，它毕竟不像其他的案件当中的故意杀人有这种暴力行为，这种呢，因为受害人他本身有自杀倾向，而且也自己主动配合实施的自杀行为，在处理的时候可能会进行从轻处理。

0: 但是这种重新处理也一定不是大家所想象的按情节较轻来处理，极有可能就会按照这个10年以上来处理。
1: 哦，一般情况下这个还到不了3到10年情节较轻，而是10年以上无期到死刑那个档。
0: 对，因为这种减档的话、
1: 哦、
0: 那是一定要有减档的法定的一个量刑情节、嗯、如果没有那就只能是10年以上。
1: 嗯，比如说自首。
0: 对，
1: 怎么样，
0: 比如说自首对吧，你当庭认罪认罚，取得受害人家属谅解，才有可能
1: 减轻
0: 在3到10年以内。
1: 那就是减轻，因为减轻是减档，从10年以上减到3到10年这个档叫减轻啊，
0: 对，
1: 它不是从轻。好，这是刑事方面啊，这个女孩可能没有想到。然后民事方面这个怎么赔，像这样的，就这种赔偿和那种故意杀人的其他的侵权类的有没有区别，一样吗？项目数额有不同吗？
0: 从项目上来说它是一样的。那么这个里面它有一个什么，就是受害人他自己有也实施了这样的一个自杀的一个情节，这样的一个行为，这种侵权和普通的我故意杀人的侵权它有类似不同。如果说我普通的故意杀人这种侵权的话，那我应当是全赔，但这种是受害人配合的，那么就会在民事赔偿上减轻他的赔偿的程度的。
1: 那怎么减呢？因为两个人共同相约自杀，减比如说损失假设有总额是多少，然后减一半吗？两人共同，你也从事我也从事这样的行为，就是怎么一个减法？
0: 这种减法就由法院来酌定，那就是极大的可能就是法院极有可能就减轻到30到50。
1: 减轻到，减轻到，还不是减轻了30到50，是减轻到最后剩30到50这个概念。
0: 对、
1: 哦、
0: 就有可能法院会按照你就是受害者嘛、
1: 嗯、
0: 他本身也是实施的自杀行为，他本身也是个成年人，成年人要对自己的选择，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要承担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法律后果，
1: 负责任啊。
0: 对，
1: 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没有对吧，这个女子要判刑这块不会啊。
0: 啊，刑事案件当中我们目前是已经不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
1: 是，我们反过来讲讲，如果这个案件比如说就是醒过来的是男友，女子醒不过来，假设那这个男友同样也涉嫌故意杀人罪啊、也是一样，然后民事方面赔偿也是一样，没有区别是吧？
0: 对，因为从这两个人目前所能看到的信息而言，两个人是相约自杀，两个人共同实施的这些行为，那么也就是说这两个人的都有这样的一个叫犯意，也都实施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种行为不仅是对自身的这种生命权益的侵害，也是对其他人的生命权益的侵害、
1: 嗯、
0: 所以他们行为的后果应当是差不多的。
1: 他们是在出租屋内相约自杀，那这个房东啊能像这两个人，因为一个已经去世嘛，像这个女子要求赔偿啊，这个应该也是可以吧，房屋价值贬损啊怎么样变成凶宅了也是可以吧。
0: 这种从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的话，他可以提出这样的主张，那也有可能有的法院认为你这是一种间接损失，不一定会支持，那也有可能法院会认为你确实实际上造成了这种房屋因为你变成了凶宅造成了它的价值贬损、
1: 嗯、
0: 也有可能会支持。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损害赔偿一般是以填平为准，那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没有出售，那也就意味着它没有损失，可能法院支持的这个难度会更大一些。
1: 嗯，除非你卖房子，
0: 对，
1: 损失一目了然，这时候可以主张，否则你说你现在不卖将来卖，这个就难以量化。
0: 是的、
1: 啊、我们跳出这个案件来讲一讲，现在有些人呢就感到这个生活无望啊，情绪悲观，在网上呢讨论自杀甚至是相约赴死，就这个有些群啊怎么样，这个行为也可能涉嫌故意杀人罪或者是传授犯罪方法罪，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刑事问题，我们也提醒一下。
0: 如果说你组建了一个群，然后这个群里面有人在教唆自杀，甚至你群主呢你也在教唆自杀，根据刑法的规定是教唆他人犯罪的，就是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来处罚。那比如说这两个人是在某个群里面去探讨自杀的事情，而且群主也参与教唆了，那么这个时候群主所承担的责任就是故意杀人罪。
1: 那这两个人讨论的参与的同样也是故意杀人罪，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对吧？哦，量刑方面大概也和前面差不多、
0: 嗯、
1: 是不是？
0: 他就是故意杀人罪、哦、如果是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自杀的，那么就要从重处罚，那也就意味着他的刑期最低是10年。
1: 然后还有传授什么其他方面的，这个不存在、啊、犯罪方法。
0: 对，
1: 这
0: 个不存
1: 在，
0: 因为你是自杀、哦、你并不是说我叫别人去故意杀人啊，或者是故意伤害啊，对吧？他就不存在其他的犯罪，他就是故意杀人罪。
1: 然后还有民事赔偿，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的网站

0: 站也好，平台也好，就这个平台啊担责任吗？像这样的这种，
1: 从平台的角度而言，它只能是进行事后监督，那么它很难做到事前监督。首先，第一个正常情况下，你这种群聊，那首先是群主负责，那平台进行监管，那平台事后如果发现有类似这样那个言论或者表述，平台应当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并且可以，对吧？暂时性的关群聊天，给它进行关闭掉，以保护这群内的人不要伤害自己的生命。
0: 我觉得可能还不一定仅仅是事后能发现，前期应该也可以有一些蛛丝马迹。他可能不是一天两天有这样的群呐、啊，这样的什么这样的一些网站也好啊，从事这样的活动，对吧？其实是可以从一些地方发现啊，从而采取措施的。如果没有做到，那这个处罚是什么样的？
1: 从目前的法律规定而言，就是群主服务的信息提供者，他主要是要根据你群聊天的记录，那向有关部门进行汇报。但是他没办法去做到实时监督。我们不能因为有人在群内聊自杀，或者群内人相约自杀以后，我们来过多的去苛责群主信息的服务提供者。
0: 他还不一定是群主，就跳开这个群主，可能有一些在一些平台上从事这样的、这个平台呢有不同吗？也是一样、
1: 对，因为这种信息你都是自己主动参与，但是平台只能是事后监督，他尽到了及时制止或者阻止这种违法信息的传播
0: 啊，
1: 他就已经是说监督到位了
0: 啊。如果他没有这么做呢？
1: 没有这样做，那么他就可能就会被受到处罚，比如说你的相应的这种平台服务，你可能就要进行停止，你可能要接受整顿。
0: 好的，我们最后讲讲提醒吧，生命多可贵呀、是不是？没有什么迈不去的坎儿，您提示一下啊，不要采用这样的方式。
1: 好的，第一个呢，相约自杀，它一定不是这种相互帮助，那一定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取得相应的帮助，而不是说去帮助别人自杀。
0: 比如说我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群，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 1385161756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 1385161756。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彦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 1385161756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 1385161756。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交银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游客啊，嫌潮汕火锅呢太淡啊，吃了40分钟以后说啊，我要写5000字差评啊，要求免单，也是惊呆了众人呐。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浩信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蒋律师您好。
1: 高爽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3: 6月1日，广东汕头四名游客吃潮汕火锅，嫌锅底太淡，称和做梦想的味道不一样。这几名游客点了400多元的卤水火锅，足足吃了40分钟，扫光70%菜品后才向店员表达不满，称锅底寡淡，牛肉有腥味，还表示只愿支付部分费用。更让人意外的是，他们当场放话已写好5000字差评，面对口碑受威胁的风险，店家最终无奈免单，目的就是挽回潮汕美食的招牌。
0: 好嘞，蒋律师啊，就这4个游客在整个

0: 就餐期间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啊，直到快吃完了，已经所剩无几了，好说，哎呀，口味太淡，是不是发难了啊？和我梦想的不一样，要求说好，我要写5000字差评，要求免单啊，我只付2个菜，这是不是一个敲诈勒索啊？给人感觉好像很像是一个敲诈勒索呀、啊？您解释一下什么是敲诈勒索呀、
1: 啊？敲诈勒索呢，主要是以这种啊暴力啊、胁迫啊、这个揭露他人隐私啊。这种呢，就是胁迫他人，就是违反自己的主观意愿，然后做出一种被迫放弃自己的权利，或者是说满足别人的一些要求，一些无理的要求或者违法的要求。但是从本案上来说的话，他又很难去直接界定他为敲诈勒索，对吧？他虽然吃的是40几分钟，但是他认为你火锅的这个味道太淡，对吧？那牛肉有腥味，但是他并没有说你的产品质量有问题，就是你的食品质量有问题，只是不合他的口味而已。真实的去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这种真实的口感，真实的这种，其实你也很难说他这种5000字差评就一定是违法，一定是对你权利的侵害。
0: 嗯，但是你看啊，这4个消费者在吃完以后认为菜品没有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说和我梦想的不一样，是不是？然后要求好写5000字差评，要求免单。商家呢，因为害怕这个差评而免单，就他这个火锅店的损失和这个敲诈行为应该是有因果关系吧？因为我害怕，我无奈，是吧？你要给我差评啊，我不得已而要免单，就这个和一般意义上敲诈勒索，行，你要不怎么样啊，我去揭发你，是吧？你酒驾啊，你怎么样，有嫖娼等等等等，这个似乎也是相似的吧？一样吗？
1: 并不相
0: 同，有不同吗？
1: 并不相同，因为这个里面，首先第一个，他虽然说的是说我要给你写个5000字差评，但是第一个他没有写。第二个，差评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人家只是表达了一个主观意愿，主观的这样的一种那个感觉，他并没有对你这个店里的产品或者你的食品做出恶意中伤，或者是这种其他的这种故意捏造事实的判断。那这只是一种主观判断，那这种主观判断它其实并不违法。那商家，你是希望避免有差评，你愿意给予免单，那是你商家自己的这种主观意愿的表示，这个不能算是为一种胁迫或者是这种敲诈。
0: 哦，这还够不上，我看一些专家一些律师认为这个就是一个敲诈勒索，只不过因为金额比较小，这一餐400块嘛，是吧？还达不到一个起薪点5000、
1: 嗯、
0: 所以呢敲诈勒索罪肯定够不上，会敲诈勒索治安处罚，罚款拘留。你也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是吧？
1: 对，
0: 所以这块也没有处罚，任何都没有。那免单以后，如果说这个商家，是吧，这个事儿发酵以后引发广泛关注，再去找这4个游客要求付钱，似乎就不可以了，因为这个当初等于是达成一致了，事后就很难再推翻，是吧？
1: 对，因为你商家主动免单，那你这个意思表示已经表达出来，游客也同意了，那双方就形成合议，那合议以后这个事情就结束了，那你事后你就再委屈，你也不能再问别人要餐费的。
0: 是，但是他这个如果真的写了5000字的一个差评，你想想都很可怕，论文了，等于5000字差评，是不是？能写到什么程度？如果说客观讲述我的感受，您觉得这个没有关系，不侵权。
1: 对，
0: 如果说有过了，比如说有重伤啊，有恶意的，是吧？那侵犯这个商家的商誉啊、声誉啊，怎样？那这个要担责任了。这个我们也讲讲，就这个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如果真的写的话，这块儿。
1: 对。如果他真的写这个5000字差评，而且有捏造、有侮辱，或者是造成的这种店家商誉的这种侵害，那么这店家是可以要求这个游客你就要停止侵权，并且要求删帖、要求赔偿，还真有可能被当地公安机关予以处罚了。
0: 嗯，怎么处罚这种行为？罚款拘留
1: 啊！你如果说故意的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那么就可以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块钱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块钱的以下的罚款。
0: 啊，什么诽谤罪还够不上，是吧？如果这样的啊，
1: 对，
0: 只是一个治安处罚。啊，好，还有民事赔偿，这个量化就商家要举证我的损失吧。如果这样的话，举证的了，好，获得赔偿，是吧？就这块啊。那如果我们讲遇到类似问题，假设是吧，又来了一个消费者，哎呀，这和我梦想的不一样啊，我要免单啊，怎样？作为商家怎么样应对？不想被迫免单，我报警呢，还是怎么处理？您提示一下怎么应对啊？
1: 其实我们认为呢，就是你良好的一个社会秩序，它是需要每个人的参与的。那么食品你不符合这个客户的口味，那你不是质量问题，你不需要做太多的让步。你可以打个折，但是你不要免单，然后免单之后自己又觉得很委屈。其实作为店家而言，你的商品的好坏，你也不可能说让每一个人都说你好。对吧？你指的是说我满足一部分人的口感，那一部分人。

0: 说个好就 OK 了。
1: 协商不成呢？
0: 对，如果说协商不成，该付餐费付餐费嘛。
1: 嗯，
0: 如果你认为我产品质量有问题，或认为我食品质量有问题，
1: 你去投诉我
0: 嘛，你该投诉投诉嘛。
1: 如果真的起了纠纷，我也可以现场报警，也是可以的，对不
0: 对？
1: 对啊，也是可以的。
0: 要主动维权，商家也要主动维权。
1: 给消费者的提醒呢，就怕这事儿出了以后又来了，是吧？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样诚信的，就是真诚的表达我们的这种观点，但是你不能无理取闹啊，是不是？
0: 是的，作为消费者而言，你可以真诚的、如实的表达你的口感问题，但是你不能以此为由要挟商家，避免自己可能会承担不良的法律后果。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蒋德军律师做客节目。好，蒋律师，再见。
0: 再见。
1: 好，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您要咨询啊，高爽说法加关注，
2: 先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大蓝鲸互动平台也一直为您开放着，手机当中呢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看到 Live 互动，点开来找到名医座堂，那跟眼健康有关的话题啊，都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互动来给我们留言。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就可以看到您的提问，也会把您的问题呢直接抛给江苏省中医院眼科邱小荣主任。那邱小荣主任呢，是一位非常丰富的、有经验非常丰富的啊专业的这个眼科的医生啊，他是江苏省中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也是江苏省中医院儿童眼科的负责人。那么关于斜视、弱视、屈光不正、小儿泪道、眼整形、眼美容，那么这些呢都在他的研究范围。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4542388445423838，和我们的大蓝鲸的 Live 互动都为您开通了。
3: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今天我们会重点来关注到近视。说实话，我身边的近视眼真的是挺多的啊。那近视呢，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个疾病啊，它确实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非常非常大的麻烦啊。那身边爱运动的朋友戴上眼镜之后呢，这个很影响这个行动力。那爱美的朋友呢，戴上了眼镜呢，会觉得哎，好像影响自己的颜值哈。还有的朋友呢，会考虑戴隐形眼镜啊。那隐形眼镜对眼睛到底有没有伤害呢？啊，那今天呢，咱们会就着这个近视的话题呢，好好的来聊一聊。那今天咱们栏目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中医院眼科邱小荣主任医师，他呢也是医学博士，江苏省中医院儿童眼科负责人，他呢在很多领域都有非常多的研究成果，像这个斜视、弱视、屈光不正、小儿泪道、眼整形、眼美容啊，并且呢发表了非常多的论文。所以呢，跟眼睛有关的疑问，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好好的来跟大家聊一聊。最重要的是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跟眼睛、跟眼健康啊、跟近视有关的一些科普的话题。好，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江苏省中医院眼科邱小荣主任医师。邱主任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啊，今天咱们聊到的这个关于近视的话题啊，说实话，这几年我发现，这个咱们身边近视的朋友特别的多，而且很多小朋友就近视了啊。那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邱主任，咱们身边这个近视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是我们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比较多，还是这几年它的发展的趋势是增加了，还是因为大家这个眼健康的意识变得更强烈了，开始有了一些改变？那我们目前的这个眼睛近视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4: 嗯，现在的话确实啊，就是这个近视已经成为我们严重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国家层面的话呢已经现在非常重视啊，无论是卫生部啊、教育部啊都是很重视的，但是现在低龄化这种高发化重度化的趋势还是很明显的。那么我上门诊的话呢，就是明显的感受啊，就是在十几二十年前可能来初始发生近视的

0: 这些小朋友来就诊的，那么以3年级、4年级的小朋友比较多。那么近几年的话呢，就会发现，哎，一上小学1年级的小朋友发现看不清黑板啦，家长带着来就诊的明显的增多了。那么现在甚至就是说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发现这种眯眼睛啊，看远看不清楚来就诊，然后发现近视的也逐渐是在增多的。那么就是我们现在也是认为这个近视的话呢，一旦发生它不可逆啊，对吧？如果要是引起高度近视的话，还会引起一些眼底的病变这种危险，引起致盲的危险啊等等。那么就是预防的话呢，就是更重要。现在的话呢，其实家长和那个我们一些部门的话都很重视。那么现在我们幼儿园、小学做这种那个筛查做得也非常好啊，一年的话呢都有2次的筛查。那么家长和就是那个教育部门都对这种近视的预防啊，就是说让没有近视的小朋友能够不发生近视，啊，已经发生近视的小朋友不要发展成为高度近视。那么对于这种理念呢，大家也都现在非常的重视，那么现在就是来就诊的这个小朋友的话，就是没有发生近视的，只是家长来就是说我担心小朋友会不会发生近视啊，来帮我查一下远视储备啊，就是说我们没有跟他讲的时候，他就已经有这个意识了，就是说查查我家小朋友的眼轴，是不是长。就是这个远视储备是不是不够啦？有没有这种近视的这种风险啊？就这种家长这种意识，就是近几年是就是说非常非常的那个多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这也是一个好事情。
1: 就是大家这个对近视的预防保护，或者是这种干预的意识变得更加的明显了。但是呢，事实上在我们身边，这个近视低龄化的现象呢，还是挺严重的。
0: 对对，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国家近视发生率已经达到50%，就是有一半的，就是这种近视的发生率。那么我们就是说做那个就是这种筛查的啊，也会发现，就是随着这种年级的增高啊，1年级、2年级、3年级，就是年级越高，这种近视的发生率就越高啊。那么就是随着这个就是那个年级
1: 学
0: 的增
1: 业
0: 高。
1: 的压力越
0: 对对，
1: 大，
0: 这种学业的压力啊，近距离用眼的多呀，那么就是这种那个近视的发生率就会越来越多啊。
1: 所
0: 那么，
1: 以孩子目前依然是我们近视的高发人群。那为什么这些孩子这个高发的导致的最重要的原因有哪些呢？
0: 那主要就是现在就是这种课业的压力啊，就是家长的这种，就是也是比较着急，对吧？就是希望小
1: 大部
0: 朋
1: 分
0: 友
1: 的
0: 这
1: 时间
0: 种，
1: 都用
0: 对
1: 来
0: 对，这
1: 看
0: 个学业
1: 书
0: 的压
1: 做
0: 力啊，
1: 题。
0: 对，这种近距离的用眼的增多啊，那么肯定是就是非常主要的因素的。那么还有就是这种那个电子产品的普及，但不是说我们用了电子产品就近视，不用就不近视。那么近距离用眼的话，包括很多呀，对吧？小朋友弹琴、画画、看书时间多，作业时间多，这种近距离用眼都是它非常就是重要的一个因素。再就是户外活动的减少，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已经得到就是专家就是认可的，就是说能够有效预防近视的，就是户外活动，这种沐浴阳光，对于这种近视的预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也得到了就是大家的一个认可，家长有跟我讲说啊，我们小朋友，我一到有时间就带他去户外，周末我们就去爬山。那么现在的话，小朋友就是也强制课间一定要就是说出去有这种课间的这种那个户外的活动，所以可能就是说对小朋友这种近视的预防都是有好处的。
1: 所以在我们听过来啊，就是这个近视眼高发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很多孩子来讲是长时间的近距离
0: 对
1: 的用
0: 对，
1: 眼。
0: 对比较多，户外活动少。另外还有，比如说家长，双方家长都是有这种高度近视的这种因素啊。那这种小朋友他的这种近视发生率肯定是比父母没有近视的要多。那么还有的小朋友这种就是读写姿势啊不是很正确，那我们都要求一尺一全一寸哈。

0: 那么他就是比如说歪着头写字啊，对吧？躺着看书啊，那么这种读写的姿势啊，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是要求这种光线不仅要有这种台灯啊，我们房间的大灯这种照明也要就是达到一定的要求。那么过暗啊也是这种有影响因素的。那么另外有的小朋友就睡眠不足。啊，那么就是小学生，我们都要求睡眠达到10个小时以上。那么现在有的小学生的话也是达不到这个要求，还有的小朋友挑食啊，喜欢吃甜食啊等等，这些都是有一些影响的。
1: 所以如果有机会让孩子多到户外去看远处的东西，其
0: 对，
1: 实
0: 这是最最
1: 是最有
0: 经
1: 用
0: 济
1: 的。
0: 实用的。
1: 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啊，当发现了自己孩子近视之后呢，家长还是比较重视的，会考虑到医院来就诊啊、配眼镜啊、或者治疗或者检查等等。那有一些家长可能会觉得，孩子只要没近视就不用管他。那对于这种观念，您会给家长怎样的建议呢？
0: 对，有的家长就是，哎，我们不是现在我一说有筛查嘛，就是他也就是重视去给小孩查视力，那么一查我小朋友视力1.0啊，就是觉得我的视力很好啊，就不需要去检查。那么即使没有查视力，觉得我们家小朋友就不会有问题啊。那么即使视力是1.0的这些小朋友的话，也不是说就没有这种那个发生近视的这种危险性。那么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啊，3岁4岁，他视力虽然是1.0，那么我们来到医院的话，如果来做筛查的话呢，我们不光查视力，我们还会给予他查一个生物学的测量，比如说他的角膜曲率啊、晶体厚度啊、他的那个眼轴的长度啊，还要打一个电脑验光单，看一下大概判断一下他的一个屈光状态呀，有没有这种那个。高度的散光啊，屈光不正等等，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些筛查。那有的小朋友呢，他虽然视力是1.0啊，那么他眼轴已经啊，就是说超过了他这个年龄应该有的这个眼轴状态了，那么发育已经非常快了，那么就是马上就有这种近视的这种风险了。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不进行干预的话，马上就快近视了。那么还有的小朋友虽然视力是1.0。但是我们一查眼轴，已经明显是一个近视的一个眼轴状态，就是说，甚至都超过了我们成人的这种眼轴的这种眼球长度。那么他视力还是1.0，那为什么呢？没有表现出来近视呢？从他这个眼轴来看，至少应该有个1-200度的近视了。我们要判断的话，
1: 哎，那按理
0: 我
1: 来
0: 们
1: 讲，
0: 再一
1: 他应该
0: 查，
1: 是
0: 哎，
1: 看
0: 他
1: 不
0: 的
1: 清的。
0: 角膜曲率是平的，因为我们眼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屈光状态，对吧？从前面的角膜到前房到晶体到眼底，那么它这个角膜非常平，那么就抵消了、掩盖了，把这个它的近视的状态给隐藏起来了。这种其实也是非常那个危险的，容易引起那种隐匿性的高度近视。有的小朋友真的过来一看，眼轴都25了，但是呢，小朋友视力还是1.0啊，0.8、1.0这种，我们。也是，就是会偶尔见到的。一查有角膜曲率，37啊，36、37，非常的平，就把他这个近视状态隐藏了。我们就给他做这个一个比喻哈，因为现在就是近视眼手术，大家就很普及，大家都了解，就是说把角膜削平了，原来是近视，不要戴眼镜了。为什么呢？是通过这个机器把角膜削平了、削平了以后。啊，就不需要戴眼镜了，就把近视给矫正了。那么这种小朋友就是他自己给自己的角膜长得非常平，虽然是近视，但自己等于说自己矫正了自己的这个近视，就没有表现出来了。所以的话呢，就是来复，就是说到我们医院定期来筛查，就是做检查，这也是非常必要的。
1: 所以单独通过视力表来去检测孩子的视力呢，有可能会把孩子眼睛内部的一些可能会导致近视的这样的一些现象给隐蔽住。所以啊，对于家长来讲，如果你想要预防孩子患上近视，那么其实呢要做一个更深入的检查，可以更好的去了解孩子眼睛啊最真实的状态。
0: 对，然后做一个，一般3岁以后，我们就都要做一个这种眼轴的监测啊，远视储备的这个监测，眼轴的监测其实是最容易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 就是我们3个月来复查一下。

0: 近视临床前期就是非常容易发生近视了，就是马上就要发生近视了。这个时期，它有一个表现，就是它的眼轴会比平常就是进展得更快。就比如说这3个月来一看，这个眼轴就是飞速的这种增长，那么就一定要就是说引起警惕了，就是说它是不是有这种要发生近视的这种就是危险了。
1: 所以可以早一点给家长提个醒啊，来做一些干预的治疗。
0: 哎，对对对，要
1: 确
0: 注意，
1: 实，
0: 这个时候就要注意用眼了，就是生活习惯要注意了啊，用眼不要就是时间太久，这个时候也要就是户外活动要重视起来了。
1: 所以啊，就是在近视还没有产生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有比较多的一些干预的手段，并且呢，可以给家长来做一个预警啊，可以适当的去调节在家里面的这种近距离用眼的时长，啊，把时间放到户外啊，去看远，看远处的风景啊，看远处的物体啊，可以来做一个有效的干预，并且呢，可能还会通过对孩子的饮食、灯光啊，来做一个综合的考量，避免他患上近视。
0: 是的，这种预防最重要，
1: 是的，我
0: 更
1: 真的
0: 重
1: 希
0: 要。
1: 望这个年轻的父母朋友们能够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说实话，我自己是在小学5、6年级的时候开始戴眼镜的，然后我的孩子呢是在3、4年级戴眼镜的，然后我
0: 自由
1: 发现现在
0: 挺
1: 很多
0: 选。
1: 小朋友在幼儿园就已经戴上了眼镜啊，确实就是对于家长来讲，如果在这方面有一些知识储备，有一些这样的经验的积累，那么早一点发现啊，可以尽早的去干预到孩子的这个对眼睛的使用啊，那晚一点得近视或者是不得近视，其实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讲，幸福指数是很高的。
0: 是的，
1: 好，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近视，确实在咱们中国啊，现在近视的年轻化是挺明显的，很多孩子啊就近视了。那今天呢，邱主任也跟我们说了，如果孩子虽然这个视力表测出来眼睛啊，视力还可以，但有可能不一定代表他不可能患上
0: 就
1: 近
0: 没有
1: 视
0: 问
1: 啊。
0: 题，就是检测眼轴，如果眼轴已经。就是说，飞速发展或者眼轴已经达到这种近视程度，那就要干预户外活动。那现在我们其实有好多其他的这种那个科学的这种那个手段的，比如说就是我们的现在就有这种离焦眼镜，其实好多家长也都知道，但是呢，就认为这离焦眼镜就周边离焦啊，这种眼镜是不是只有近视的才可以戴呢？现在也不是的，它就是对于。要发生近视啊，这种那个人视储备已经不足，眼轴已经增长飞快，就是马上就快近视。这些小朋友的话呢，如果这个时候给他配一个这种平光的或者是低度数的这种远视的离焦眼镜的话，那么对于他的控制近视的，就是那个发生也是有帮助的。那么还有这种低浓度阿托品，就是我们现在有0.01啊、0.02、0.04，就是说如果要是有这种近视的。风险的小朋友的话呢，如果要是不想戴这种平光离焦眼镜，那么选择这种低浓度阿托品来预防也是有效的。所以的话就是说一定要就是说及时来发现，然后给予一些这些有效的干预啊。
1: 所以我们现在干预的手段还是挺多的，关键是呢，要早发现，早干预啊。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江苏省中医院眼科邱小荣主任医师啊，来聊到的是关于眼健康、关于近视的话题。如果您也是一位近视眼患者，那么在近视的方面有一些疑问想要咨询，可以通过大蓝鲸的 live 互动或者咱们栏目的热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导播朋友呢会把您的问题记录下来，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会把问题啊抛给邱主任来请他回答。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02584453238，84454438。刚刚呢，我们跟邱主任聊到了近视啊。说实话，咱们身边的近视眼实在是太多了啊。那患了近视之后呢，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特别是爱运动的朋友，挺不方便的。那有的朋友呢会戴这个隐形眼镜啊，还有一些爱美的朋友会戴隐形眼镜啊。那这样的隐形眼镜的佩戴呢，我们想问一下这个邱主任，会对眼睛有伤害吗？
0: 对于我们儿童的，就是这种那个隐形眼镜的话呢，我们是，其实带有这种矫正和控制作用的。那么对于，因为我们现在有这种很多种啊，有这种那个 RGP 呀，OK。

0: 镜啊，
1: 嗯。
0: 就是叫我们所说的角膜塑形镜，一个是白天戴，一个是晚上戴的。现在还有就是这种多焦或者是那个离焦的这种那个软镜啊，这都是隐形眼镜，就是戴在眼睛里面的。
1: 嗯，
0: 那么对于有的小朋友，他就是说不是我们说谈隐形眼镜就色变啊。那么对于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他双眼屈光参差，一个眼睛就是说低度的一个近视，另外一个眼睛高度的近视，两眼睛如果差别两个D以上，我们就所说的200度以上。那么我们知道近视，戴近视眼镜的小朋友或者是我们成人都知道，戴这个近视眼镜，近视这个物像是缩小的，那么两个眼睛度数如果不一样，它就是看着这个物像的大小就会不一样。那么两个眼睛大小物像差别太大的话，那么这个大脑来整合就会困难，那么你戴框架眼镜就会发生这种头晕啊、恶心啊、戴不住。
1: 嗯，
0: 那么对于这种小朋友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考虑这种角膜塑形镜，就是说它是戴在眼睛里面，晚上戴，白天就不需要戴眼镜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起到没有这种就是这些表现了。那么还有就是说度数

0: 嗯。
1: 那么还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他有这种那个，就是倒睫毛。那么倒睫毛他又现在不想做手术，那么角膜会这个睫毛刷到眼睛上了，这个眼球角膜会就像刷子一样的
0: 嗯。
1: 雨刮一样的，它会受影响。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也可以考虑这种小朋友，近视的小朋友可以考虑戴那个软镜。离焦软镜它既有控制近视的作用，又起到了睫毛和角膜的这一个阻挡，就是说避免角膜再次受伤的一个作用。那么还有的小朋友，比如说跳舞啊、踢球啊，那么他可以戴塑形镜，但是不想晚上戴塑形镜，因为他有时间管理，要摘、要戴、要
0: 嗯。
1: 清洗、要护理。那么如果他想戴这种隐形镜，如果要是没有这种明显的大度数散光，那么这种离焦软镜也是可以的。因为它也都是有控制近视的一个作用。对于小朋友来讲，其实我们不单纯是让他能够看得清，我们对于这个小朋友的话，就是在看清的基础上，希望他有一个近视的一个控制，对他有这种近视发展有一个减慢作用，这才是
0: 嗯，
1: 更理想的。
0: 相当于是对他有一个干预，
1: 对，所以的
0: 嗯，
1: 话就是说，这种隐形眼镜对于小朋友来讲也是有帮助的，也是就是说临床上我们应用的也比较多的啊。
0: 嗯，嗯，
1: 那就是它和成人的那个隐形镜啊，是无论是从材料、从设计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安全性现在也是就是非常高的，也是安全得到保证的啊。如
0: 是。
1: 果要按照要求去做，
0: 嗯，所以过去呢，在很多人印象当中，这个隐形眼镜是为了运动方便，是为了美观。但事实上呢，在我们的这个医疗界里面啊，这个隐形眼镜或者隐形类型的眼镜啊，很多呢是用来做辅助治疗的一种手段。嗯，
1: 对，
0: 好的，我们来看到有一位听众发来了一个问题，他说呢，孩子男孩8岁，1年半的时间呢，近视度数涨了125度。他们呢没有做散瞳，直接在眼镜店配了300度的眼镜。想问这样做可以吗？啊，频繁的散瞳对孩子的眼睛有伤害吗？哎，想请邱主任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这个小朋友因为他正是就是那个学龄期，这个小朋友他用眼比较多，近距离用眼比较多，他可能这种调节就比较强。那么就是这种增加了这么多，是不是真正的增加了这么多？那么因为你想增加了100多度，对吧？一年
0: 嗯，
1: 半还是就是比较多
0: 挺
1: 的，一
0: 快
1: 般我
0: 的
1: 们
0: 啊。
1: 一年对是不超过50度。那么，如果要想确认是不是增加这么多，那我们就最好呢还是建议做一个就是睫状肌麻痹的，我们就所说的这种散瞳验光。
0: 嗯。
1: 那么我们做生物学测量，我们也可以看看它的晶体厚度，因为对于有的小朋友，因为他睫状肌的不放松，那么也会表现我们所说的这种假性近视啊，就是近视的加深或者是表现的这种近视。那么他这种的话呢，不是真正的加深这么多，也不是真正的或者不是真正的近视。那么从晶体厚度有时候也会，就是说有一些表现，比如说它晶体厚度很厚，都到了4.0啊等等。那么对于这种小朋友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做一个睫状肌的放松，做一个那个散瞳验光，这样的话就才比较准确啊，是不是真正的进展了这么多？那
0: 嗯，
1: 么也不知道他戴的是什么眼镜，是功能眼镜啊，还是普通的那种框架眼镜啊？
0: 他
1: 那么。
0: 没说，但是我看这个字面来讲，大概率应该是普通眼镜。
1: 就是说，刚刚我讲了，这种普通眼镜也是能让小朋友看得清的，但是它没有这种防和控的作用，没有这种控制的作用。那么，如果要进展这么快，那么小朋友如果要没有什么问题，他如果没有戴功能眼镜，那我建议，那么散瞳验光以后，有一个准确的这种屈光度数以后，最好戴一个功能性的框架眼镜。如果他以前已经是戴功能性框架眼镜了，那么就是那个控制效果不好。那么我们因为功能性框架眼镜也有很多种设计，
0: 嗯，
1: 它是戴的这种那个周边离焦啊，还是戴的这种那个对比敏感度不同的这种设计啊。那么就是如果要是戴的是这种功能性框架，那么我可以考虑换一种另外一种功能性的框架。就是换一种设计，那么也可以考虑这个时候，因为进展比较多嘛，那么
0: 嗯，嗯。
1: 也可以考虑，如果要角膜没有问题，就是那个也没有什么严重的过敏情况，我们进行检查以后没有什么那个。

0: 问题的话，也可以考虑直接换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角膜塑形镜，就是晚上戴的。那么它对于控制也是就是那个效果好，可以就是换一种设计。但是首先肯定还是要确认是不是真的进展了这么多。我们还是建议散瞳验个光。那么说散瞳频繁散瞳有没有害处？一般的就是说，半年散一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是不需要担心的。
1: 所以这个时间上来讲，半年一次问题不大啊。那刚
0: 对，是没有。
1: 才邱主任提到了，就是咱们这个听众啊，8岁的孩子，1年半度数长了125度，这个是属于啊1年半时间里面涨幅过快过多的。那一般来讲，普通的这种近视患者，他的视力一般一年长多少是比较多的一个情况？
0: 一般就是说，现在我们认为一年超过0.5个D，也就是说50度，或者是一年这个眼轴超过0.2，这个就是算是比较快的了。
1: 是要考虑啊，来啊，进一步的去看看眼睛，通过散瞳的方式看看眼睛内部的情况，看是不是要配一些啊干预的治疗手段。
0: 对，如果要是那个已经是在干预，是不是要换那个就是其他的这种那个设计方式的眼镜？如果要是还是已经，比如说已经是戴这个不想换那个 OK 镜，那么我们也可以考虑联合。现在我们不是讲说这个治疗近视、控制近视，还有一个药物嘛？那么还有个地龙达妥品。那么我们在临床上有很多专家做了这种那个临床哈。那么就是这种功能性的眼镜联合这种那个药物，那么它的这种叠加作用，这个效果比单用就是要更好。那么也可以考虑这种联合应用。
1: 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用各种方式来去干预到孩子的近视快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0: 对，然后再查查它的调节功能最好，我就建议到医院，就是它如果调节功能如果不好的话呢，那有小朋友也会引起这种近视的进展加快，那么是不是在戴这种功能眼镜的基础上再加一点调节的训练？最简单的我们就是翻转拍的训练，就是非常简单嘛。就是说一定要来查看看具体的是什么原因啊，
1: 好，
0: 最
1: 对
0: 后再
1: 症
0: 决
1: 来
0: 定。
1: 做干预。
0: 哎，对对。
1: 好了，我们再来看到一位听众发来的消息，他说呢，女孩11岁，孩子呢有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做过手术了，医生说呢还有弱视，她都11岁了，那弱视训练对她还有用吗？能恢复到正常视力吗？
0: 那么就是，弱视的话，我们知道就是他的矫正视力，就是他即使戴了眼镜，他视力也就是达不到正常。他这个是视功能发育期间，由于他这个白内障，它起到一个遮挡嘛。那么这个视线这种光线视线的遮挡，他的这种视功能的发育就会受影响。那现在虽然把白内障做掉了，那么因为就是说他已经受到这种那个。功能这种那个影响，那么11岁也不是说就不能治疗了。那么虽然我们治疗弱视的话，就是年龄越早越好。那么3到6岁我们认为是一个黄金期，那么越早肯定越早发现效果越好。那么超过12岁的话呢，就是效果就不明显。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就成人都有这种。弱视那个治疗就是有这种那个效果的这种那个先就是有这个临床这个病例了，那么就是说我们肯定是不能放弃的。那么首先要第一步就是说看一下有没有这种后发障的问题啊，因为做了白内障以后，后囊膜怎么样？一般我们先天性白内障都会做个处理的，那么就是说看一下晶体的一个状态，另外我们要做一个就是那个剪影验光。首先，第一步的话，肯定是要给予一个正确的屈光矫正，就是我们说要戴一个准确的眼镜啊，就是说它这个眼镜的话，肯定要定期复查，如果度数有变化，那么要及时的更换。第一步要戴一个准确的眼镜，那么戴准确的眼镜基础上，如果这个矫正视力仍然达不到他这个年龄，这11岁我们正常应该到0.8、1.0了，还达不到。那么我们就要做什么？做遮盖的一个治疗，就是把好眼睛给它遮起来，让这个就是不好的弱视的这个眼睛。

0: 多用啊，
1: 哦，相当
0: 你，
1: 于加强使用。
0: 哎，对对对，就是说在带镜的基础上做一个遮盖。
1: 嗯。
0: 那么在遮盖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辅助一些，现在因为我们这种技术的发展嘛，就是有很多这种那个措施，比如说网络上的一些精细的一个训练啊，还有机器上的一些精细的一些训练啊。就是辅助一些这些精细训练，但如果做了这些，那么视力如果要是能够慢慢上来，那是最好的。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它不像是近视，我们戴上眼镜啊，马上这个视力就好了。那也不是说我今天遮盖了，做了这个训练了，下次来复查一个月就好了，也不是的。一定要有家长有一个这种，
1: 要有
0: 做
1: 点耐
0: 长
1: 心。
0: 期，对，长期的这种那个作战的这种那个心理，就是这种依从性，家长首先要建立信心，就是说一定要有这种那个依从性啊，有这种信心，然后呢来配合医生给予的这些治疗。
1: 那既然说到了这儿啊，咱们再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吧。其实刚刚提到这个弱视啊，很多人是，不太分得清的啊。这个弱视跟近视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联，怎样的区别？您能不能简单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让我们可以识别弱视和近视？
0: 那近视的话，就是我们比如说眼轴变长了，眼球变大了，那么就是或者是晶体曲率高，那么这种物像它投不到这种，就像那个聚焦不到我们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视网膜上了，那戴个眼镜它视力就马上就好了，它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那个问题的话，戴个眼镜视力就达到正常了。那么弱视的话呢，它是什么？它是即使你给它戴上了一个合适的眼镜，它这个最好的这个矫正视力仍然达不到他这个年龄应该有的一个视力，那么我们就是没检查也没有发现他有明显的眼部的器质性的病变，那么他就是戴镜后视力仍然达不到这个年龄应该有的视力，就戴镜视力仍然不好，那么就是弱视，那我们就是排除了，首先要排除有没有这种器质性的病变啊，有没有眼底的问题呀、啊。有没有晶体的问题啊？就是排除了以后，如果视力还是矫正不好，那才是弱视。
1: 所以听起来这个弱视好像比近视更加棘手一点。
0: 对，是的，
1: 哦，你
0: 因
1: 看，
0: 为
1: 刚刚
0: 他，
1: 提到了这个弱视的话题，也有一位听众发来消息说，孩子6岁了，弱视治疗半年了，每天遮盖好眼，但是呢，视力提升的特别的慢，家长也很着急啊，想问到底要治疗多久，有没有更快的办法？哦，刚才邱主任也说了，这个弱视的这个遮盖治疗呢，是一个需要长时间来进行的，它的效果呢不会立竿见影的出现啊。那这位听众
0: 对，
1: 就来问到了，说已经治疗半年多了，好像提升的特别慢啊，是不是这就是弱视治疗的正常的情况？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0: 那他6岁的话呢，就是远视啊，还是散光啊引起的这种弱视啊？那么这个眼镜的话呢，是有多长时间没有更换了？那么我们还是第一步，一定要重视这种屈光矫正，一定要在这种。就是正确的屈光矫正的基础上，有的小朋友的话呢，戴了眼镜就没来，就是说复查啊。那么就是戴了合适的眼镜基础上，那么如果要是遮盖了半年还是没有提高，那么这半年我们就要看它是怎么遮盖的，因为有的小朋友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要是把那个眼镜布放到这个眼镜上面，但是因为他一个眼睛好啊，这个小朋友，那么他因为不像我们成人依从性那么高，那么他可能会偷看。那么从这个框架上方，就是这个眼镜就像老花镜一样的掉下来，那么它就是说也没有达到一个遮盖的效果，还是在用好眼睛在看。那么就是如果这种也会引起就是这种上升视力慢的这种那个现象，要看一下，一个是看看眼镜的就是需不需要换，二是一定要看看这个遮盖到底达没达到这个
1: 效果，
0: 效果，哎，就是不是有偷看，就是这个视力不提高，跟他这个屈光的状态，还有这个遮盖，还有就是那个都有关系的。那是不是又辅助了一些？如果调节功能不好，再辅助一些调节的训练，再辅助一些精细的，比如说穿穿、做做呀、描描画呀，辅助一下训练，是不是会更好？

0: 所以呢，这位听众朋友可以带着孩子到门诊去看一看啊，看看这个自己的弱势的治疗的效果是不是科学，是不是准
1: 对，是
0: 确。
1: 什么原因？我们来找一找。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提出来的问题啊。这位听众问到说，宝宝2岁，有点对眼，家里老人说长大就好了，那想问一下，要不要到医院去做做检查？
1: 那么，对眼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内斜。那么这种内斜，2岁小朋友，那么，它有几种可能啊？一个的话呢，就是先天我们鼻梁宽。就是把这个鼻梁就是宽的，已经把这个内侧的白眼珠遮盖了一部分，那么给人的外观就是第一眼就是对眼儿。那么这种小朋友的话，他如果要是来我们医院来查，我们会做一个屈光的一个检查，如果没有明显的这种那个远视啊，然后呢，就是我们来交替遮盖，一般我们做这些斜视的检查，发现没有明显的这种那个斜视的问题哦，把鼻梁子一捏起来，我们就是用个笔灯啊来照鼻梁，捏起来照鼻梁，这个时候就发现那个光点都在两个眼睛的瞳孔中央，我们就会让家长来看，你看是不是好了？哦，家长哦，对，就不斜了。那么这种没有明显的屈光问题的，然后捏起来鼻梁就好了的，这是假性的这个内斜，那这种小朋友是不需要处理的。
0: 所以这种情况
1: 那
0: 是
1: 么，
0: 长大了就好了。
1: 对，那么还有一种是真正的有内斜。那么我们如果要是来就是那个医院，我们确实看哦，这个小朋友确实是内斜。那么我们第一步就是说什么呢？要给他进行睫状肌麻痹验光。那么对于这种小朋友的话，有的是由于他有这种高度中高度的一个远视，比如说有个400度的一个远视。我们正常量的2岁小朋友有个200度到300度这个远视都是正常的，那么他超过正常了，400、500，那么怎么办呢？他又想这个年龄他又想看清目标了，那么他想看清目标的时候，他就要调节这种，因为他有这种远视他看不清啊，就拼命的调节，这种过度的调节就引起了什么呀？过度的集合，集合就是什么？往里对，这是连带的一个作用。就是调节和集合是连带的，他想看清，他就要调，他一调就引起了这种对眼儿。那么对于这种小朋友的话呢，我们给予一般是这种的话都要给予1%的阿托品，5天1天2次这种验光，要充分的把他的这种睫状肌放松，把他的远视完全暴露出来。如果这个时候发现他有一个500多度的一个远视，那么我们就在散瞳的当天，检查的当天，就给他把眼镜戴起来，让他就是说主角配这个远视眼镜。那么如果要是完全是由于这种远视引起的，那么我们让他观察1个月啊，就过来复查，哦，会发现他已经就是完全不斜了，或者是斜的已经很小了，那我们让他就是再去回去观察2个月，一般我们3个月就是来复查。如果要是完全是由于这种远视引起的这种内斜，那戴上眼镜就不斜了。那么这种小朋友是不需要做手术，不需要其他的干预，只要戴一个这种合适的眼镜，定期来复查就可以了。定期复查，定期检镜。那还有的小朋友就是说有远视，我们也给他戴了，主角戴了，1个月来复查，哦，度数明显的减少了，但是还是保留了什么呀？一个显性的一个，比如说10度、15度的这个内斜，那么对这种小朋友的话，我们还是再观察2个月，一般3个月再来看一下。如果还是残留15度、10度左右的这种内斜，那么我们就怀疑是不是这种远视没有完全放出来呀？那可以考虑再给他做一次这种散瞳。那么就是在散瞳以后，如果度数跟这个一样，那么我们就不换眼镜。如果度数原来有没放松出来的远视，那么又放松出来了，我们可以给他再换个眼镜，再回去再观察。如果我们观察了半年啊，就是还是这种那个有明显的这种内斜，没有完全矫正，只矫正了一部分啊，比没戴的时候好，但是又没完全好。那么这种没有完全好剩的那一部分，那么有可能后面要做手术。那么就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那有的小朋友就是说戴和不戴完全一样，就是说一点儿都没有改变。

0: 这种小朋友，我们观察3个月、半年，你就可以考虑什么呀？考虑直接做手术了。
1: 嗯，
0: 那么要依据就是不同的情况来做不同的处理啊。
1: 嗯，是的，所以呢，明显感觉到这个眼睛的健康问题啊，是需要对症下药的，而要用对症的治疗的方式，而且呢，治疗起来这个周期啊，一般都比较长，家长和孩子都需要有多一点的耐心。
0: 哎，对。
1: 那因为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跟邱主任的交流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最后呢，我们也想请邱主任来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总结吧，就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讲，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爱护我们的眼睛？如果用2-3句话总结的话，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定期复查，
1: 就是及早的去发现问题。
0: 对对对，然后一定要依从性一定要好，就是说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这个建议来做，因为有的家长就是这样的，我们建议他。比如说这样做对你家小朋友更好，但是有的小家长就是我不想戴眼镜，我戴上眼镜怎么样，我又不想用你这个啊，他依从性不好，就是说一定要及早来复查，然后并且听从就是建议。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中医院眼科邱小荣主任医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回答啊，也希望我们身边的朋友们都有明亮的眼睛，都有自己啊干净可爱的心灵的窗户。好的，今天也谢谢邱主任，再会。
0: 谢谢。再会，谢谢。
1: 接下来的时间呢，会是我们今天的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2: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2: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名作堂小编心杰，今天给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潜伏的结核菌，别慌》，带你科学认识一下。很多人一听到结核病就紧张，以为只要感染了就会咳嗽咳血传染别人，但你听说过结核潜伏感染吗？它就像一个沉默的潜伏者，悄悄存在却不一定搞事情。什么是结核潜伏感染？简单来说，就是结核菌虽然溜进了你的身体，但立刻被你强大的免疫系统当场拿下并原地封印了。此时你没有结核病的症状和体征，不发烧，不咳嗽，胸片检查也没有活动性结核病的证据，更重要的是一般不具有传染性，不会传给家人和朋友。结核感染等于结核病吗？答案是不等于。人体感染结核分级杆菌后是否发病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感染菌量的多少、细菌独立的强弱以及感染者自身的免疫状况等等。一般来说，结核潜伏感染者大多数不会发病，而是处于潜伏感染状态，只有当机体抵抗力下降时，潜伏的结核菌就可能乘虚而入，发展为活动性结核病。一般结核潜伏感染者一生中发展为结核病患者的风险约为5%到10%。结核病高危人群有哪些呢？与病原学阳性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的5岁以下儿童结核感染者、HIV 感染者及艾滋患者中的结核感染者，与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的学生等新进感染者，需使用抗肿瘤坏死因子单克隆抗体，长期透析治疗，准备做器官移植或骨髓移植者，矽肺患者及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或其他免疫抑制剂治疗等结核潜伏感染者。如何判断是否存在潜伏感染？结核潜伏感染判断没有金标准。目前结核分级杆菌潜伏感染的诊断技术主要有结核菌素皮肤试验、结核抗原皮肤试验以及伽马干扰素释放试验，通过检测人体结核相关的免疫应答状态，确定是否为结核潜伏感染。

潜伏感染该怎么办呢？如果诊断为结核潜伏感染，经过医生评估，可以进行预防性治疗，能显著降低发病风险。目前方案安全，疗程短，大约3到9个月，可降低60%到90%的发病几率。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呢？首先是主动筛查，高危人群开展伽马干扰素释放试验检测，或结核菌皮肤试验，或结核抗原皮肤试验检测。其次，增强免疫，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锻炼身体。最后，预防性干预，需要预防治疗的感染者坚持完成疗程。结核潜伏感染不可怕，把该查的查清楚，把该治的治规范，就能把潜伏的结核菌稳稳控制住，让它继续安静待着，别出来刷存在感。

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王敏。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节目之外更多互动记得关注大蓝鲸 APP。 那最近呢也是六月的爱眼月啊，在这儿也提醒到您啊，关注到咱们的好视力的健康眼贴。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采访到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句容市秀林家庭农场的农场主杨德亮，来听一听他的创业故事。眼下的正是麦浪泛黄、水稻育秧的时候，我省农民双线作战抢农时。说到水稻育秧啊，你有没有听说过印刷育秧技术呢？在徐州啊，他们正在大力推广水稻印刷育秧技术，以精准化、绿色化、标准化的创新模式，为水稻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注入科技动能。网上买化肥一定要谨慎啊！扬州广陵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通过网络生产销售伪劣化肥案，不法分子的坑农行径被彻底揭开了。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3: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2: 好，听众朋友，有这样一位农场主，他呢是专注桃子种植的技术创新、品种创新，联动省市农科院专家资源啊，引进了桃品种超过70个，果品呢多次获得省级啊桃品选当中的金奖。他呢还牵头建设了多个农业示范园，让周边农户一同跟着他来种植桃子致富。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就来电话连线采访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句容市秀林家庭农场的农场主杨德亮。好，杨德亮你好。
4: 主持人好，学生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们家的这个桃子的种植规模有多大。
4: 目前种植规模大概有200亩左右。
2: 200亩是怎么布局的呢？
4: 我们主要是以这个油桃、油盘桃、盘桃、水蜜桃等一些品种，每个品种都反正都有一定的种植量。
2: 那么200亩油桃、盘桃、水蜜桃啊，三大主类啊，而且也有不同的品种。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采收期啊，可能也会有一些布局，从什么时候采到什么时候？
4: 我们桃子一般从六月初，就是6月1号左右开始，一般到8月上旬，结束。
2: 就是2个月的时间。
4: 对，每天会有，因为我们品种比较多，所以每天会有不同的品种上市。
2: 好，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些桃子卖了，那些卖的一些油桃、盘桃、水蜜桃都来自哪里啊？
4: 一般是云南、贵州，然后加这个广西一带的，就是这个，因为他们天气比较，暖和比较早，是一般是南方的。另外一部分就是北方的一些设施桃，什么大连、徐州这一带，山东，他们有一些设施种植的。
2: 那么这个桃子，你看外地也有，本地也有，它这个口感到底哪里好呢？它是不是本地种的更好吃呢？
4: 是这样的，因为桃子它是一个硬实鲜果。硬实鲜果的话，你如果是在本地的话，它这个采摘的成熟度会比较高，因为桃子它

0: 保存时期比较短嘛，一般最多一周左右。就是你采的成熟度过高的话，你这个市场销售会有一定困难，就是货架期会过短。就是本地的桃子呢，因为你今天采，可能下午就到消费者手上了，或者第二天，它这样时间会大大的缩短，缩短了之后，我们树上的成熟期，这个成熟度就高，所以它口感会相对来说会好于外地的。
1: 对，一个是更新鲜一点儿，另外呢，就是它的成熟度高啊。比如说外地过来的，可能要7成熟、8成熟就开始要采摘了，而我们这边可能到9成熟左右啊，再开始采摘啊，购买。这样的话呢，这个桃子呢，口感会更好一些啊。好，那么200亩这个种植规模还是蛮大的，是吧？那么这个种桃子啊，其实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含量的。听说你们家是这个你父亲手上就开始种桃子，是吗？
0: 对，他是从我出生那一年，84年开始种桃的，然后种了有40多年。我是从10几年前，13年开始接手的，
1: 一三
0: 但
1: 年一，
0: 是2013年开始，我是04年学校毕业，就是江苏农林技术学院毕业之后，开始跟他后面从事这个种植和销售工作，然后13年，接手了农场，开始就是自己干，然后
1: 那当
0: 还有。
1: 时在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学的什么专业啊？
0: 设施园艺，
1: 设施园艺，就正好很对口嘛，就
0: 差
1: 是
0: 不多。
1: 你父亲有意培养你的。
0: 也是自己喜欢这个农业这个行业嘛，因
1: 哦，
0: 为
1: 从小就
0: 感
1: 喜
0: 觉，
1: 欢。
0: 感觉农业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个从种下一棵苗到这个果实成熟这个过程，要精心呵护等各方面嘛，然后慢慢就喜欢上这个农业。
1: 可能从小就是在桃园里长大的是吧？经常跟着父亲一起下地去帮帮忙，搭把手然后从小也是吃着桃子长大的，所以呢，就天然的就开始从事这样一个职业可以也算得上是桃二代了而且据我了解，你父亲是全国劳模你现在是省劳模那么接下来也要向全国劳模进军了，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好，那么在桃子种植技术上，你们获得了很多的专利有15件实用新型专利，4项发明专利，这个很了不起种桃子怎么会拿到这么多专利的呢？给我们讲一讲都有哪些让我们眼前一亮的一些专利。
0: 因为发明专利的话，是我们跟科研院所合作。因为桃树以前经常生一些病害，在就是10多年前吧，那时候防治还不是太跟得上。然后我们就跟省农科院这个置换所，他们也做这个生物防治，我们就跟他们合作，对于一些这个桃树的这个病害的一些生物防治做一些研究，就是看就是怎么治，因为有没有生物性的方式来进行一些这个生物病害的防治，所以我们就取得了一些这个发明专利。
1: 能不能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这个桃子上面什么样的一些疾病，你们用什么技术来防治的？
0: 比如说原来那个叫黑云病，它其实就是一种真菌性病害，然后我们就针对这种真菌性病害，然后做一些这个，这个就是这个筛选，看哪种真菌啊或者什么菌对它有防治作用，然后对桃树也没有伤害，所以我们就取得这些成果，就是做
1: 那么你们
0: 做了一
1: 用什么
0: 些，
1: 样的一个生物防治技术来杀灭了这个真菌呢？
0: 最后也是筛选真菌，就筛选以菌治菌这种，就
1: 以
0: 是，
1: 菌来治菌。那么
0: 通过一些病菌的这种病菌的培养，然后通过这个在寻找这个对病菌有这种对抗性的病菌和这个生物菌。然后对它进行一些防治，这样就没有要害。因为有的病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它会，它是也没有那么多药来防治嘛，所以我们就采用这种方式。
1: 好，还有其他的一些发明专利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0: 它实用新型，我们主要就是这个在桃树生产过程中取得了一些，就是这个你比如说一种桃树的支撑啊什么的，或者那个浇水过程中啊，我们怎样解决就是。更有利于这个我们园区的这个生产，也就是这个省力化，做出这方面的这个改进，
1: 怎么才能够
0: 就
1: 更
0: 是
1: 省
0: 光，
1: 力是吧？
0: 对，就是更省力、更一句话嘛，
1: 这个很好啊，你给大家讲讲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解决了在种桃子过程当中或者管理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问题。

0: 怎么会让它更省力的呢？
1: 我们比如说就是这个桃树的支撑，因为原来我们种植的是这个叫自然开心型，它不用支撑，桃树长什么样就怎么样，通过修剪来改变它。那后来我们换树型，就要种那个 Y 型栽培。Y 型栽培，它就要把这个树型你就是要之前把它固定出你想要的这个形状和这个角度、开张角度，以及高度，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开张角度来定制我们这个支撑杆。这个支撑杆你要能快速组装，能更好的应用，怎样把它那个给固定住？
0: 哦，就是
1: 这些方面
0: 发明了这样一个支撑的杆儿，是吧？能够让它呈 Y 型。Y 型的话是便于管理，也便于采摘，是吗？
1: 便于机械化，因为现在我们都讲果园的这个叫一机化智能化。你想一机化跟智能化，那你机器得能方便的进出，方便的进出，然后你有统一的一个标准的话，你机器进出的时候就不会这个挂到机器啊，或者操作的时候有阻碍。
0: 所以用 Y 型的话会更有利于机器的进出，是吧？
1: 对对对。
0: 哦，那么现在在机械化方面，你们都用了哪些机械？
1: 机械化的话，我们现在是打药，然后除草、施肥，包括现在浇水是这个水肥一体化，就是一些智能化的。打药的话，我们是它也是自主导航的，只要把药加完了之后，点一个开始，它就自动去喷药。药没有了，它自动回来，我们把药装满，然后它接着就是去打。除草也是这样，除草也是把范围设定好了之后，机器它自动避障，自动在里面割草，割完草没有电了，回来充电。
0: 现在很方便了。
1: 对对对。
0: 我曾经采访过桃农啊，他们说在桃树下要种草，这样更有利于桃子的生长。你们是不是也这样做的？
1: 我们一直采用就是这个生草栽培，这样有利于桃园的这个小环境、小气候。你像前年干旱的时候，有草跟没有草的桃园是完有很大区别的。如果有草的话，你水浇的跟不上的话，这个树它因为它有草，稍微保持一定的水分；如果没有草，有的树很多就被干死掉了，有的果园，因为水浇的跟不上。
0: 那么你在桃树下种的是什么草呢？
1: 我主要是三叶草、黑麦草，还有紫花苜蓿这些品种，因为它这个生长比较快。
0: 对，而且这些草的话，你像紫花苜蓿，它又可以作为绿肥还田，像黑麦草、三叶草又可以作为一些饲料，其实紫花苜蓿也可以啊，作为一些动物的饲料，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么你刚才说还要除草，你既种草，同时还除草，除的是杂草，是吧？
1: 它因为草，长到一定阶段之后，我们要比如说套袋啊，这个进去人要进去进行套袋，一定的紫外线，我们会把它稍微除一遍，因为它草会生的比较高，
0: 就不方便去套袋了，是吧？
1: 对对对，因为它有的时候定期作业，你比如说采摘的时候，因为采摘的时候你人走在里面全是草，不方便这个人的行走。我们一般除草就是在这个需要农事操作的时候，你比如说就是这个套袋，然后采摘的时候我们会去除一遍草，然后就是到冬季施肥的时候，我们一般一年除3遍草，就是用机器把它割一下。
0: 你像油桃、水蜜桃、蟠桃，在我们看来，好像它们都属于桃类的，在种植管理上是不是都大致相当差不多？
1: 差不多，关键就是看你的这个品种选择，就是，你选了什么地方的品种，管理会有不同。你比如说油蟠桃的话，如果你是北方品种，到我们南方来，你就要必须栽培，可能管理上有点不同，其他的都差不多。
0: 那你们家的桃子，刚才我们前面也说到啊，参加了省级的一些评比品鉴会，多次获得金奖。哎，那么那也说明你们家桃子的口感啊是能够很不错，能够赢得市场的欢迎的啊。现在大家吃东西也都是讲究好吃又健康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们一个是品种的选择，因为品种多了之后就能满足这个不同的消费者的选择，他要吃脆的有脆的，软的有软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种植模式就采用这种生态种植，然后不使用化肥农药，我们
0: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啊，品种的选择。

0: 则，比如说油桃、蟠桃、水蜜桃，你把一些有代表性的品种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也让咱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有不少正在种，桃子的朋友，也让他们取取经，好不好？
1: 啊，油桃的话，我们主要选择是沈龙宽的这个紫金红2号、3号，它然后呢是这个正果所的中油系列，中油4号、中油16，然后中油35、34，还有一个满月红系列。然后水蜜桃呢，我们主要是这个霞辉5号、6号、8号，加这个中桃5号，霞辉10号这些品种。像油蟠桃，我们采用的是金霞藻油蟠，金霞油蟠，然后包括正果所的这个叫36-3，然后油蟠9这一些品种，然后比较适合我们苏南地区，但有的部分品种它要避雨。然后蟠桃的话，你像我们种的中蟠11，然后银河、日霞这些品种都比较不错，然后还有翠桃。翠桃，我们是霞翠系列，非常好。
0: 如果不避雨的话，它到了梅雨季节的话，那个桃子里面核那个位置就会发霉了，
1: 有一部分直接开裂。你像那个
0: 开
1: 金霞
0: 裂。
1: 油蟠跟36-3，你如果不避雨的话，它容易开裂。
0: 对，好，这个是品种的选择啊，还有就是在这个种植管理上面啊。
1: 种植管理，我们就是看你是做这个批发、零售、批发还是零售。我们有区别，我们一般零售的话都是采用有机肥，然后控产，我们一般一亩田控制在1500斤左右，这个产量是做一个控制，然后这是生态种植。然后如果是批发的话，我们一般控产在3000斤以下，2000多斤到3000斤，你过高的话口感也会变差。
0: 批发和零售的，它的这个种植的密度是不一样的，管理也不一样，是吧？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因为批发的话，它的价格就要便宜点儿，管理粗放一点儿。
1: 对，但也精细，它那个有的它产量会很高，有的外资能达到5000到6000斤一亩。
0: 你们这个已经算是控产了，3000斤也是控产了。
1: 对，控产它这样会口感非常好。
0: 那1500斤的这个产量就比较低了。那这里出的都是一些精品啊。
1: 对，这个价格也高，我们。
0: 那你这边是分高、中、低三个不同的档次啊。
1: 对对，
0: 那不同的档次面向不同的市场，你们现在这个销售渠道是包括哪些？
1: 销售的话，一个就是这个收购商来收购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批发品或者做团购的，我们是一个批发品。然后像这种高端零售的，我们就是原来的一些老客户，就是在那个手机微信上的老客户，他们每年会固定过来，因为他们比较追求品质嘛，每年都会来。然后他们吃得好的一些新客户，每年也会根据那个盒子包装上面的那个地址过来找我们。或者就是快递，我们有这个顺丰快递。
0: 那其实6到8月份是所有的，就是我们江苏这边的水蜜桃一个集中上市期。而且说到这水蜜桃，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阳山水蜜桃啊。对于你的聚荣的水蜜桃来说的话，在销售方面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1: 我们聚荣跟阳山是有区别的，阳山它是做这个叫水蜜桃为主。但我们聚荣就是现在注册了叫，政府也组织了注册了一个叫华阳葡萄。现在我们华阳葡萄以这个蟠桃、这个水蜜桃、油桃这些就是品类比较多来为来销售的，跟它就是区别在于我们品种多，然后我们是做零售，都采用控产，做走高端零售、因时鲜果这条路，跟他们有一定的区别。
0: 他们也走
1: 阳
0: 高
1: 山
0: 端
1: 呢？
0: 零售啊，
1: 他们只有水蜜桃，
0: 对，
1: 我们
0: 他
1: 有
0: 们
1: 蟠
0: 品种
1: 桃，
0: 单一一点儿，对吧？你们
1: 对，
0: 品
1: 我
0: 种
1: 们有
0: 比较
1: 蟠
0: 丰
1: 桃、
0: 富。
1: 有油桃、有翠桃，品种比较多。
0: 可能你们品种的那个水蜜桃所占的份额相对小一些，对吧？其他的份额相对多一些，这样的话跟他们形成一个错位的竞争，是吧？那么这么多年来也带领了不少农户一起来种桃子啊，现在有多少人跟着你种啊？
1: 现在目前我们周边的话有大概100多户，然后我们辐射还有就是这个啊，周边一些地区过来学习啊，这个参观的一些人，包括一些这个技术指导，大概也有一两百户。
0: 那么跟着你父亲来种植的话，你这些技术是不是

0: 父亲也手把手的来教你啊，同时还会跟各地的一些南京农业大学呀，或者是农科院啊，来进行技术上的一些合作和交流。
1: 嗯，是的，我们也是，就是这个，一个是我父亲所教授的一些知识，另外就是我们政府组织的一些参观、培训、学习，然后另外就是这些科研院所的专家，定期的指导，包括跟他们一些请教的一些知识。学习到这些种植技术。
0: 因为都说做一行怨一行，哎，你爸却愿意让你来接班，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呢？还有这么多年来，你从事这个桃子的种植销售也已经有十多年时间了啊，你自己对这行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呢？这么多年来，跟大家分享分享。
1: 一开始我接手的时候，他也不太愿意。
0: 哦，他不愿意让你接手啊。
1: 认为农业比较苦，然后呢也不是太容易挣钱，在这个方面。后来我接手了2到3年之后吧，通过这些这个品种啊、技术啊等一些改进，这使农场这个收益翻了一番。
0: 哦，
1: 后来开始慢慢开始
0: 认可你了是吧？
1: 认可了。然后我自己从一开始也觉得农业这个行业呢，虽然辛苦，但是农业这个技术啊，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然后你如果走精品路线啊，或者走一些路线，你竞争力比较没有那么大，而且也比较有前途，所以就是一直从事这个农业工作。
0: 哦，你觉得有前途是吧？
1: 对对对。农业这个东西不是很复杂，但是你如果就是一点点的去深耕的话，觉得还是很好做的。
0: 而且你刚才说你接手之后，在你的手上实现了品种的更新啊，实现了这个技术的创新啊，你爸看了之后真的是会觉得非常的欣慰啊，是吧？而且这次获得了省劳模的称号，你父亲是怎么来评价你的？跟你说了什么？
1: 他非常高兴，然后觉得我做的也很好，他那时候要更好一点。
0: 对，那你父亲当年能拿这个全国劳模的称号，那也真是绝对是非常厉害的啊。所以
1: 他也是当时带动了周边这个我们原来

0: 前就是这个农文旅的这个融合发展的这个方向。
1: 嗯，怎么做的？
0: 就是我们一产、二产、三产都要把它带上。一个是我们一产的这个陶子，二产我们现在加工也做了部分，就是让别人代工的，目前是
1: 做什么呢？
0: 做的是冻干陶瓷冻干。
1: 哦，冻干品。嗯嗯，
0: 冻干品。
1: 嗯，
0: 另外就是这个旅游，因为现在乡村旅游还是比较热门的一个主题。然后
1: 上门采摘哈。
0: 对，然后我们就是现在一部分调整，就是部分可以适应这个采摘的品种，另外这个就是陶这个农场的环境都是打造，就是这个让人家过来有个打卡点啊，或者来过来有个休息的地方，有个小景啊，或者什么的，让人家可以来不光来看，还能玩，能拍照这些方面，我们正在这个对这个环境进行一个打造，来适应这个农文旅结合发展。
1: 好，那么参加了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啊，你通过这个投研计划的学习啊，对你个人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获呢？
0: 通过这个学习，我们学习到了这个很多的这个新的那个农业知识和一些理念，通过专家教授这个讲的一些这个案例啊，或者说我们通过参观学习，然后就是觉得我们这个农场未来这个发展的一些方向可以做一些改变，包括就是一些新的知识的运用吧，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
1: 就是通过老师的讲课让你很有收获。那么对于你来说从事这个陶瓷的生产种植，你觉得这一行苦吗？
0: 农业都辛苦，辛苦。
1: 辛苦。苦在哪儿？体力上的辛苦。
0: 因为风吹日晒的，你平时很多操作你都要亲力亲为的，你包括对一些技术工人的指导，你都要去上手操作的。而且桃子成熟的时候正好是在天气最热的时候，七八天之间。
1: 对，你这个收这会儿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机械化，必须得要亲自去采摘，是吧？
0: 对，我们现在也在跟科研所做这个合作，就是对一些新的树型怎样来适应这个机械化采摘，我们跟这个一个是省农科院合作，我们做这个新的树型；二个是跟江苏大学他们合作，就是做一些这个机器人采摘，这个怎样布局？这个就是怎样能这个树型比较适合这个机械采摘？
1: 但是你现在也觉得，我感觉你也是乐在其中，对吧？
0: 对对对。
1: 你到底乐在哪儿呢？
0: 农业虽然辛苦，但是你收获的时候还是很高兴的，每天。这个桃子采的，然后这个包括顾客来吃的那个桃子，都说一句好吃，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桃子。这个是，这个听着都非常高兴。
1: 他们的认可会让你非常的开心，但我觉得对于你们生产者来说，更多的就是能够卖出去，这才是最高兴的，是吧？
0: 对。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采访就到这里，谢谢您啊，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也祝您未来桃子大卖。好，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

0: 高质量发展。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4: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3: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4: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1: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5: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6: 好，听众朋友，那么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一起聆听了来自句容的一位创业者，他呢是获得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称号的句容市秀林家庭农场的创办人杨德亮。他呢是一位桃二代啊，他父亲呢原来呢就是种桃子出身的，1984年种植的啊，一直种到现在。后来呢儿子在2013年的时候接手了，开始继续来种桃子。那父子种桃子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没有守着父亲现成的老桃园、老品种、老经验啊，而是不断的去创新啊，优化品种，并且呢用一些新技术来不断的提升桃子的品质。所以这才使得他这个桃子呢能够在我们江苏省的多次这个品鉴会上屡获金奖。可以说呢，他是敢于打破舒适区的农二代。并且呢他自己呢不私藏，把他的新品种新技术自己先是成功之后，再免费培训周边农户来一起种植。现在据说一年培训上千人次，带动200多户农户跟着他一起来种桃子。目前的推广面积达到5000亩以上。所以说通过杨德亮的故事呢，我也想告诉大家，就是咱们呢有句话叫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很远。做农业咱们不要只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而是在自己做好的同时，要带动周边农户一起来共同提质增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的话才能够形成区域品牌，吸引市场，稳住价格。大家呢一起来谈价格，这样的话才有议价权，才能够一起赚钱，这个产业才能够长久。所以说从杨德亮身上我们看到，第一是敢于破敢于打破传统的种植方式。第二是敢上科技就是在种植过程当中呢，敢于运用一些新技术、新设备。你看他经常在跟南农大呀、农科院啊，还有江苏大学来合作。跟农大、跟农科院，我们要的是技术，要的是好品种；跟江苏大学合作，要的是最好的农业机械设备。所以你看，我们江。

江苏就在农业方面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咱们的农业从业者一定要紧紧抓住你身边的这些资源，这样才能够把你的这个产业做到极致。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我也想问问大家，哎，刚才呢，杨德亮说了，他种了有水蜜桃、蟠桃、油桃，想问问大家，你最喜欢吃什么桃子呢？这几种桃子，你最喜欢吃哪种呢？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来跟申琦聊一聊你最爱的那个桃子。

0: 今天当我把这个采访对象的照片啊、图片啊发到我的朋友圈的时候，就不少朋友啊、好朋友都跟我说：“哎呀，桃子马上上市了，我可喜欢吃桃子了，你一定要记着啊！”我的一些好朋友非常有意思啊，哎，发现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很喜欢吃桃子，尤其喜欢吃的是水蜜桃啊。一到这个水蜜桃上市的时候，大家都是啊，这个纷纷会购买水蜜桃，因为水蜜桃和其他桃子不一样，它那种水唧唧的感觉，那种甚至可以用吸管吸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太诱人了，而且长得也很诱人，对吧？吃起来那个口感又特别的好，所以真的是可招人喜欢了。还有的朋友呢，他特别喜欢吃蟠桃，哎，有人读蟠桃是吧？其实这个字读蟠啊。这个蟠桃好吃，小小的，吃了也不是特别胀，水蜜桃有时候特别多啊，一个吃下就觉得就饱了，桃饱人是吧？那这个蟠桃呢，这个小小的，吃起来还有香香的香味儿。油桃也不错啊，油桃个儿也不大，而且它摸在手上没有那个毛啊，没有毛好啊，有的人对桃子毛是过敏的，所以像油桃像蟠桃没有毛啊，洗得干干净净的，一口咬下去，哇塞，满口的都是香甜啊。而且蟠桃还有这个油桃啊，它的那个颜色真的很漂亮。如果说喜欢画油画的朋友啊，真的是哎，临摹一下感觉哇，真的是好美好美。其实对我个人来说，这几种桃子我都挺喜欢吃的。我是个不太挑食的人，除非这桃子太硬了，我不喜欢吃啊，就没熟的那种桃子。或者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吃过一种特别特别酸的桃子，那我是不太喜欢吃的。现在这个品种可能早就没有了，现在没有什么特别酸的桃子啊，我真的是没怎么吃过特别酸的桃子。我小时候吃过一种桃子，看起来是紫红紫红的，特别红，就以为它很熟很甜了。但是呢，一口咬下去，我的妈呀，那个牙齿都要倒了，特别的酸啊。这个桃子现在好像已经消失了，我至今不知道它叫什么品种啊。是不是叫毛桃啊？搞不清楚叫什么啊。但现在这些桃子都是甜甜的，我还都挺喜欢吃的。也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告诉我说啊，圣贤之人说，我首先是水蜜桃最喜欢吃。啊，毛桃都爱吃，油桃差点。哎呦，你喜欢吃毛桃，那毛茸茸的桃子，你这个是，你还喜欢吃啊？那吃的这浑身痒，可难受了。像有的人一摸那个桃子就过敏啊，就浑身痒。啊，为什么会有油桃的诞生？也是因为很多人对桃子毛是过敏的啊，所以不敢吃啊，不敢碰啊，所以后来专家才不断的去研究啊，才有了这个油桃的诞生。好，快来说一说你喜欢吃的桃子吧，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当中来。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好，听众朋友，眼下呢正是小麦收割水稻育秧的时候。那现在你知道农村啥样吗？各地的大片的农田上是机器轰鸣，一派繁忙的景象。好，我们来听一下记者从南通发来的报道。
1: 在海门区红红家庭农场十余亩试验田上，一台旋耕机正来回穿梭，轰鸣作响，平整的禾苗床已初见雏形，碎土整平开沟，一系列备耕工序正有条不紊地推进。
2: 15号就开始育秧，然后20天以后秧苗可以移在大田，接管还田以后直接就是种水稻了，保障粮食安全了。
1: 眼下农场3000多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末期，正重点防小麦干热风、防倒伏。据黄华介绍，到5月底，自家的小麦就能收割完毕，育好的秧苗也将第一时间移在大田，实现麦稻收种无缝衔接。
2: 今年小麦长势不错，预计比去年要产量高，能达到每亩1200斤。过年以后风调雨顺吧，然后病虫害防治及时，一喷三防到位。
1: 与田间地头同样火热的是农场综合农事服务中心扩建项目，该项目计划总面积约2350平方米，配套建设烘干中心、农机库、农机维修中心、农资配送间等设施。
2: 智能化设备是达到了80%，技术团队增加了人员。未来农副中心建设以后，服务周边3个乡镇，2万亩土地，整体的服务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在海安亚洲现代农业园区，16亩秧池已经陆续覆盖薄膜，静待抽芽。
3: 大概要服务的，我们是大概差不多1000亩。大概一条大概600张，我们要做3万6000张左右。所有的东西秧池成了，基本上就成了一半。
1: 在秧盘下，工人还铺上了蓝色的网，将主要用于起秧时切根，确保机械顺利下秧。这一套技术来源于扬州大学张洪成院士团队的播苗百栽技术。这里作为院士的创新基地，近100个水稻品种将在此试验培育。
4: 是我们张院士带来的技术，我从这个秧苗的育秧流水线，然后到暗化，到它的这个芽鞘大概有这么长的时候，就是这个出苗比较齐的时候，我们再送到田间。而且这个技术不仅是那个发苗快，这个成长好，主穗多，最后的品质优。
0: 眼下呢，在今年的这个水稻制种过程当中啊，我省的徐州市在大力推广水稻印刷育秧技术。哎，很多朋友可能没听说过，什么叫印刷育秧啊？它呢是以精准化、绿色化、标准化的创新模式，为水稻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注入了科技动能，赋能粮食稳产增收。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详细了解一下这项技术。
5: 在沛县朱寨镇粮贩谷物家庭农场的育秧车间，一台水稻印刷育秧设备正高速运转，经过杀菌消毒的稻种被精准排布在可降解育秧纸上，印好的育秧纸转运至育秧田后，农户分工协作，高效完成覆土、浇水等流程。
6: 以前传统育秧不均匀，以穴躲苗、孔穴漏苗的情况特别普遍，一亩地要用4斤多稻种，浪费很大，而且秧苗长得拥挤，弱苗也多，既费人工又费成本。现在采用水稻印刷育秧，一亩地只用2斤多种子，种子省下不少，人工也大大减少，算下来每亩地能节约60多元。
5: 水稻印刷育秧是一项新型精准育秧技术，颠覆了传统撒播模式。借助专用印刷设备，消毒后的稻种按设定间距用环保淀粉胶精准固定在可降解种子纸上，印制完成后将种子纸铺入秧盘覆土保湿，即可开展常规育秧，全程标准规范。今年沛县通过示范带动、技术培训，不断扩大技术应用范围。
7: 沛县水稻种植面积46万亩，是粮食生产核心区，传统育秧用种量大、效率低，印刷育秧能做到精准播种，较常规播种节约种子大约30%到50%。我们从2025年开始试点推广，已推广5万多亩，覆盖主寨、户寨、安国等8个乡镇，培育了10多个示范基地。我们组建了技术服务队，开展技术服务指导，在育秧关键期重点服务，确保农户会用、 用好。
5: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全市计划种植水稻271万亩，育秧期间全市已有近百台水稻印刷育秧设备投入使用，通过精准播种节种降本，进一步提升育秧质量与机械化水平，为全年水稻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8: 这是我市智慧农业重点推广技术符合长粮预计的战略，提升了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解决了传统育秧一穴多苗的难题，种子纸口腔碱绿色环保效率高，一台设备每小时能应180亩稻田运种，适合规模化生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技术推广，完善群育技术服务体系，推动之下高效育秧技术在全市范围普及应用，以农业科技赋能粮食稳产增收。
0: 这个印刷育秧啊，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过，或者说有没有见过。其实这个很多年前就已经有地方在实施了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农展会的时候，现场就看到了这个印刷育秧技术啊。在这里再给大家说一说，可能有的朋友没有听明白啊。印刷育秧啊，顾名思义就是把这个种子像印报纸一样整整齐齐的印在一个纸上，这不是报纸，它是一种可以降解的纸啊，把种子印在这个纸上，然后呢再把这个纸铺到秧盘或者田里来育秧啊，那么就能够使这个水稻做到精准省种省工啊，这样来进行播种，能够提高它的播种效率。比如说怎么印啊，刚才说这个纸它是淀粉，是竹纤维做的可降解的一种育秧纸啊，是环保的，能够烂在地里啊。胶呢，上面有胶水对吧，用的是那种食用胶淀粉或者是魔芋胶啊，无毒的。再有呢就是印种子，就是机器把这个胶点按照固定的间距印在纸上面，种子落下去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就站在这个胶点上，多余的种子就自动给筛掉了。然后你把这个印好的纸铺到秧盘或者是秧田里面，盖上土或者是薄膜，然后纸和胶遇到水就慢慢降解了，不会影响出苗。也就是说能够做到非常精准的把这个苗放在穴里面。它最大的好处就是省种子。种子间距非常准啊，不浪费啊，省种达到30%到50%，而且成秧率能达到90%以上。苗又齐又壮，不扎堆不空穴，通风好啊，这个秧苗非常均匀。再有就是省工又快啊，机器一小时能够印几十亩用种量，不用人工撒种建苗，纸呢可以提前存放好，错峰干活啊，非常好。我觉得这谁发明出这个方法的人真的是挺了不起的，怎么想得出来的啊？很有意思啊，这个在徐州已经开始实施了啊，也有不少地方开始使用了这个技术啊，但是好像还不多，用的不是很多啊。这个技术呢，一家一户用肯定是不划算的啊，一定要是大规模的来用，这样才能够降低成本。现在在我们江苏啊、四川啊、贵州等些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印刷机来育秧的这个技术啊，散户不要用，大户用是非常划算的。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快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窦明。
3: 那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钟，那我们每周呢会有一档复播节目的时间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今天啊，如果有各位有任何问题想要提问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专家和嘉宾的话呢，现在开始我们沟通方式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你可以看到广播互动的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这个跟帖了，在我们今天话题帖后面的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神经内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脑血管病、癫痫、偏头痛、眩晕、头晕、焦虑、抑郁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5: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陈颖、窦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3: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会发现像头痛啊、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很多人呢都曾经经历过。那有些可能只是

0: 身体当中短暂的不适，但有些啊，可能就是咱们神经系统发出的信号了。神经系统呢，是我们身体的指挥中心，它的健康至关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内科的耿磊玉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神经系统健康的相关内容。来，首先我们先跟耿主任来打声招呼。你好，耿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神经系统方面的一些健康的知识，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0: 耿主任，我们也了解到您是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那还是硕士生导师啊，在神经内科领域是有着非常深厚的专业功底的。那首先想请问一下耿主任，像
1: 想要去掌控的啊，那可控的意思，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抽烟、喝酒这种，
2: 熬夜，对不对？
1: 熬夜，对，还有缺乏运动，长期的这种高糖高脂的饮食啊，还有呢，就是尤其是有一些危险因素，我们把危险因素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脂血症，包括肥胖，这些都是危险因素。如果有这样的危险因素存在的话，一定不要说，哎，我还想等等，我还想怕吃了药以后我会长期吃药，哎，所以有会拖延的这个习惯，大家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一旦出现了这样的警报的信号以后呢，一定要尽快的把它遏制在一个萌芽的状态。其次呢，我觉得对于现代人来讲，就是这种长期的精神压力和这种情绪的波动，也会造成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风险会增加。所以我觉得心态调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2: 是，
0: 好，您刚刚也是介绍了很多，就是我们一旦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啊，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调整。那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易行的方法可以分享给大家，在平常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做起来的方法呢？
1: 当然有。其实我们有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口诀，叫中风120。120呢，大家跟我一起啊，一就是看一张脸。那么中风了以后，在我们这一张脸上呢，可能会出现这种面部不对称、口角的歪斜、鼻唇沟会变浅这侧，所以出现这个一的时候，就要想想会不会是出现了可能的卒中。那么二呢，就是把我们的两只手伸出来，看看单侧的这个肢体有没有无力，或者是抬起来以后它会患侧呢，它会逐渐的这个肌力就会下降，就会塌了下来，
0: 就是没有劲，抬不动。
1: 对，这是二。还有一个零呢，就是聆听，去听他的说话有没有言语的含糊。那简单总结出来，看到面部不对称，然后一侧的肢体出现了麻木或者无力，说话言语含糊了，那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想到会不会是卒中出现了，就要尽快的就医，
2: 就要重视一下。
1: 对，卒中120，大家记好了。
0: 这个还是比较好记的，很简单一些的。那像这个如果到医院的话，一般会做哪些检查来判断呢？
1: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患者，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后，我们特别建议，如果是在有门诊时间的时候到门诊，如果没有的话，就一定要在急诊的时间也快速到医院。到医院以后呢，医生最先给出的检查应该就是一个头颅 CT 的检查。CT 简单一拍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病人是一个出血性的卒中，就是脑出血还是一个脑梗死。那么他这两种的卒中治疗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对于缺血性的卒中，比如说脑梗死呢，那么现在我们是有4.5个小时的这种特别黄金的溶栓时间窗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非常短的时间内到医院以后呢，如果排出禁忌以后，我们可以用这种溶栓药物，有可能就可以快速的把一些小的血栓给溶解掉。那么患者就可以，有的患者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快速的一个
2: 治疗的
1: 恢复。对，所以呢就是在早期时间就是大脑，大家一定要铭记于心。
0: 确实是。那刚刚我们和耿主任呢是聊到了关于脑血管病的相关的一些防治的问题啊。那其实除了脑血管病，我们知道耿主任还很擅长癫痫、偏头痛这样的一些发作性的疾病啊。其实这样的一些发作性的疾病，它发作起来还是挺突然的，而且呢可能会给患者或者家属会带来困扰也很大。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癫痫啊，很多人对于癫痫的了解可能还是停在抽风这个印象上面。那么癫痫发作具体还有哪些表现？是不是所有癫痫它都会有这种抽搐的症状呢？
1: 其实我经常会说癫痫的发作它就像一个百变魔王。为什么这样讲呢？
0: 嗯，
1: 我们老百姓经常见到的这种叫做羊角风、羊癫疯，它是非常可怕的，突然倒地啊、抽搐、口吐白沫。
2: 对，
1: 可能大家在脑子里对癫痫的印象都是这样的。其实癫痫会有很多隐匿的方式，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就特别容易

0: 一出现所谓的小发作，这种小发作呢，就是愣神一样的发作。
1: 嗯，
0: 哎，家长就是可能家长都注意不到，老师会觉得，哎，怎么最近孩子在课堂上经常就会愣神
1: 嗯。
0: 啊？上一节课45分钟，他可能愣神就会出现好几次。家长有的时候还会责怪孩子，其实哦，这种孩子他可能是一个不受控制的一个意识的障碍，愣神。所以，如果一个孩子不明原因反复出现这种愣神的情况，那么家长也要引起重视。那么其次呢，还会有一些颞叶癫痫的发作。那么这种患者呢，他会觉得有一种恐惧心慌的感觉啊，那有的患者恐惧心慌，这就是一次发作了，他可能不会演变成大的发作，但是有的患者呢，在这个之后会演变成大的发作，那诊断会比较明确，但就担心的就是这部分不会演变成大发作的，可能大家就不会注意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癫痫。那么，那总结一下，我们怎么认为我这个情况有可能是癫痫呢？癫痫它其实是有四个特点的，不管它是什么症状，它首先是非常突发的。而且它会反复出现，每一次出现的症状都非常的刻板，而且它是不可预测性的。比如说正在上课考试，它不受你这种情绪或者是一些环境的影响，它都会莫名其妙的出现，反复出现。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大家千万不要大意。要看一下会不会是癫痫的可能性。
1: 哦，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耿主任这么说哈，
2: 是。
1: 也才知道癫痫发作它有这么多的不同的类型。
0: 对。
1: 那如果说像您说的啊，孩子他经常有这种愣神的情况，那家长如果想要去给他去医院看的话，我们是不是就直接可以挂神经内科去进行一个，
0: 对。
1: 对吧？

0: 子他就是一个单纯的愣神、
1: 嗯、
0: 在愣神的时候他脑电都是正常的、
1: 哦、
0: 其实就是可以除外的
1: 啊、哦、这
0: 个可以
1: 除外、
2: 嗯
0: 哎、
1: 那他这个是不是必须得在发作的时候你去测脑电波才能被发现呢？
0: 不是这样的，
1: 也不
0: 是
1: 这样、
0: 就
1: 是、
0: 有是吧、
1: 嗯、
0: 有非常大一部分的患者其实在发作间期也是可以看到放电的、
1: 嗯
0: 嗯
1: 哦、他是会有异常的一个情况的、
0: 啊、对对对，但是呢、嗯、这种发作间期的放电可能不是百分之百，有的时候发作间期的放电它需要一个概率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有的患者反复检查以后才能逮到那个异常的放电、
1: 哦、
0: 对,
1: 对，这个其实查起来还有点隐蔽性太强了，
0: 所以有的家属就说、啊、医生其实我以前做过脑电图、嗯、但是呢他可能在门诊做的那种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的脑电图、
1: 嗯、
0: 那个脑电图正常的话也并不能够完全排除电线、
3: 嗯、
0: 我们最推崇的还是这种长程的
3: 视
0: 频
3: 脑
0: 电图，
1: 这个要做多长时间？
0: 往往我们所以就一般是24小时
1: 哦，24小时、
3: 哦、
0: 或者是更长的时间。
1: 嗯嗯，
3: 那他这个是要在医院，还是比方说他可以就是
0: 在医院里
1: 啊，
0: 在医院里
3: 全程在医院？
0: 对对，会戴一个电极帽。
1: 哦，24小时，
0: 然
1: 后去监控
0: 的、
1: 啊。
3: 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得住院下来去做检查、嗯？
0: 其实我们门诊现在也是可以的、
3: 啊、
0: 门诊现在也是可以做这样的检查的。
3: 好,
1: 好的、
0: 嗯，
1: 我们非常感谢耿主任啊！再一次给各位提醒一下、嗯，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专家是来自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内科的耿磊玉主任。那今天耿主任呢、
3: 嗯，
1: 会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神经系统健康方面的相关的疾病。那我们将会在半年之后呢，还会继续回来。如果有任何和神经内科相关的问题，那我们的两种沟通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向耿主任来提问啊、
3: 嗯、
1: 第一种，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找到 Live 互动专区就可以来提问了。我们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5: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6: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5: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4: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1: 今天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内科的耿磊玉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
3: 嗯。
1: 那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是和耿主任呢聊到了关于这个神经内科方面的一些比较点型的啊这样的一些病症啊。那当然大家如果有任何啊关于这个眩晕啊或者头痛或者这样的一些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给我们发来信息提问耿主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当中的留言跟帖就可以了。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7: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那我们今天在前半段最后呢，和耿主任聊到的是有关于癫痫的问题啊。因为跟耿主任聊了之后呢，我们也才知道原来癫痫它的这个发作还是有这么多不同的类型、
3: 嗯、
1: 甚至有些它的发作的这个过程还是非常隐蔽的、
3: 嗯、
1: 那耿主任如果说身边啊突然有人这个癫痫发作了，我们正确的急救方法是什么呢？可能现在有很多人用的这种急救的癫痫的方法它并不是正确的，我觉得可以请您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0: 嗯，好的好的。首先我觉得肯定首先要评估一下环境的安全性，就这个患者如果是大发作的话呢，他会突然倒地，那么倒地旁边呢，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尖锐的东西会 伤到他的头部或者颈部，

0: 我们首先要把在它的环境里容易比较出现磕碰的一些硬性的物质帮它给搬除。其次呢，就是这个患者的呼吸道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患者我们需要把它给侧过来，头侧过来的话呢，这样他的口腔的分泌物就不至于窒息造成一些猝死的这些情况。那么还有呢，就是有的患者家属特别担心的情况下，他会去摁这个抽搐的肢体，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一种做法，因为在摁的时候是完全摁不住我们在抽搐的时候这种节律性的这种肢体的运动的，反而容易造成我们肢体的一些脱臼或者骨折的情况。还有呢，就是我们原来老办法，因为怕蛇咬伤，很多不少的老百姓会往嘴里面
1: 塞东西
0: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1: 甚至有人还直接把手往里边塞，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其实我们以前也见过，比如说把一些硬的东西塞到嘴里面，不但没有起到正性的作用的，当这些东西反而被这个患者咬断了以后，比如说一个板子咬断了以后，它会进入我们的气道，
1: 是的，
0: 反而会就是起到一些窒息的这样的一些危险的情况。所以不要去按压，不要往嘴里塞东西，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让他安静的完成这个抽搐的过程。大部分的患者呢，一般情况下在2到3分钟他会自行的就结束了这个过程。但是呢，如果有的患者他的发作到3到5分钟还没有结束，这个时候是有可能会进展为这种癫痫持续状态的。那么建议呢，就打120，及早送到医院里。但是我们现在在医院里呢，也出了一种喷剂，就叫做地西泮的鼻喷剂。这种喷剂呢，它是我们目前可以作为一些急救的家用的治疗，非常好，就是在我们发作或者刚要开始的时候往鼻子里喷几下，可能这个患者他的这种发作就能够快速的终止。其实这对于很多患者来讲真的是一个福音。
1: 就是说如果有癫痫发作史的朋友，建议他家里面还是要备着这个，
0: 要备着这样的一个喷剂。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有可能我们原来在家里不可能控制的癫痫，你给他喷两下，因为这个时候你再喂药啊什么都是不行
1: 的，
0: 对吧？
1: 是的。
0: 但是喷两下，随着气道呼吸进去以后，他的发作可能快速的终止，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那其实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说看到有癫痫发作的一些患者，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静静的看着他把这个抽搐的过程结束，
0: 保护他的头颈，
1: 对，保护头颈，对对，保护头颈，不要让他的这个误吸啊，比如万一有呕吐物的话要误吸，侧过头就可以了，
0: 对，
1: 不需要有其他的一些强制的过程，然后拨打120啊。好，那千万千万有些就是不要有这种就是好心办坏事的这个情况出现啊。确实这个急救的方法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希望建议这个避免错误的急救对患者造成二次的伤害。那这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今天还是有不少朋友发来问题在提问到耿主任，我们下面先回答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2: 好，
1: 好来，我们先看到一位啊，
2: 看这个小助手当中有一位听众发来问题，他说耿主任您好，我岳母今年85岁，患这个帕金森综合症已经有20多年了，右手最近抖动加重，左手原来不抖动，现在也开始跟着右手抖动，想请问一下耿主任这个情况有没有办法控制？另外他天天喊热，衣服穿的比年轻人都少，这是怎么回事？
0: 帕金森病呢，也是属于我们老年退行性变里面的一种非常比较多见的一种疾病。那么帕金森病它最主要的给我们老百姓的印象就是抖，对吧？
2: 对。
0: 而且它的抖呢有一个发作的特点，它是会先在一侧的肢体，然后呢逐渐到另一侧的肢体，就像 N 字形的一侧再到另一侧。那么随着帕金森时间的逐渐的延长，很多老人他会出现运动的迟缓，就是变得非常的慢，脸也变得很僵。但其实我们现在是有一些药物，就是不同的组合的药物可以对帕金森的一些包括他的抖动和他的运动迟缓的症状去做一些调节的。就比如说补充美多巴的一些复合的制剂呀，对吧？都是可以有这样的方法。还有呢，就是帕金森的老人他经常会遇到一些自主神经的问题，您刚才提到的那个怕热，包括有的老人少汗或者多汗都会存在，它其实是我们自主神经症状的一个体现。还有的帕金森的老人比如说便秘、尿频，包括睡眠的一些问题都是属于帕金森症状里面的一部分非运动症状。其实这些呢都可以到我们的如果您真的是有这样的疑惑的话，可以到我们的门诊把老人带过来，我们进行进一步的评估以后给他调整一下用药。对。
2: 所以其实是可以用药物来进行给他做一些控制的，
0: 对
2: 不对？对，
0: 是的。
2: 好，
1: 好，我们再来看到一位啊，这位朋友问到说耿主任您好，他说我想请问一下，我丈母娘呢今年92岁高龄了，生活能够自理，但有一个问题，他就是一直都头疼，有了20几年的头疼的这个毛病了啊，疼起来非常厉害，每次

0: 呢都要疼个几十分钟，看医生说他没有其他问题，应该是神经系统疼痛，给他开了点药，但吃了药之后呢似乎作用也不大，所以呢他想问一下耿主任呢，像他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应该怎么去治疗，服什么药有可能会有效果呢？
1: 其实头疼是一个非常常见但是又非常复杂的一个症状。头疼的原因其实会很多，比如说年轻人最常见的偏头痛，但老年人最常见的呢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些紧张性的头痛，就是机缘性的紧张，并不一定说情绪上的紧张，机缘性紧张也会引起来头痛。包括像刚才像这位奶奶，我听到的她大概每次持续几十分钟，
0: 对，
1: 所以头痛的性质也非常重要。他的这种头痛有没有伴有一种抽痛的表现，他会不会是一种神经痛啊，这都是我们需要想进一步的问诊以后去给老人家先确定他到底是哪一种疼痛。包括有的老年人其实三叉神经痛他也可能会认为是头痛，每一种头痛他治疗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真的是希望这个老人呢可以到我们的门诊来评估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头痛，
2: 是
1: 把头痛的性质先定了才能够定后续的治疗的方案是什么。
0: 是他里面只有短短的一句说医生说没问题，应该是神经系统疾病，这个太笼统了。
1: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说他说的没问题应该是说做了一些 CT 或者磁共振没有看到结构的问题，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的很多头痛它其实是一个功能性的头痛，就是大家可以见到就做完片子以后总是没有异常，但是总是会头痛。其实功能性的头痛在我们的生活里占到了一大半，都是这样的。
0: 所以，
1: 但是它还是不同的，它还是分为血管性的，这个紧张性的和我们神经性头痛，这三大类是最常见的。所以把这三大类搞清楚到底是哪一类，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对症下药。
0: 好，谢谢。哇，耿主任说的非常的详细，所以还是带您的母亲呢到医院去，我们专门找神经内科的主任再给他来确切的确定一下到底是哪个问题所引起的头痛啊。
2: 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耿主任在我们中大医院的门诊时间啊。周二周四的下午，周三的上午是在我们中大医院湖南路的门诊，周三的下午是在我们中大医院建民路院区。所以大家如果要来神经内科找耿主任去看一看一些相关问题的话，记住这几天啊，周二周三周四都是可以的，只不过在不同的门诊和院区。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想问一下耿主任，他说耿主任，我的姐姐今年75岁，她两年前患了脑梗，现在定期在医院随访配药，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情况在平时的饮食和行为方面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吗？
1: 对，就是这样，70多岁其实是一个脑血管病非常高发的一个年纪。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族中，他肯定就是特别担心会有复发的情况。我们常规在药物上呢，我们对于这样的患者长期服用的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老百姓阿司匹林和他汀这样的用药。
2: 对，
1: 一个是抗血小板聚集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预防我们斑块形成的，这是最基础的两种。那么其他的就是一定要关注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血压正不正常，要把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血糖有没有高，血脂怎么样，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指标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我们平时关注大家老说血脂，但其实不知道我在我们的血脂里面有一点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它是形成我们斑块最重要的一个杀手。所以呢我们医生在看报告的时候都会看到低密度脂蛋白怎么样，而且呢我还建议定期可以去做一下我们的这个颈椎动脉的一些彩超，看看斑块的面积怎么样。还可以比如说每年定期的去做一下磁共振的血管成像，看看有没有血管狭窄，这些情况可能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其次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饮食的健康啊，就是清淡一点的饮食，适当的锻炼。我就是要说适当的锻炼，因为发现很多老年人在出现这种情况以后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会每天给自己设定很多的步数，我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步数才行。其实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强的，反而会也许会引起来另一种这种过度的疲劳。我们强调的是适当的锻炼就可以了，
2: 不能过度锻炼，
1: 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不要总在焦虑我会不会复发，这样的情况其实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2: 是，
0: 谢
2: 谢
0: 耿
2: 主任。
0: 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今年32岁的男性，他呢右手臂夜间会发麻，有颈椎病，头晕懵懵的感觉，他想请问一下这有没有压迫神经的可能性？
1: 有，确实是有的。而且右手臂发麻确实有这种症状，听起来会跟颈椎的关系会更大一点。那么还有一种手发麻的情况，尤其是跟夜间手发麻，就是我们的腕管综合征。

0: 也要警惕一下。腕管综合征它的码也是在我们的夜间会出现。这就是要看看你的这种麻木的这个症状到底是整个手臂都麻，那就更倾向于颈椎。如果是在手的腕部及以下麻，那我可能觉得更倾向于腕管综合征了。
1: 那你看，我觉得他应该是整个
0: 手臂
1: 手臂也腱发麻，那就是颈椎病嘛，他本身也有颈椎病。
0: 现在颈椎病太多见了，
1: 是吧？那这种的话，
0: 图案的都会有。
1: 那像他这种治疗的方法。
0: 我觉得要分几种情况，第一肯定要先做检查，
1: 对，
0: 做个，我建议还是要做磁共振的检查，看一下这个突出到底有多严重，有没有把我们的脊髓压迫到，这种压迫的程度需不需要手术治疗。如果已经到了压得很厉害的程度，那该手术就手术，也不一定要拖。那如果是这种没有到手术的情况，那我们完全可以保守的治疗，比如说用一些缓解水肿的药物，神经营养的药物。其次呢，就是对于这个平时生活，像我平时颈椎也不好，我平时就会戴颈托，就是这种不是日常化的颈托，就不是说我们手术以后那种颈托。这样的话呢，会有效的避免自己在工作的时候长期的低头，低头的姿势是非常对颈椎会伤害的，
2: 是的，
0: 对。而且我现在呢还会做这种颈部的和背部的这个操，
2: 保健操，
0: 这样的话呢有效的来放松我们的颈肩的这些肌肉。当然好多这个患者他喜欢去按摩，其实按摩只是一个被动的放松，
1: 是的，
0: 如果我们自己不做这种肌肉的拉伸和放松的话呢，其实还是不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疗效，所以我觉得大家自己要动起来。
1: 董主任，您刚刚说到你自己就是也会做一些这种颈部放松操啊，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动作可以让大家动起来？
0: 对，可以，我们的下巴这样收，把头挺直，下巴收，然后这样子把手尽量往后，把肩膀展开，往上走，
1: 两只手向下，
0: 往下走，大家就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背部的肌肉是在运动的，比如说这样的一些拉伸都是可以做的。
1: 好，就是
2: 这个有点像我们在运动前的这种拉伸活动，
0: 对对对，要经常做，
1: 可以的。我们以后在家里面可以多练习，特别工作过程当中放松放松
0: 都是可以做的。
2: 好，谢谢耿主任啊。这位听众他说，耿主任您好，我是男性，38岁，轻度眩晕有一个多月了，阴雨天会更严重点。他去医院做了3.0的核磁之后，结果是没有器质性病变。另外他有轻度高血压，但是一直在服药，已经有2年了，并且去医院测血压也是都是正常的。他想问一下耿主任，就他这个轻度眩晕一个多月持续这么长时间，是什么原因会造成的？
0: 首先我想明确的一点就是要分清楚头晕和眩晕。我们老百姓往往是到底是头晕还是眩晕，头晕就是昏沉的感觉，懵懵的，觉得每天不是特别清醒，这种情况很多都会，就是我们老百姓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眩晕指的是旋转，事物旋转，在事物旋转的情况下，其实很多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有的人转到那种程度走路都会不稳，
1: 对，
0: 所以呢要分清楚是眩晕还是头晕。
2: 他说他是轻度眩晕。
0: 轻度眩晕，那我
2: 是
0: 不是可以理解为，一般我们就是在专业上，轻度眩晕它就是会有一点点转的感觉，转的感觉，
2: 旋转
0: 的感觉，走路不稳的这种感觉。如果是眩晕的话呢，那可能就会涉及到更深的层次，有两种。第一种就是脑子里到底有没有问题，当然这个患者他刚才说排除了脑子里的问题，其实像这么年轻的患者还有一种就是耳朵有问题的话也会，我们叫前庭性的眩晕，
1: 说耳石症，
0: 对，耳石症。但耳石症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跟我们的体位明确相关，比如说您在躺下起来翻身的过程中会觉得这种晕就是更明显，但这种非常明显的眩晕就持续那么几十秒到十几秒。但是呢在发作的间期，比如说你早晨已经起来了，整个的一天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头昏昏沉沉的，这是两种不同的，就是这种耳石症的表现也会让人觉得我可能每天都在晕，但是要把这种晕的不同的方式分清楚，可能才能有助于我们诊断。还有的患者会伴有耳鸣或者听力下降，那有可能就要排除一下会不会有美尼尔氏综合征。对，所以呢就是
2: 要确定到底是哪一种晕。
0: 是的，是头晕眩晕还是中枢性和周围性都是不一样的。
2: 这个朋友他后来
1: 系统的检查，
2: 对，他后来又补充了，他说是头晕。所以我建议各位大家在提问那些就是描述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症状描述清楚。刚刚耿主任说了很长时间，就是如果是眩晕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但是如果你是头晕它不转，那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就是回答的方式
0: 了。这个也是我们老百姓经常有的时候会去混淆的一个概念，就是头晕和眩晕是完全不一样的。头晕的范围太广了，你比如说贫血也会晕，睡不好觉
2: 也会晕，
0: 对吧，也会晕，对，包括情绪不好有的人也会长期的晕，还有包括一些颈椎病

0: 也会造成头昏昏沉沉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呢可能都不是所谓的眩晕。大家记住，眩晕就是事物旋转的感觉，往往是有器质性的问题存在的，
2: 那，如果说不管是头晕也好或者眩晕也好，咱们如果挂了神经内科的号，然后去找医生帮我去看了，那医生怎么去帮我去判断到底是哪一种原因呢？
0: 首先我们会问诊，在头晕和头痛的这种鉴别上，问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可能通过问诊我们就能够医生的心里就十有八九会做出一些选择，那我会根据不同的选择，比如说我考虑这个患者可能是耳石症，可能我就会去做一个耳石的诱发，有可能我觉得会伴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提示他颅内的问题，可能就会做一些脑血流图啊，包括磁共振啊，颈椎磁共振啊，这样不同的一些选择。
2: 所以
0: 问诊其实非常的重要，
2: 仅仅是通过这个文字上的描述，就是很难给大家做一个有针对性的回答啊。
1: 是，
2: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到一位朋友，他说：“耿主任你好啊，今年啊，他说，33岁啊，是一名女性，有轻度焦虑，有躯体化症状，服用了坦度罗酮一个月啊，近期比较头晕，尤其是久坐或者呢着急的时候就会更加明显。他想请问一下，是不是？”是吃药得要继续观察，还是要去门诊再检查一下？
0: 首先我觉得这位患者就是对于自身的认识还是比较好的，他可以认识到自己的这个焦虑的情况，然后呢也去使用了一些针对性的药物，
2: 他又补充了一点，血压正常，2年前做过头部 CT， 然后还做过颈椎的磁共振，没有异常，
0: 没有异常，所以基本上一些非常也比较重要的一些器质性的问题是可以除外的。
2: 是的。
0: 那么首先就是我们要提到一点，躯体形式障碍，这个刚才这位患者也提到，当我们的心内心的情绪是有焦虑和抑郁的时候，其实很多患者到我的门诊来都反映头痛和头晕、失眠这几个症状，对，很多都会可能会跟躯体形式有关系。我刚才想说的一点就是坦度罗酮呢，它是一个抗焦虑的药，但是我觉得只服用坦度罗酮可能在效果上，抗焦虑和抑郁的效果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足，我们也可以加用一些 SSRI 类的这种经典的抗焦虑和抑郁的药物，可能对这个患者会更有帮助一些。如果您需要帮助的话也可以来找我，可以帮您看看是否需要进行一些药物的调整。
2: 好，谢谢，非常感谢啊，耿主任给我们的这个介绍。我们再把耿主任的坐诊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是
2: 啊，南京市中大医院。
1: 耿主任是周二、周四的下午，周三的上午在湖南路的门诊，然后周三的下午是在建民路医院区，是这两个地方，大家可以记住。周二、周三、周四，当然也可以在我们中大医院的这个互联网医院上是可以挂到您的这个号的，
0: 对，直接在医生栏目搜我的名字就
1: 好。
0: 好
1: 嘞，
0: 谢谢。
1: 另外有一个听众。他比较迫切想要让耿主任回答他的问题，但是他没有说他是年龄是多大，也是男性女性也没说。他说耿主任长期失眠后，就他的问题啊，头部无法形容的难受，吃了2个多月的杜罗西丁，每天30毫克自行断药，自以为好了，过了一个多月之后自己喝多了酒，头部又开始难受，于是又开始睡不着，2天以后头部感觉又和以前难受，从此就开始失眠了。然后呢他是去医院，然后做了神经内科看了一下，然后开了这个以派利松，一吃就有效果，不吃就不行，医生让他加量杜罗西丁，现在他每天要60毫克。想问一下耿主任，他现在到底是这个是什么病，吃这个杜罗西丁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好，什么时候才能这个恢复健康？他是44岁的男性。
0: 好的，杜罗西丁这个药物呢，它有两个作用的方面，第一它是可以抗焦虑和抑郁的，第二它对于神经性的任何的疼痛都是有帮助的，两个适应症。而且呢我听到这个患者他有一个信息，就是他服用以派利松会好转。以派利松呢其实是我们一个肌松药，这个肌松药就是来缓解我们头部的肌肉的和头颈部肌肉紧张的，所以从这样两个方面，我觉得这个患者他可能是一个综合型的头痛，他并不是单纯的这个
1: 失眠、
0: 焦虑抑郁引起来的头痛，他可能还伴随一些我们肌肉的这些紧张引起来的。所以我觉得杜罗西丁其实我们常规量60毫克，是我建议您遵医嘱服用，不要轻易的去停药。对，这也是我经常在门诊跟这个患者去说的。有的患者觉得自己稍微好一点就停掉，但是您会发现停掉以后再服起来，可能你的效果就不会像第一次那么好了。但是我们这一次既然再服起来，我就觉得您一定要遵嘱再服用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以派利松和杜罗西丁它是可以这样子联合使用的，
1: 就结合使用的，
0: 对，是可以的。 如果睡眠的问题还不能够得到解决的话呢，还可以增加一些辅助睡眠的用药。是可以的。
1: 好，谢
2: 谢耿主任。我们这边有很多位朋友啊，都在问耿主任说，您刚刚说的那个特发控制癫痫发病的喷剂叫什么名字？很多人有需要。
0: 地西泮鼻喷剂。
2: 叫地西泮
0: 鼻喷剂。
2: 这
0: 个只有在医院可以开得到。
2: 那是所有的医院都可以开到吗？
0: 不是所有的医院有，但是中大医院是有的。大家可以到我的门诊来，我每周二下午是有一个癫痫及头痛的专病门诊，是可以开到这个鼻喷剂的。
2: 好的，大家记住，你到这个耿主任门诊去，直接可以开到这个鼻喷剂啊。好，
1: 稍后我就把这个名字，我把它完整的写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听众群里面，或者是我们是添加我们民营云诊小助手的朋友啊，你问我们一下啊，我就会把这个名字发给大家啊。
2: 对，具体怎么写告诉大家。
1: 因为时间原因啊，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可以让耿主任来帮忙解答一下。他说：“主任下午好，这是一个关于这个焦虑抑郁的问题。她是一个女孩子，33岁，研究生，建筑学历毕业，然后毕业6年，从事的是建筑学工作6年。平时呢性格内向，焦虑性人格，现在在建筑行业不好的情况下，考公也没考上，然后整天沉浸在后悔当中，后悔当初高考选择另外一个专业，等等等等。她非常的担忧焦虑，然后意志引起。”甚至引起这个睡眠不好，去南京也看过医院的心理科，也没有好转，有时会焦虑，非常害怕，浑身会出汗，心跳都有点加快，然后他有各种抱怨，抱怨父母，抱怨自己高考等等所有的这些问题。他想问一下耿主任，就这种焦虑后悔会不会影响到他平时的生活和工作，他这个问题能不能得到一个友好的解决呢？
0: 其实我刚才听到，这是个女孩子是吗？
1: 对，女孩子33岁。
0: 听到这个女孩子她的一些这个担忧啊，她的焦虑和抑郁的症状都是存在的，她情绪有低落，而但是她的焦虑症状会更加显著一点，她会反复去纠结各种既往的事情，
2: 对，
0: 而且她还有躯体的症状，包括她的心慌啊，包括一些出汗的这些症状，睡眠的症状，都是焦虑的症状，
1: 是
0: 焦虑和抑郁同时存在。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您，您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像以前的这种说法，比如说你要坚强啊，想开点，对这种患者来讲其实可能用处并不是特别的大，您一定要寻找专业的医生的帮助。而且我也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在用了药物以后，您的症状应该是会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的。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只需要药物治疗就可以，可能还需要一些心理的一些治疗，包括社会的支持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经常说焦虑和抑郁的治疗，它一定是一个综合的，药物、心理和社会的支持都需要。
2: 所以我们也是建议他，如果呢有需要的话，其实咱们中大医院的新生医学科也是非常不错的，
0: 非常好。
2: 对，我是建议他可以到新生医学科去挂。你看，包括袁主任的号，或者其他的我们主任的号，
1: 之前我们节目来过一位
2: 徐
1: 主
2: 任，
1: 徐
2: 主任的号都可以。
0: 到门诊以后，我们都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量表的评估，评估一下您的症状到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呢，会根据这样的一个专业评估来给您选择合适的用药。
2: 是的，我们要找准一个这个切口啊，对吧？去找。然后，因为像您这个问题呢，目前神经内科并不是说特别合适，对吧？他去治疗的一个方式啊。好的，
1: 对，好，谢谢耿主任给大家回答。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回答的，在节目之后也会请耿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继续回答啊。
2: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我们再次感谢耿磊玉耿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1: 是
2: 啊，感谢
0: 主持人，谢谢大家。
2: 好，那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可以随时收听节目回放，参与答题领取积分，积分呢还能兑换您喜欢的营养品。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多和我们聊天互动。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营养指导，得到专业的营养搭配建议，可以添加营养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400-818-995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 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

0: 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5: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

0: 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3: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4: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6: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7: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6: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8: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9: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0: 阿宝，
11: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0: 加掉什么船？
11: 直接马奔我的床，接着床我马上来跟他谈。
9: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

0: 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0: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2: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0: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3: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0: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4: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

0: 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三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三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0: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省的东北部地区17到18度，苏南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0到21度，全省偏北风4到5级。
3: 南京今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
4: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2: 昨天，省委举行学习报告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进行学习。省委书记信长兴主持报告会，省长刘晓涛、省政协主席张义珍出席。报告会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郑海荣做专题辅导。他围绕科技革命演进趋势、未来产业的技术内涵和培育发展等做了讲解。信长兴在主持报告会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讲话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聚焦15、15、17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立足江苏客观条件和比较优势，科学谋划思路举措，在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中增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要落实好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重点任务，统筹需要与可能、当前和长远发展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优化公共服务和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凝聚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合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升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江苏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在宁部省属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负责同志参加报告会。
3: 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近年来，江苏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全民参与、全民创造、全民共享的大众文化发展新格局正在加快形成，滋养着江苏儿女的精神家园。
5: 晚风拂面，细韵悠扬。这两天在常州溧阳市天目湖镇桂林村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全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和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巡演经

0: 馆上演。演出汇集戏曲、民乐、舞蹈、非遗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热闹非凡，精彩纷呈。从去年开始，江苏省市联动开展“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行动，群众点单，量身定制，精准配送高品质文化大餐。流动的文化驿站广泛活跃于乡村阡陌、街头巷口，已送出惠民演出2.5万余场，覆盖群众超5000万人次。观众郭靖：
1: 对比台统的舞台很优秀的，无论是灯光、音响都是很棒，很 nice。
0: 江苏省戏剧学校学生徐玉婷：
2: 戏曲只有走进老百姓们的身边，才能真正的焕发生机。接下来我会继续打磨我的演技，让大家爱上戏曲，爱上江苏本土的传统文化。
0: 文化惠民的核心要义就是文化的大众共享。近年来，江苏深入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率先建成省市县乡村5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提前实现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基本形成城市社区15分钟文化圈、乡村10里文化圈，家门口的文化空间接连上新，高质量的文化供给直抵人心。与此同时，江苏通过搭建形式多样的平台，方便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创作生产，繁荣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前不久，2026江苏大众文化创想计划正式发布，为全省老百姓和大众创作者送上沉甸甸的大礼包。依托大众人文素养提升、大众文艺创作引领、大众文化才能展示3大工程9项举措，120多个重点项目覆盖短剧、AI 创作、音乐、文学、手工艺等门类，让更多草根明星站上舞台 C 位，让每一个我成为时代主角。常熟市作协副主席陆大燕：
3: 文学从无高低之分，每一位热爱创作的普通人都值得被看见。江苏大众文化创想计划呢，为我们基层创作者搭建了互通互学的一个广阔的平台，也打破了这个身份的壁垒，让大家在结对交流中呢，能够彼此启发，共同成长。这也让文艺创作拥有了更持久的生命力。
0: 从宋文化到重文化、新文化，江苏的文艺看台正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百步芳草生活新空间，书店提升行动广泛开展，让全民阅读走进百姓日常。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设施体系不断完善，仅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一季活动就吸引210万人次参与。电影家主题活动创新开展，2025年发放惠民观影补贴8806.2万元，汇集观影人次771.3万。从城市到乡村，从线下到线上，文化惠民的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人民群众在日常点滴中共享文化成果。无锡市民生必赢：
4: 惊艳到了，以前想要看这么多的展品需要跑很多的地方，现在一次就能欣赏到许多许多的珍馆之宝，看着赏心悦目，非常过瘾。
0: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南通同声里的中国歌咏美好生活。常州连续17年开展道德讲堂，让人们在广泛参与中感受美德力量，认同主流价值。赵亚夫、王继才等一批先进典型人物引领全社会见贤思齐，崇德向善。遍布城乡的20000多个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跃升。2025年，江苏8个县市新入选全国文明城市，7个社区市以县为单位全域创成全国文明城市，市县2级全国文明城市占比均居全国第一，全社会公民道德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迈上新台阶。
5: 思想领航，向绿而行。昨天，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联合主办的江苏省第4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讲大赛决赛暨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在江苏广电荔枝大剧院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徐英、副省长陈忠伟出席活动。来听江苏来记者李秋雨的报道。
6: 大赛自3月起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初赛和复赛，来自政府机关、企业、学校、科研院所、社区等各行各业的选手踊跃参与。经过层层选拔，最终10组选手脱颖而出，站上决赛舞台。今年大赛的选手来源更加广泛，组合参赛数量显著增加，并首次有外国游

0: 有人登上宣讲舞台。来自南京的何雨琪与坦桑尼亚留学生珍妮斯组成的同心护豚者组合，以江豚保护志愿工作者的工作日记为叙述线索，展现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国籍的志愿者们携手投身长江大保护、接力守护微笑天使的动人故事。坦桑尼亚留学生珍妮斯：
1: 守护江豚或者守护我们的环境，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而是一群人的并肩同行。我们每一个人有这种责任，不是我们志愿者，我们所有人必须保护我们的环境，因为保护环境不是为了环境，而是为了我们。
0: 从三不管到一张网，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太浦河的协同治理成果交出了共饮一江水的美丽答卷。71岁退休党员沈建培分享自己如何从身边小事做起，带动邻居一起利用厨余垃圾养花种菜变废为宝的故事。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涂装车间女工马彤彤讲述自己从弃物中挣扎到参与智能绿色涂装线攻坚，见证传统制造向绿色智能深刻转型的故事。一个个鲜活的事例折射出江苏生态环境的真切变化。参赛选手马彤彤：
2: 从走出校园踏入车间，到如今获评金牌讲解员，从满身粉尘的涂装女工到绿色产线的守护者，我的成长轨迹也是徐工以及江苏众多老工业基地绿色蝶变的缩影。往后我将继续扎根一线，以实干守护绿色制造，让更多的人听见老工业基地向绿而行的奋进之声。
0: 江苏地处长江经济带、长三角核心区域，肩负着长江大保护、太湖治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等重大生态使命，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广泛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江苏连续4年举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讲大赛，近千名选手参赛，3000万观众网友观看，为美丽江苏建设汇聚磅礴力量，将生态文明的种子播撒得越来越远。南京市凤凰花园城小学副校长张静说：
3: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要从娃娃抓起，今天有100多个小绿娃来到了宣讲现场，他们一起上了一节特别有意义的生态文明教育课，看到各行各业的叔叔阿姨们在不同领域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的贡献，感受到美好家园原来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相信在未来，这群可爱的小绿娃一定会成为生态文明的守护者和建设者。
0: 本次活动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环境客户端、新华网客户端、新华云直播、江苏新闻广播抖音号、微博号、江苏生态环境抖音号、微博号等平台进行网络直播，线上观看量突破800万人次。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4，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是以轻度污染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66，等级是良好。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阴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
5: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6: 量子计算正在褪去神秘面纱，从实验室走向产业。最近，全国首台千比特专用量子计算机在南京亮相。依托该设备，南京将打造开放量子算力云平台，推动前沿技术惠及更多人。来听记者周阳的报道。
7: 在南京电子城未来产业创新基地的南京云盟量子科技有限公司里，一台银灰色造型方正的千比特专用量子计算机正在实验室里工作着。穿上防尘服，戴上防尘鞋套，记者跟随南京量子研究院院长、云盟量子总经理张维虎进入了实验室。与大家想象中体积庞大、声响巨大，并且需要在极低温运行的量子计算机不同，这台设备显得很接地气。
8: 它的功耗特别小，就相当于一台一匹的空调。目前量子计算的其他路线，比如说超导，它对于整个实验室环境是有严格要求，它务必要保证我的实验室环境是绝对0度，就是-273度，也就是光量子它的一个制备并不需要非常严格的条件，所以在室温下这是可以近距离接触的机器。
7: 铅笔特专用量子计算机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强大算力转化

0: 为可落地的产业解决方案。张维虎
1: 在特定的问题上能够相较于目前的传统计算能够百万级的一个计算效率的提升，重点能解决两大类的核心技术应用场景，对应到我们真正能够应用的场景就包含到了像生物制药、新材料的发现、金融、物流、电力能源等等很多的行业领域。
0: 依托该设备，南京量子研究院将打造开放量子算力云平台，让量子算力即取即用。张维虎给记者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在药物研发方面，通过精确模拟分子结构和化学反应，推动药物研发关键环节实现百倍级加速，大幅缩短新药研发周期，并降低研发成本。在金融方面，也能尽快识别欺诈问题。
1: 这个就是我们量子计算机它能够快速应用毫秒级运算的一个优势了，所以能够即时的反映出异常节点所在，那就能够很快的识别出来欺诈的问题，然后就避免相关的这种欺诈案例的发生。
0: 设备从实验室到落地南京，意味着这一科技成果从书架走上货架。云梦量子和南京药研院等企业签署合作协议，与省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玄武公安分局等达成场景落地合作，量子计算正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张维虎，
1: 就像是人脑一样，就我目前其实我们可知的能够应用它的方式，其实还不足，开发的不足1%。剩下99%它能做什么，其实是我们跟我们的行业客户、我们的生态伙伴一起去探讨，也希望做很多产学研方面的一些工作，能够把一些借助这台量子计算机去产生价值的东西或者研究成果从高校里一起带出来，然后做一些孵化。今年如果快的话，可能我们就会有一些成果会涌现出来。
2: 高考进入倒计时，这几天我省各个高中学校举行舒压活动，帮助考生们调整心态，积极备考。记者沈阳报道。
3: 中午11点，南京市第9中学食堂，学校为高三学子准备了高考必胜大餐，9科老师依次上场，用贴心话语祝福每一位学生。高三学生王子睿说：
4: 我觉得我们历史宋老师的祝福吧，就是四句诗，无论是收取关山50州，还是衣带渐宽终不悔，真的最后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大家只要拼过无论什么分数，都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相信自己，勇敢坚韧吧， Let's go。
3: 高三学生张希晨说：
5: 人生中很小的一场考试啊，人还很长，还有很多事情等待着我们去发现，祝同学们都能成为更好自己，成为想要的自己，高考加油。
3: 必胜餐活动是南京市第9中学为高三加油活动的一部分。学校副校长金玉明说，希望学生们都能自信满满地走进高考考场。
6: 在最后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呢，我们整个设计了一系列的高中的毕业课程，那也包括了我们必胜餐，后面还会有给学生的送高送的活动，当然还包括了我们前面已经结束的我们的高一高二年级为高三加油活动呢，就是让学生能够以最从容不迫、最放松的心态进入到考场，在考试的时候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成绩。
3: 徐州市矿大实验学校校园食堂，家长们与孩子围坐在一起包饺子。平日里忙于学习的高三学生一边包饺子一边聊着家常，温馨的氛围缓解了备考的紧张情绪。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饺子出锅了，大家品尝着自己亲手包的饺子，也品尝着父母藏在心底的叮咛与期盼。在江苏省青浦中学，一场考前减压趣味运动会让校园操场热闹起来，学校设置了投壶掷准、双人抛接球加乒乓球、跳绳、下棋等多项轻松有趣的活动项目，大家尽情玩乐，默契协作，在活动中卸下压力，放松身心。学生陈宏源：
7: 今天我和同学们一起玩游戏、打球、开怀大笑之后，我觉得我心里一下子轻松了很多，也更有信心面对接下来这一场高考了。希望在这一场高考中，我能够金榜题名。
3: 活动之余，大家还纷纷驻足心愿展板前，书写“高考加油”暖心寄语。同时，青浦中学高三年级班主任刘冉婷也提醒：规律作息对考生调整心态至关重要。考生们试着要将生物钟调制与高考时间同步，在考场上发挥出最佳状态。
8: 临近高考，希望同学们首先放平心态，不过度刷题，不熬夜苦学，调整作息，早睡早起，充分休息。其次，梳理基础知识，回顾课本和错题，保持手感，不钻难题偏题，稳住情绪，平常心看待高考。祝每位考生旗开得胜，落笔生辉，高考如愿。

0: 近期江苏天气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逐渐抬升，闷热感明显。恰逢本周末开启高考，考试首日迎来降雨，那么高考三天是否全程有雨，高温天气会不会同步现身呢？来听江赛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全省共有两轮降水过程，部分区域还将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余时段我省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安宁说，
2: 三号夜里至四号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和雷雨，苏南南部地区中到大雨，淮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并伴有雷电、7到8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六号夜里至七号白天，淮北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1: 值得一提的是，高考首日恰逢降水过程，考生及家长需要提前做好防雨、防风、防雷的准备，预留充足的赶考时间。那么高考后两天，根据中长期预测来看，目前是没有降水的。气温方面，江苏则呈现先升后降、起伏波动的态势，区域温差较为明显，前期高温闷热，后期气温小幅回落，体感更为舒适。
2: 4到6号全省最高气温呈北高南低分布，尤其是西北部的徐州可达33到35度，其他地区29到32度。7号气温小幅下降，淮河以南28到32度，淮北27到29度。相对于4到6号，七到八号的气温小幅下降，九号再小幅回升。
1: 整体来看，四号到六号是这一周高温的核心时段，江苏西北部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闷热感突出。考生在备考、赶考期间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及时补水，调整好身心状态。七号、八号气温小幅回落，闷热天气将会得到缓解，九号的时候气温会再次小幅回升。气象部门也提醒，当前距离高考仍有较长时间，建议大家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警信息，合理穿搭，从容应考。
3: 中高考即将来临，为了切实保障考生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南京市市场监管局日前发布了中高考期间的食品安全提示。记者孙茂强报道。
4: 在优选就餐方式方面，安全提示建议考生选择在家或学校食堂用餐，外出就餐时应选择证照齐全、环境卫生整洁的餐饮场所，尽量不去街边小吃、流动摊贩或卫生条件较差的餐馆用餐。考试期间应当保持日常饮食习惯，坚持荤素合理搭配，饮食适量有度，杜绝暴饮暴食。天气炎热易出汗，提倡饮用白开水或淡盐水，不喝生水和散装冷饮。南京市市场监管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管处主任科员李小岑，
5: 考试期间应当不刻意更换食材，过度进补，大幅调整口味，不随意食用网红零食、自制发酵食品、散装冷饮，不过量食用辛辣、油腻、生冷食物，不盲目依赖，不随意食用保健食品等，防止出现肠胃水土不服、食物中毒等情况发生。
4: 各学校食堂、校外食宿点、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大宗食材供货单位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需持有效健康证上岗，每日进行岗前健康检查。若员工出现发热、咳嗽、腹泻等身体不适，或发生皮肤破损，应立即调离岗位。上岗前规范洗手消毒，按要求穿戴干净工装、帽子及口罩。
6: 李小岑，
5: 结合考生需求，科学制定食谱，严禁使用高风险食材与菜品，严格进货查验和所证所票，需熟制的食品必须烧熟煮透，食品原料、半成品、成品分区存放，加工工具、容器分类标识分开使用，严防交叉污染。
4: 考生应尽量不吃剩饭、剩菜、凉拌菜、海鲜等食物，严禁食用未煮熟的豆浆、四季豆及发芽土豆、野生蘑菇等食材。餐饮服务单位的餐具使用后应及时清洗，盛放或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和工具，使用前应彻底消毒，统一存放于密闭专用保洁设施内，保持洁净卫生。此外，要做好食品留样。李小岑，
5: 考生就餐学校食堂及周边提供学生食宿的酒店等单位，需按照规定要求对食品成品进行留样，并详实记录留样食品名称、留样量、留样时间、留样人员等。留样食品应当由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0: 昨天，省科技厅官网发布新出台的江苏科技型企业孵化器

0: 元，最终报收每股2004元，成为当前 A 股股价最高的公司。这是 A 股历史上第四只股价超过2000元的股票。
1: 近日，蓝固新能源年产万吨级氧化物固态电解质产线在溧阳正式投料生产，这是国内首次将该类材料产能从百吨级提升至万吨级，为全固态电池核心材料的规模化量产迈出关键一步。据介绍，氧化物固态电解质是业内公认最具产业化前景的核心材料之一，它既能应用于当前落地的固液混合电池，改善电芯安全与电化学性能，也可与聚合物复合形成复合固态电解质，直接应用于固态体系。
0: 长三角铁路2026年的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在近日出台。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限是6月18号到22号，合计5天。在此期间，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到349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8%。其中，端午节当天，也就是6月19号为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420万人次，有望创下端午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
1: 近年来，艺人公司 OPC 蓬勃发展，为精准守护数字经济新业态，激活小微科创企业创新活力。近日，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南京市 OPC 商业秘密保护工作指南》，这是全省首个专门面向人工智能 OPC 的商业秘密保护规范性指引，为人工智能 OPC 创新主体提供全流程轻量化可落地的合规保护方案，助力人工智能 OPC 创新主体守住核心资产，安心创新创业。
0: 昨天，第12届中国海归创业大赛暨国际人才科创大赛线下直通车海创中国导师型丹阳站活动在丹阳市高新区高新技术创新园举行。中国海归创业大赛创办于2015年，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海归创新创业服务平台。这是赛事第二次落地丹阳。本次活动将依托丹阳市完善的产业基础和科创配套资源，实现前沿科创项目和地方实体产业精准对接。
1: 感谢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刘佳、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现在人呢，手机电脑不离手，视力损伤，眼睛看不清，越来越模糊，真的是建议大家保养起眼睛来。6月6号爱眼日，叶黄素酯594元到手6瓶，再多补贴2瓶。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赶紧下单，这款产品以效果见证，飞蚊症的情况有感觉，眼疲劳有缓解，干涩问题变水润了，2天之后活动就全部结束。4007106109。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8: 6月的风

0: 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1: 事故源于对风险隐患的视而不见，
2: 安全贵在日复一日的防患于未然。
1: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全省上下将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广泛开展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大力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
2: 多一份警醒，少一分侥幸。无论在岗工作、居家生活，还是出行途中，每个人都是自我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动排查整治身边各类风险隐患。
1: 让我们携手同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
2: 留心身边安全风险，及时排查整改隐患，熟练掌握避险技能，
1: 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3: 新闻聚合在这里，
4: 民进党当局把能源问题高度政治化，不是直面去解决，而是把它当作党同伐异、打压对手的工具，暴露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和未来发展的嘴脸。
5: 新政上线首日，苏州市共受理公积金贷款申请近400笔，创近期新高。此次新政，家庭最高贷款额度从原先的150万元上调为200万元。
6: 这是我们低间级小丝数碳纤维实现量产，目前我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的生产能力，可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和体育休闲等各类的应用场景。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8: 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要求各地严禁炒作高考状元、升学率，纠制奢华录取通知书。我省各个高中校举行纾压活动，帮助考生们减压。外交部指出，苏卫诗兰和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黄仁勋称，台湾需要更多电力。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没有能力解决问题。长线外资看好中国，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国家广电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我国自主研发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可以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连通江海的大型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将于9月通航，水上电梯创造多个世界第一。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

0: 末达成，他愿和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暂无回应。伊朗外长表示，如果以色列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重新开战。挪威海域发现18世纪的沉船，大量中国天气瓷器重见天日。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沿江苏南和淮北地区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苏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提醒那边的朋友要注意防范。今后5天，全省最高气温呈现出波动当中回落的趋势。今天不少城市的最高气温还在33到35度之间，所以防暑降温防晒的工作，包括补水的工作都要注意。一直到6月8号，也就是下个周一，除了徐州、淮安之外，其他城市的最高气温都会回落到2字头，是不是很期待呢？南京今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24度，最高34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23度，最高33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20度，最高32度。到了6月8号，包含南京的不少城市的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字头。接下来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先来看全网的一个热点，高考在即。教育部昨天发布消息，2026年高考报名人数是1290万人，这个数字比去年的1335万人减少45万人。教育部要求严禁以任何方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开始，我国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当中提供盲文试卷。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 1.4 万多名的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稍后呢，我们会关注到更多有关高考的消息。暑假要来了，学生群体请注意，火车出行的福利别错过了。6月1号，学生票铁路优惠政策迎来了重要调整，所有铁路线路学生优惠票全面覆盖动车组一等座和卧铺，统一按执行票价打 7.5 折，最低不低于公布票价的4折。学生的家庭居住地可以在12306 APP 内自行修改，不需要学校盖章，修改次数不限，方便学生灵活安排行程。还有联程车票优惠次数的调整，新规是这样明确的，只要是同一行程的分段联程，而且首段至末段发车时间的间隔在5天以内，系统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荔枝新闻为新规点赞，认为铁路部门精准回应了学生群体的出行需求，彻底盘活了学生的出行自由，让有限的优惠政策发挥到最大价值。 这样的调整也折射出我国铁路事业从保障出行到品质出行的升级迭代。早些年的优惠政策目标是解决大家走得了的问题，现在要走得好。级别扩容，流程简化，场景放宽，正是铁路运力充足、服务体系成熟、便民又惠民的直观体现。所以这份属于年轻人的民生红利要好好珍惜。

0: 机呢。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新能源车的维修成本为什么远远高于燃油车？这个话题登上了百度热搜。据经济日报报道，最近有车主吐槽，新能源车看似用车省钱，但是稍微磕碰一下，维修费动辄上千，街边的汽修店大多无法维修核心故障，最终呢，只能够依赖 4S 店的高价维保。记者采访之后，梳理出这样几个原因。首先，电池包成本在整车当中的占比很高，车企普遍采用的是只换不修的模式，小故障、小模块的损坏都要整体更换，所以这个维修开销就太高了。第二个原因就更关键，行业供给稀缺，技术数据垄断。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统计，全国燃油车的维保企业约40万家，新能源的维修企业只有2万到3万家，真正具备3电系统维修能力的门店占比只有2%到3%。车主一旦遇到3电故障，只能够依赖 4S 店，没有第三方维修渠道可选。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是，新能源汽车维修的困境有望被打破吗？业内人士是这样回应的，未来新能源维修行业将全面放开技术数据，打破 4S 店独家定价、独家维保的模式，专业3店维修中心、连锁维保品牌逐步崛起之后，通过市场化竞争降低维修成本，到时候会解决车主买得起、修不起的行业痛点。对于这一点呢，我们还是要抱有信心的，因为传统燃油车也曾经经历过售后垄断的发展阶段，新能源汽车行业同样需要依靠时间和市场规模的扩大来化解现在的困境，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这个时间能够短一些。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再来看微博上的一个热搜词条，最近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接诊了一个2岁9个月大，但是只会说爸妈啊这个3个字的男孩，经过医生细致的评估，虽然男孩的身高体重发育达标，但是他的运动功能和智力发育指标都是低于正常标准，尤其是语言功能只相当于18个月月龄孩子的水平，比实际发育整整落后了1岁。在详细了解情况之后，医生猜测这可能和家长的过度保护有关。此话怎讲，说是怕孩子独自走路会磕着碰着，父母就把他总是抱在怀里，或者是放在推车里，就连在家也不允许孩子独自爬行和奔跑，担心孩子拿不到想要的东西会着急，往往是孩子还没有开口，只是手指轻轻一点，大人就立刻把水杯、零食、饭盆，就是孩子需要的东西递到嘴边了。医生说，长此以往，孩子既缺乏主动锻炼的机会，也失去了开口表达需求的语言动力。所以明白了为什么一个2岁9个月大的孩子目前只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放养，适当的放养也是一种智慧。最后我们再来看新华社的这个热搜，5月不减肥，6月徒伤悲。气温回升，社交媒体上的比瘦风潮如约而至，什么碳水脸、躺瘦神针这些话题轮番的登上热搜，一条条7天瘦了10斤的对比图牵动着以瘦为美很多人的心。新华社关注到很多患者对减重存在认知误区，看看你有没有。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蒋宁在接受采访时说，不少减重者一味追求体重的下降，但是很少能够分辨减去的究竟是水分、肌肉，还是真正需要减少的多余的内脏脂肪。问问自己，自己搞得清楚吗？专家说，国家是不让你胖，但是也没让你瘦啊。健康的体重应该是减脂、增肌，脂肪的脂，肌肉的肌，减脂、增肌，减少脂肪，增加肌肉，所以健康才是体重管理的根本目的。如果因为减重治病，那么就背道而驰，得不偿失。那么有这个需求的，5月不减肥，6月徒伤悲的，我们都好好去学。

0: 医学，怎么减脂增肌，怎么样健康的体重管理。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7:48的时候，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叶子给大家介绍一下周四早高峰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叶子你好。
6: 主持人早，大家早上好。那早高峰的时间段，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呢，在1865的上方，双向缓行3.5公里。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多排队。玄武大道在许庄段东向西方向和柳塘立交西向东方向车辆也在缓行当中。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双向车多缓行。而过江通道方面的车流量呢，主要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出城方向，车辆通行状态良好。路况就这样，主持人。
0: 好，谢谢叶子。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场昨天晚上进行的比赛。昨天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正式拉开战幕。在昨天晚上，中国女排迎来本年度首场国际赛事，最终以0-3的大比分不敌捷克女排。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采访。
7: 参加本次赛事前，中国女排遭遇了一波伤病潮的侵袭，除主攻李盈盈仍因伤处于康复阶段外，吴梦洁、季雨潇两名球员也陆续临时因伤离队。这样的背景下，主教练赵勇早早定下了世联赛前半程锻炼新人的备战思路，优先给到潜力小将实战机会，老队员循序渐进，寻找比赛状态。本场对决，中国女排派出全青年球员的首发阵容。首局双方缠斗至13平，关键阶段中国女排进攻效率回落，捷克队抓住机会先下一城。第二局，年轻队员场上心态急躁，接连出现5位失误，再度以20-25落败。背水一战的第三局，龚翔宇替补登场，中国女排一传稳定性与进攻成功率显著提升，两队比分一路焦灼，从13平交替拉锯直至24平。鏖战至关键分，中国女排遗憾丢分，最终以24-26再输一局。赛后，中国女排队长龚翔宇在接受采访时复盘了全场表现。
8: 今天的首发阵容确实很年轻，然后也是我们想要去给年轻队员更多锻炼的机会吧。在场上，因为年轻队员比较多，可能会有一些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出现比较急躁的情况，我觉得对于年轻队员来说是正常，但是对于整个队伍来说可能时间不等人吧，然后也需要大家尽快的去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去迎接下一个对手。
7: 作为目前这支中国女排阵中国际大赛经验最为丰富的老将，龚翔宇也坦言称自己会以身作则，在训练和赛场中不断给予年轻人信心与包容，也希望年轻人们能够摒弃浮躁，稳扎稳打，在日常训练中夯实基本功，一步一个脚印完成成长。
8: 首先还是以身作则吧，然后多给一些年轻队员的信心和耐心吧，然后要也是希望他们能在尽快成长的同时更脚踏实地一点，去夯实一下基础。
7: 对于南京主场的比赛环境与现场观众，龚翔宇夸赞场馆硬件出色，场地配色舒适，自己在赛场打球体感很好，同时也向所有到场观赛的球迷表达了感谢。
8: 是第一次来这个场馆打，然后这个场馆其实很好适应，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场地的颜色也很漂亮，所以还是很享受在这里比赛，很感谢大家专门前来为我们中国队加油，谢谢大家。

0: 按照赛程安排，结束与捷克队的较量后，中国女排还将在南京站先后迎战泰国、塞尔维亚、波兰三支强队。
1: 从6月1号开始，新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对商家的资质、生产、打包等行为进行全链条的规范，胆敢触碰红线的黑心商家最高可罚20万。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这方面的综合采访。
2: 外卖后厨看不见摸不着的痛点，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难点与消费者关注的焦点。
3: 常州市天宁区银河湾电脑城地下一层有不少无堂食外卖商户。
2: 近日，市场监管局检查人员针对这些商户检查线上平台公示信息与线下实际经营资质是否一致，并对后厨环境卫生、食材采购溯源、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加工操作规范进行现场核查，督促经营户对标要求自查整改。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兰陵分局局长沈国军：
4: 存在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冷冻冷藏设施温度显示不准确，个别餐饮店这个储存时要生熟不分，食材储存不能够按照要求离地储存，我们要求商家现场进行整改，下一步我们将进行回头看，并保持常态化的执法检查。
2: 本月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
3: 该规定为网络餐饮全链条监管划定了红线，
2: 明确了底线，并构建了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公示体系，倡导外卖商家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目前，常州市不少商户已主动在后厨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市民可以实时查看入网商户后厨。
3: 外卖商户陈江燕：
5: 让广大顾客呀，还有咱们的消费者们更放心一点，更好的监督我们。
2: 在淮安市淮阴区的一家餐饮门店内，执法人员深入后厨，对环境卫生、食材储存以及外卖包装等关键环节进行重点检查。从整体情况看，该店操作规范，情况良好。老淮阴大食堂负责人王子轩：
6: 我们一直严格遵守外卖包装规范，选用安全合规的食品级打包盒，每份外卖都会规范封口，做好密封防漏，既保证餐品干净卫生，也让顾客吃得安心。
2: 扬州市广陵区市场监管部门检查人员近日前往先锋广场检查网络餐饮商户执行新规状况。据了解，先锋广场曾有10多家外卖店进驻，制作环境差，设施简陋，不少甚至连像样的店名也没有。前段时间经过集中整治，部分不达标商户被关停，合规商户统一进场集中管理。先锋广场外卖集中点管理方
7: 必须他们就是要有招牌门面店，我们才允许他营业。
2: 在出餐环节，新规要求包装需使用食安封签，禁止用普通胶带、订书钉等替代。市场监管部门特别强调，新规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比以往大幅提高，如商户使用虚假资质等，最高可罚20万元。
3: 扬州市广陵区市场监管局餐饮科科长陈明：
8: 未使用食安封签的，首次给予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最高可治20万元的处罚。
1: 接下来用这个时间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叫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美丽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平时如果您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儿，牙齿掉得越来越多，然后你去医院一检查，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这时候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现在这个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的高端钙，参加这个618限时特惠活动，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是38块钱，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现在的限时活动价是38元。您可以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再为您介绍一下我们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的一个活动情况，特别是这次的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重磅专场活动，给大家推荐一下海尔家居清洁新品的重磅发布，金马旗舰版的洗地机。

0: 如果你家还没有买洗地机的话，地面的地，那你赶紧来关注这场直播活动。金马旗舰版洗地机第一次亮相，升级25000帕的超大吸力，一键高温水洗，干干净净，重油重污一遍拖净，地面不留痕，专属防缠绕技术，长发还有宠物毛都不会缠着滚刷，彻底。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贵州古坛酒业马年生肖纪念酒新客户专属体验一经上线，就凭借超高的性价比跟不错的口感，迅速成为了平台的热销爆品。从活动启动至今，订单量一路飙升，更有大批的客户收到货体验后立刻追加订单，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抢购热潮。可能啊，有朋友还不知道，这款引发疯抢的马年生肖酒是古坛酒业专为新客户打造的体验福利。作为近年成立的新品牌，古坛酒业底气十足，直接收购了茅台镇当地的优质老酒窖池，依托数十年沉淀的窖池微生物的环境，搭配茅台镇核心产区的赤水河水、红缨子糯高粱和优质的小麦，恪守12987的传统酿造工艺，打造出这一款53度的纯粮酱香酒。每一瓶呢都是500毫升的正装规格，酒质完全经得起检验。要知道，这款酒的官方扫码价高达498一瓶，那现在呢体验价格是一套两瓶，还配了精美的礼袋，这样的性价比呢实在实属罕见。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大部分的新客户起初啊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第一次仅仅下单两瓶，想要先体验品质再决定是否复购。而让大家毫不犹豫追加订单的关键，除了酒好，还有超便捷的物流服务。活动承诺全国除偏远地区外免费包邮，不少客户第一天下单，第二天就收到了货，快速的解锁体验。打开包装，正红色精美的外包装，瓶身烫金奔马图，灵动大气，马到成功的美好寓意也扑面而来。品尝之后的醇厚口感更是让无数的消费者眼前一亮，纷纷表示远超预期，完全不像30几一瓶的酒。那还没有体验过的朋友们，您现在就可以感受一下69块钱买到两瓶的53度经典酱香是什么样的口感。一个电话送货上门，4007101909，4007101909，69块钱就能够带走两瓶500毫升正装的纯粮的酱香酒，还配送精美的礼袋，早买早体验，说不定啊你也会成为复购大军中的一员，把这一份高性价比的马年福气带回家。随着复购热潮持续升温，那库存已经严重告急了，抢完就立刻恢复到498一瓶。现在下单69，到手两瓶，不是体验装，是两瓶500毫升正品正装，还配送礼袋一只。不要有任何顾虑，年轻人的两杯咖啡钱可以买到2斤的好酒。体验后不错，也希望您可以多多做宣传。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以宣讲之意传生态之声，江苏省第四